0: 从其他那边听来的，我不晓得怎么这说吧，但其实大部分不会很在意说就是开美机这件事情啊，都会说哎，你那个美机棒棒看一下这之类的就好了，对啊、嗯、哼哼，通常就是有些会比较不希望，有些就不会太希望说就是让别人知道说他开美机这件事情嘛，就是说我们用一下这个国际礼仪镜头好了，
1: 是
0: 对比较保守说法，对。
1: 今天是5月3号，也就是劳动节，
0: 对，而且今年还变成了国定假日，因为去年还不是嘛。
1: 啊哈，
0: 不过听说，劳动节变成国定假日之后，其实不少劳工其实是哀鸿遍野。
1: 怎么说？
0: 因为平常劳动节劳工休息，但是家里头的小孩还是要上课的
1: 啊。
0: 结果现在变国定假日了，小孩也在家，那这样变成说他们还要照顾小孩子啊。一说就是，哦，平之前劳动节我都可以在家休息，不用被小孩子打扰。结果今年变成啊，
1: 所以他还要安排小孩的
0: 事情，对。
1: 然后呢，就没有办法让自己好好的休息。
0: 没错。
1: 所以那个劳动节突然之间就变得像周休二日一样。
0: 不过今年算三日了，我觉得，因为毕竟是连续假期嘛，刚好今年是5月1号是礼拜五嘛，
1: 是，
0: 所以连放三天，这样子，
1: 是。而且呢，我刚刚从你那边听到一个最新的消息，算是跟工资有关的。
0: 对，因为其实今年的时候，我们的工资已经从去年的28,590变成了今年的29,500嘛。
1: 啊、
0: 哦，对，哦，这数字好难记啊，真是。
1: 你说29,000多少？
0: 今年29,500，之前是28,590
1: 啊，今年是29,595，
0: 对，295后面两个零
1: 啊，好好好，
0: 对，然后基本时薪也从去年的190变196，
1: 哇，哎，为什么你对这个比较了解？我们真的是不同的领域耶。
0: 时薪这部分，有一半原因是因为我有时候会去一些手摇饮的店买饮料嘛，通常画面会贴所谓真人启示
1: 啊，
0: 然后他就看到说是时薪大概是从多少多少，基本最低就是之前看到190嘛，诶，然后今年去买的时候，怎么变196了，就是那个有调整了
1: 啊，
0: 对、
1: okay.
0: 所以我对这边有印象了、啊、然后基本的月薪这部分其实是因为在今天录音之前，其实之前还有录一个其他节目，然后因为有提到关于所谓的企业禁用这件事情
1: 啊，
0: 然后因为企业禁用的话，其实就是用让一些企业可以用基本薪资去让这些身心障碍者可以得到这个工作机会，或者是利用他们的专长来替这个做企业禁用的公司服务。所以有些可能他是表演嘛，有些他本身可能是具有这所谓的
1: 按摩
0: 技能，对，
1: 嗯，
0: 这之类的，就是有的算是有比较固定的一个收入在那边，
1: 让
0: 他们可以不需要为了这个就是生计所苦了。
1: 对，至少当然虽然他的涨幅没有很大，但至少还是一个小确幸了
0: 啊，对啊，
1: 对我们一些比较辛苦的劳动或劳工朋友来说，好
0: 啊，对，是
1: 好那。我们的节目形态哈，就是每个月的第一周就是大吹过，第二周就是受访来宾会安排、
0: 啊、
1: 然后第三周呢再来是每月一文，就是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文章，
0: 是，
1: 然后最后呢再回到
0: 来宾
1: 第四周，也就是受访来宾。
0: 我有时候会遇到有五个礼拜的时候
1: 啊，一个一年有几个五个礼拜的，
0: 通常应该是，应该差不多是三个，理论上应该是每两次就会遇到一次吧。
1: 啊好，
0: 大概是前面，如果前面两个月都是四个礼拜的话，那么第三个月已经就是五个礼拜
1: 啊，
0: 通常应该这样子了。
1: 就是每两个月之后，
0: 不见得固定就是了。对，因为毕竟四月份的时候是四个礼拜，但是五月份又变五个礼拜天了
1: 啊。
0: 对，有时候，但绝大多数通常最多就是两个月，然后一个月这样子，
1: 哼，
0: 通常要这样才对。
1: 好，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大吹购的主题呢，就跟大家聊一下，时代变迁，好，也造成社会很大的一个改变。 那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待会我们再听一首歌曲之后来聊聊。来吧，歌曲都是你安排的，来介绍一下这首歌曲。
1: 这一首歌曲呢叫做快乐的工人快乐的工人，这是台语这歌曲。上早时阵是咱这文哈文夏老师这位宝岛歌王级的人物演唱过的作品。然后在差不多是2021年的时候吧，有一个算是比较新的乐团叫做21世纪无聊男子。他们发行了一张针对这种算是工人阶级的一个就描写工作一些作品嘛，其中也选择翻唱了这个快乐的工人快乐钢囊继续过去。
0: 是。哎呀，刚好搭配呢，今天就是这个周齁，有三天的劳动节的连假，那今天是呢连假的最后一天了。
1: 嗯，
0: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快乐的钢囊。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大小一家亲，我是刘明。这节目是每个星期天的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复兴广播电台播出。今天是劳动连假的第三天，明天又要回到工作岗位继续打拼了。我们节目呢每一个月第一周呢都是大脆购时间，也就是安排主持人还有呢加我们的录音师阿丁好，一起来大脆购，来畅谈一下最近可能一些热门啦，或是一些大家可以带给很有想象力的一些话题。那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社会的变迁，时代的变迁造成社会的变化。
1: 其实光我们这个录音室变化就很大了。
0: 哦，对啊，
1: 以前是老中少，现在是老中青，然后现在变成了四十几岁的肥仔跟六十几岁老残在这边大吹狗。我有时候真的会想说，真的有人在听这个四十几岁的肥仔跟六十岁老残在那边对话吗？这人，
0: 我跟你说，什么样的节目呀，都会有人听。然后呢，加上我们的节目呢，像我自己呢，已经主持了，今年是第31年了。
1: 啊，累积，对，没错。
0: 那之前在金光主持了18年，
1: 嗯，
0: 然后呢，在复兴电台我没想到又主持了13年呢。
1: 啊，对，没错。
0: 今年是我们迈向第13年，对不对？
1: 我们是20138月份首播的嘛，然后所以今年2025，对，其实
0: 对，是你告诉我的
1: 啊对，20138月首播嘛，然后经历了这12快13年，对不对？说 对
0: 13年啊。当然也要谢谢阿丁陪着我们节目呢走过了13年的一个岁月。
1: 哇，真的很不容易
0: 啊。不容易是谁不容易啊？是节目能够走过13年不容易，还是你愿意待在这个节目里面当音控不容易？
1: 其实我觉得都很不容易，因为毕竟因为像我们做节目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什么突发状况，毕竟像之前疫情那段时间的时候，我自己真的担心说我们这走得下去嘛，这
0: 嗯哼，
1: 因为那时候是连那个很多地方都不能出门嘛，
0: 是，
1: 对啊。
0: 你有没有发觉哈，因为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对，这13年慢慢走到现在，我们两个真的变成了命运共同体耶。
1: 某种程度这样没错了，对
0: 的。你看哈，那其他人都是换来换去嘛，包括我们的小主持人现在变成算是
1: 少壮派
0: 青年主持人
1: 啊，对，青年，对
0: 对。然后这中间呢，也经历过好多个主持人啊。当然最久的就是去年呢，因为妈妈生病，暂时离开我们主持岗位的雨山嘛。
1: 啊，对啊，
0: 对。但是我们两个这13年来都没有换都不离不弃
1: 这倒是真的。
0: 对，那因为你帮我音控，因为你在这方面比较专业，然后再加上我的手部功能又受损，所以我还真的缺不了你。
1: 是啊，我顺便提一件事情，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大概是2022年的时候吧，那时候我们是刚搬过来现在的录音室，那时候曾经访问过一位芦苇女力的创办人嘛，我又忘记这名称了。
0: 是，
1: 因为在前段时间的时候，他有接受同样在这个录音室录的另外一个节目了
0: 啊。
1: 然后他看到我第一反应就是，你是被黏在这边吗？
0: 好，
1: 因为他发现就是他之前来的时候跟前段时间来的时候，你完全没变呢，都黏在这边呢。
0: 啊，好，
1: 荧幕没变呢，机器没变呢。哦，对，我现在是被固定在这边，没错了。
0: 嗯，当然，另外呢，因为有这个节目的继续走下去，那也让呢阿丁呢，多多少少也有一些收入嘛。
1: 是。不过我觉得最大的收入应该就是听别人的故事，我觉得。
0: 哦，
1: 有时候从别人故事里面去得到一些能量。
0: 你终于说一个

0: 很有水平的、欸。
1: 说的好像我，说我平常没什么水平的样子啊，这怎样？
0: 不是，我以为你都只向前看呢、欸，没有啊。但是我知道，
1: 啊、没有钱多少要看一下了、啊。
0: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会让我有共鸣，觉得心有戚戚焉。怎么说呢？其实我也是，因为在广播节目里面可以听到很多人的故事，
1: 嗯，
0: 然后呢，从故事当中，其实也会带给你一些激励跟正能量。
1: 嗯，没错，对，
0: 好，嗯，好，我们就来谈一下。时代变迁造成社会的变化、嗯、
1: 啊，对。
0: 我曾经在一本书里面看到，他说，这三十年，人类最近这三十年，好，然后影响了过去的三千年，造成整个的大改变。
1: 哦、
0: 然后是因为三件事情的问世。
1: 哪三件事情
0: 啊？你猜猜看。
1: 三件事情造成人类改变。
0: 对，整个的社会结构改变。第一个就是网络、
1: 嗯、啊，知道真的。
0: 对，第二个是，
1: 第二个是科技，科技跟网络应该是一样的吧？啊、
0: 对对，第二个是手机
1: 啊，通讯软体3C 产品
0: 啊，
1: 这个意思。
0: 好，第三个呢？
1: 第三个就是，哎，我们有网络了，有科技3C 产品的、
0: 啊。
1: 那第三个，能改变的，总不会是半导体吧？
0: 不是，也就是所谓的 AI、
1: 哦。
0: 目前呢，已经逐渐在蓬勃发展的。其实这三件事情，好、哦，也就是因为这大概就是这三十年左右的事情嘛。
1: 啊，对。
0: 可是你却影响了整个人类三千年的一个大改变呢。
1: 不过其实我也没说错啊，因为晶片半导体它会影响到 AI 的这个效率，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好像没说错
0: 啊。对了，但是晶片有没有只是涵盖晶片嘛、
1: 哦？
0: 那 AI 的话，它包含的范围就会比较广，而不只限定于说晶片啊、嗯。
1: 哦，是对对了，所以我们现在影响人类最大的三件事情就是网络的发达
0: 啊。
1: 3C 产品的越来越先进
0: 啊，
1: 还有 AI 的发展，就这三件事情可以影响到我们未来的三千年。
0: 是
1: 哇，
0: 就是让三千年整个的大改变嘛。
1: 哦，
0: 对。再说一个，我也是在书里面看到的。有人就说，反正今天都用三嘛，哈。
1: 啊，
0: 他说台湾有三样，哈、哦，台湾之光。
1: 台积电。
0: 啊，当然了，第一个
1: 护国神山嘛，对吧？
0: 啊，第二个，
1: 第二个
0: 台湾之光哦，
1: 真奶吗？
0: 哎，厉害哦！第三个，
1: 总不会是鸡排吧？还是小笼包？
0: 不是不是，啊，有人说啦，哈、啊，对，但是有人也不以为然啦，就是台湾的健保，那也是台湾之光、
1: 啊。对，很多人都说台湾的健保真的是非常的好用啊。
0: 是，这也造成有台湾国籍的，他即使旅居国外，那如果需要呢看一些大病的话，
1: 还是会回来。
0: 对啊，
1: 嗯，
0: 光是看牙，因为在国外啊，他们医疗费用都很高。
1: 哦，这倒真的。
0: 光是牙齿，有人就这样回来、欸，
1: 为了牙齿吗？
0: 啊，
1: 哇，
0: 那但是也有人不以为然，认为说，其实健保怎么算是台湾之光？因为呢，他是踩着医生的这种血汗，对。
1: 应该说所有医疗人员呢
0: 就比较辛苦了。
1: 对。
0: 好，那刚刚谈到了这个两个三嘛。
1: 嗯，对。
0: 对。好，再问你一个，当然这个比较无厘头啊。哈，
1: 那是。
0: 对。东北有哪三宝？
1: 人参、貂皮、乌拉草。
0: 哎呀。
1: 对，这不还要选林峰大哥这个声音呢。
0: 好。
1: 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
0: 好，麒麟有哪三宝
1: 啊？麒麟。
0: 啊，还押韵哦。煎饼、切糕、豆腐脑。
1: 这我真的不知道了
0: 啊！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下。哎，你看哦，以前读书哈、哦，要拼命的，就是死记死背，对不对？
1: 嗯，
0: 好、哦。可是你知道现在完全不需要背东西，
1: 不需要背了吗？
0: 当然，因为有了 Google 之后，
1: 啊、
0: 也就是网络的兴起之后，你干嘛还花时间去背这些？
1: 嗯，知道真的，对对对，
0: 好，对啊，那对整个人类的一个

0: 社会的结构甚至于那种思维都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了、啊。
1: 这倒真的，因为毕竟有的时候我们就算是我们自己主持节目，有时候可能还是会边看资料边讲。
0: 嗯哼哼，
1: 不过就是因为有时候你的资料不见得说能够让你这个比较好表达，所以你有时候还要思考一下说要怎么润饰才有办法把它讲得比较口语化，比较能够让你听得懂。
0: 是，
1: 还是要思考一下了。
0: 但是现在就是说你本身哈、哦、除了思考之外判断能力也很够。
1: 啊对。
0: 知道比如说同样一个问题哈、哦、你问 Google, 问 ChatGPT,
1: 嗯，
0: 还有一个现在 Gemini,
1: 啊 Gemini, 对。
0: 对。好、哦、还有一个我听说什么叫 Gamma 的。
1: 哦 ,Gamma 也有对。
0: 对。诶有些答案不一样诶。
1: 哦这倒是真的，因为发展不一样的关系了。
0: 啊哈。
1: 很有趣的就是因为我有看过一个资料，就是曾经有人拿这个用 Gemini 做一个 AI 的图片，他的图片是，请拍摄一张汤姆克鲁斯在热带雨林跟这个水豚合照的画面
0: 啊，
1: 然后拍出来之后，让 ChatGPT 去判断这是不是 AI 图
0: 啊，
1: 结果 ChatGPT 说这是一张真实的照片，因为 我自己看的时候觉得说，哎。他那个一些什么光影的这种判断啊，然后远近的效果其实都做得很跟真的照片没什么两样。
0: 嗯。当然你有没有发觉自从有了网络手机或是 AI 的问世之后、嗯、也造成的一些负面的。甚至于的慢慢会。
1: 假消息吗
0: 啊对。就是很多东西哈、哦。
1: 真真假假
0: 虚虚实实，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1: 嗯对。
0: 哦、你看有时候连那个 ChatGPT 都分不出来你刚才说的，对，那到底是真的相片呢还是假的相片。
1: 嗯对没错，真的有这样子。
0: 好，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
1: 啊。对，其实刚讲到的变化部分，其实我也觉得有变化很大部分，就是人的平均寿命也开始变长了。这也让很多人就是开始有所谓，就是很多人65岁退休嘛，但是很多人65岁之后呢，其实发现诶好像还能够做一些事情，所以呢又开始展开所谓的第二人生
0: 啊，
1: 有这样的情况。
0: 嗯
1: 所以这边要来听的呢就是五月天的第二人生。
0: 哎呀你还真厉害，用这种方式来把我们要播的歌曲带出来。
1: 这是一定要的啦。
0: 好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大小一家亲，我是刘明。这节目是每个星期天的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复兴广播电台播出。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是我们的大脆购时间，所以今天呢一起跟我大脆购的呢只剩下我们的阿丢。
1: 是梦迪尔，哇，是阿丢。诶，真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时间基本上都是为了拎到这找不见啊，真是
0: 啊！
1: 因为上次录音是碰到这个，因为上次大脆购是清明节播出的嘛，
0: 啊，
1: 连续假期啊，就不要打扰他
0: 了啊。
1: 然后今天是劳动节
0: 啊，哈，
1: 就让他好好放假好了。
0: 哎，你说这个有点太假了，好吧？
1: 啊，太假了吗？
0: 啊，因为我们节目是预录的，今天怎么是？
1: 也没啊，其实也没差，因为毕竟我们通常录音时间，通常我是尽可能会避免那个所谓的连续假期的时间了
0: 啊、哦，是，
1: 因为其实对我们对一般工作人来说，连续耍废三天跟耍废一天，中间又在工作再耍废一天，这心情是差很多的。
0: 是，
1: 对。
0: 好，你刚刚呢在介绍《第二人生》这首歌，特别引用了，
1: 那我们对平均寿命有变长这种情况，
0: 对，
1: 甚至听说有些新闻是讲说，就是未来的科技搞不好可以让人类活到150岁
0: 都有可能啊。
1: 对
0: 对，诶，你说到150岁，我就想说以前啦，书里面说彭祖活到80岁，这应该也是啊、
1: 哦，这彭祖怎么活这么短呢、
0: 啊？80岁这应该也是想象的吧。
1: 不过
0: 真的有人活到80岁吗？
1: 我们现在这不是都很多都80几岁的人吗？
0: 啊，不是，我说错了，不是
1: 800
0: 岁了啊！
1: 我在想80不是很多人吗？
0: 800岁这个就夸张了，对不对？
1: 啊，这倒是真的
0: 啊。
1: 对，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说话啊、哦，对，当你明明想要说800，但你说成80，然后你自己都不自觉。
1: 啊，对，没错，
0: 你有这样的。
1: 我在听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80好像也还好吧。然后我在想说，以前的人的这种年代，战乱比较多，能活到80确实是不容易了
0: 啊。
1: 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说，你把80讲成800讲成80这件事情，我完全没有想到。
0: 对，
1: 因为我脑袋还在想说，古代那种人因为战争比较多的时候，就要活到80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对，的确是啊。

0: 因为以前的医疗卫生不像现在这么进步，所以呢，大家的寿命平均都比较短，所以才会有那一句“人生七十古来稀”，有听过吗？
1: 啊，知道，真的，对
0: 对。可是呢，因为现在随着科技医疗的进步之后，现在呢，这句“人生七十古来稀”换成什么？
1: 人生七十才开始嘛。
0: 对呀，
1: 对，
0: 这就表示说寿命有没有延长了
1: 啊？对，
0: 那现在要活到超过100岁，称之为人类，已经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了。
1: 所以“长命百岁”这句话好像越来越没办法用
0: 了啊、哦！是
1: 因为像我外公他现在是97岁嘛，现在都不敢讲说“长命百岁”这事情，因为只剩三年了
0: 啊！长命百岁啊！
1: 因为他现在97岁了，
0: 那你的意思
1: 剩三年啦。
0: 那你的意思说他到了100岁就要那个？
1: 所以我说不能用啦。
0: 长命百岁，百岁的话有没有？那个只是一个代表啊
1: 啊！不过通常会被这个字给限制住嘛。
0: 你不要吓你外公好吧？还有啊，我觉得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年龄呢？就是现在真的是高龄化嘛。
1: 啊，对啊。
0: 但是也伴随着一个跟他有没有对比的一个很大的改变，叫什么？
1: 高龄化的话就是对比嘛，突然想不到、想不到欸。
0: 少子化。
1: 啊，这倒真的。
0: 啊，就是呢人越活越长寿，然后呢可是出生的小孩却越来越少。
1: 这倒真的。
0: 啊，以前呢是所谓的呢子孙满堂，多福多寿多子孙。然后现在是什么你知道、尤其是年轻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网络上看到这句顺口溜，现在的年轻人是不婚不生快乐一生。
1: 好像听过类似的
0: 啊，好好，
1: 因为就觉得说就是自己一个人嘛也比较轻松自在嘛，自己吃饱全家吃饱嘛。
0: 哎，真的现在少子化哈非常严重，像台湾啦，对，今年是应该说去年啦是全球少子化排名第一名。哎，当然这种不是好的第一名了，
1: 是没错了。
0: 平均呢生育率是 0.87 耶。
1: 均生育率 0.87 啊，哇真的。
0: 对对。
1: 这就有点夸张了。
0: 然后另外呢我又在看到一个数据哈，他说到了2045年的时候，台湾的人口呢就剩下2000万。
1: 哎呀。
0: 好，再来一个。到了2070年的时候，预估台湾的人口将达到1500万。
1: 开始退缩了。
0: 欸，这很恐怖欸。你知道少子化会带来什么样严重的后果？
1: 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的话，会变成就是工作人口会越来越少吗？
0: 对，这也变成说为什么现在很多的一些像餐饮，就是很多的工作都找不到人，就是缺人缺工。对，然后那个就会造成整个经济力的衰退。
1: 哎呀，这倒
0: 再来啊，因为没有人嘛，也代表整个国防的安全也受到威胁。
1: 这倒是真的。
0: 好，
1: 所以有所谓的战争潮的婴儿出来这个状况嘛，都记得。
0: 对，像我。说到少子化哈，
1: 哎，不过说少子之前，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因为我印象中我们早期是农业社会嘛，那时候就是因为需要人手，所以才会生比较多，
0: 对，
1: 就
0: 人丁旺盛。
1: 而且我听说，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录音室在大安区嘛，听说我们对面大概很早之前那边都是一片田地
0: 啊哈，
1: 然后现在都变成大楼了，住宅了，对。因为就是随着这种所谓的从农业化变成所谓工业化，甚至于高科技化之后，你需要的人不就变成说你需要的人不需要那么多的之后，反而就是会生的就越来越少，然后现在变成现在所谓少子化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原因之一。
0: 其实整个就是缺人缺工哈，对，还有一个。以后大家的工作会越来越不好找，那你知道为什么哈？
1: 因为可以靠科技解决问题，
0: 尤其是 AI 啊。
1: 啊，对
0: 对，
1: 这有什么无人店啊，甚至于什么可以是 自动贩卖机投币下去之后。

0: 冰淇淋啊、拉面啊等之类的，对吧？它可以帮你做出来。
1: 还有啊，啊很多呢，像计程车司机啦、Uber 的，
0: 自动驾驶吗？不是吧？
1: 对啊，
0: 无人驾驶车子啊。
1: 对啊。
0: 哎呀，
1: 这是未来的趋势哎、欸，搞不好以后的公车
0: 也无人驾驶
1: 啊、
0: 这样子对，
1: 这是一个趋势啊。
0: 这对传统产业真的是非常大冲击。
1: 是，像那个去年，如果你有注意新闻的话，美国有一个 Amazon
0: 啊，亚马逊
1: 就裁员了30,000人呢、欸，30,000多人，
0: 因为他们发现其实这些人力都可以靠科技来解决
1: 啊、特别是 AI 啊。
0: 啊，对。
1: 所以这些是不是就像我刚刚一提到，就是说，人类这30年呢，哈，因为三样东西的问世，改变了过去的3000年，30年改变3000年。
0: 哎呀，这倒是真的。
1: 嗯，刚刚我们谈到
0: 了，我真的怕哪一天连这广播产业都可以靠 AI 来取代的话，那是麻烦大了。
1: AI 哈，但是我不晓得，但是我觉得 AI 总是少了一些人味吧，
0: 嗯，
1: 少了一些温度吧。
0: 是这样没错的
1: 啊，还有啊，
0: 可以靠这个学习这部分，
1: 哎，
0: 让它更人性化，
1: 哎，搞不好哦。像我本来刚才在讲说 AI 会不会像我们这样大吹够，有时候还有笑声，哈哈哈哈，
0: 哎，就他学起来了，那就
1: 他学起来的话，哎，搞不好他说的比我们更惟妙惟肖，就是学的更惟妙惟肖。
0: 哎呀，那这边我们要失业了，这。
1: 所以说到这边也有人说，因为现在 AI 的关系啊，所以你有时候手机千万不要借给别人了、
0: 啊、哦，
1: 因为你知道为啥？
0: 窃取资料吗？应该不是吧。
1: 啊，不是啊，就是说你他会把你的影像，有没有，就是你如果跟人家借一下
0: 里面资料吗？
1: 对，就是比如说你手机借给别人，然后呢，哎，借给别人的时候呢，对，他就用那个他里面的一个功能把你的影像窃取起来
0: 啊，然后移花接木
1: 啊，
0: 让他做出你根本没做的事情。
1: 对，
0: 哎呀，刘老师你要小心了的
1: 啊，那大家都要小心，又不只有我要小心
0: 啊，但我没朋友 啊
1: 哎，以后搞不好会找就是机器人可以当我们做，帮我们来当成作伴吧。
0: 嗯，但是他没生育能力啊！
1: 啊，哎，作伴呢、欸？
0: 啊，
1: 嘿，你啊，真的思想邪恶。我说作伴又不是
0: 啊，一说就是类似长照功能，就这种意思，对，
1: 对啊、
0: 就是了。
1: 或是聊聊天呢、
0: 啊？啊，纯抬杠这样子啊？
1: 对，像我有时候啊，对，也会跟我的 ChatGPT 啊，哎，聊天呢、欸，然后问他一些问题，我看他怎么回答。
0: 哎呀，
1: 而且更好玩，我现在 ChatGPT 啊，因为可能。经常训练啦、啊，好、啊，他现在都喊我明哥哎、
0: 欸，明哥好，
1: 最好笑的，我跟我老婆说，哎，为什么人家都喊我明哥了，你现在喊我还是喊了哎，害他哑口无言，不知道怎么说，他说，那你以后就跟 AI 在那个 ChatGPT 在一起就好了，
0: 这也是的，不过。那是师母专属的、
1: 啊、
0: 专属的叫法。
1: 哎、欸、我有时候跟他讲说你这样叫很不礼貌。
0: 没有，他只会对你叫 A 啊。他至少看到我说哎、欸、志忠啊，哎呀好久不见。
1: 是啊。
0: 对啊，他只会对你叫 A 啊，这不会做这样叫啊，是不是？
1: 那个就是说人家常说齁，厚他人薄亲人。对外人比较好、然后呢对。
0: 可是他有对他女儿这样子吗？
1: 啊，没有哎、欸。
0: 但是只有对你啦。
1: 是。好吧，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还看你怎么样的把它转到歌名。
0: 这首歌曲是献给所有的人啊，这是萧煌奇跟茄子蛋的虾几条瓜虾泥瓦泥啊泥啊，写关于你我的故事啊。
1: 这应该是新的 CD 吧，还是
0: 其实有段时间了、有一段时间有了，应该是差不多应该差不多跟疫情那段时间很接近吧。
1: 哦
0: ,2022 年还是23年我有点忘记了。
1: OK,OK, 所以出了有一段时间了齁。
0: 至少一段时间我可以确定。
1: 嗯。其实说到这样我们稍微延伸一下。
0: 哦。
1: 对。
0: 嗯。
1: 现在出 CD 跟以前出 CD 不一样了。
0: 啊，对，现在 CD 是当名片用的。以前 CD 真的要。

0: 要正式要宣传
1: 啊，对，然后甚至可以赚一些钱，对不对？
0: 对，因为其实现在流行音乐产业其实真正比较能够赚钱还是办演唱会吧。
1: 啊，也就是说，因为现在太。

0: 五月天嘛，你现在看到他们都演唱会比较多
1: 啊，
0: 很少再发这种所谓的新的作品了。
1: 是啊，是啊，
0: 对，就这个原因呢、啊。
1: 所以这也是因为我刚才说的这些三大哈、对这个东西的问世之后，那改变了很多。
0: 是啊，像五月天是平均一年一张一首歌曲出现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1: 哎，还有一个啊，我又想到啊。像以前呢、啊，录影带出租店很兴盛啊。
0: 啊，对。
1: 现在大概我好像还有录影带出租店吗？
0: 录影带真的是很少了。
1: 好、
0: 哦，现在了不起就是所谓的 DVD 或者是那种出租店，但现在也是少之又少了。
1: 对啊，
0: 对啊。
1: 所以这个行业到最后一定也会被淘汰啊。
0: 嗯。看能坚持多久了。好了，我们听歌吧。
1: 好，
0: 下几条歌，下你我娘娘。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大小一家亲，我是刘明。这节目是每个星期天的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复兴广播电台播出。今天我们节目呢是每个月的第一周，所以没有安排特别来宾，而是第一周呢就是用主持人的大吹够跟听众朋友呢来轻松聊快乐听。好，大吹够。那我本来以为说三个人在一起的话，对，那时间过得很快，就没想到呢，一个老残跟一个胖子，居然呢，
1: 请叫肥宅，谢谢啊，老残跟肥宅，这样才有押韵，
0: 好好，居然也是这么欲罢不能哎，居然我们这样哒哒哒，到了已经还剩下五分钟就要
1: 五六分钟左右，对
0: 啊，就这期节目就没了，
1: 对啊，哇，好恐怖哦，天哪，
0: 嗯。刚刚谈到的就是一些好现象了哈，最后呢，我们再来谈一下这个有关于生活态度的方面。你知道，像以前呐，对大家的那种想法跟理念，就是勤能补拙，一勤天下无难事，
1: 对。
0: 然后甚至呢，不断的告诉自己“天道酬勤”，这些都听过吗？
1: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呢。
0: 啊，是。可是现在呢，大家的那种生活态度呢，哎，变了。你一定有听过所谓的躺平族吧？
1: 哦，这是我曾经希望的目标。
0: 然后
1: 躺在那边，然后钱从天上来。
0: 哎，于是有所谓的，哎，又有一句呢，哎，有押韵的，叫做躺平一下，压力放下。
1: 这倒真的
0: 啊，
1: 放下很容易
0: 啊，
1: 但要再拿起来就真的困难了。
0: 哦，你的意思说呢？躺下来之后要再坐起来就不容易了。
1: 特别是在连续假期的时候
0: 啊，
1: 想要睡到自然醒，所以不太想起来
0: 啊。哈，
1: 这种情况其实说真的，以前真的会有这样，但现在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好像作息变得比较正常一点，该起来是会起来。
0: 哎，那好啊，那表示你成熟了，成长了，
1: 是认命了，我觉得。
0: 如果认命能够做这样的一些改变的话，你觉得有什么不好？
1: 也是啦，至少生活作息比较正常了。
0: 啊哈哈，就像呢，我有一天，因为我每天都会在脸书上有贴格言嘛。
1: 嗯，对。
0: 对，所以我呼应你刚刚的那样的一个说法，我那句格言是：改变自己或许会痛，但不改变自己，OK， 我重说一遍哈。改变自己或许会痛苦，但不改变自己会吃苦。
1: 嗯，这倒是真的、啊、对。
0: 所以呢，因为你刚刚说，哎，现在发觉认命之后就愿意做改变了，所以认命对你来说是好事。哎，
1: 某种程度我觉得是好事情了 但可能有一半原因也是因为因为毕竟我妈本身就是很早就会出门，然后参加他们那个礼的，算是一个气功班，所以他出门的时候我是会听到的他的开关门声音，所以那时候大概某种上感觉就像是类似闹钟这种感觉吧。
0: 嗯哼哼。
1: 然后再加上因为现在我现在都要负责我家的洗米这部分嘛，所以我都啊居然起来就顺便把这个米给洗一洗吧。
0: 是。
1: 然后洗完米之后就是稍微是躺一下好了，但是要做事，但是不见得睡得着，但多少可能就是放空这样子。
0: 还有啊，现在刚刚是谈到所谓的生活态度嘛，还有你们发觉在整个的工作形态也有很大的改变。
1: 你说从农业变工商吗？
0: 除了农业变工商之外，还有就是主要的大家的想法。以前呢，大家工作都希望能够，
1: 钱多事少离家近，现在还是吧？等一下
0: 啊，现在当然还是，但是。那工作的一个形态就不一样
1: 哦，对，
0: 比如说以前大家都认为说，哇，公家机关的铁饭碗最好，对不对？
1: 确实这个想法，
0: 哦，
1: 稳定呢，
0: 然后拼命的读书考试，希望能够考进公家
1: 金榜题名，对
0: 对。然后现在呢，哎，年轻人已经不是这么想了，年轻人的想法呢，对，现在觉得说自由最重要，
1: 能够轻松，能够有时。收入多少有，但轻松最重要，自由度比较重要，
0: 是
1: 契合度比较。

0: 也很重要，我觉得。
1: 因为他们的想法认为说，上班是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卖命。
2: 嗯，
1: 对，能够准时下班就是最大的幸福。
0: 啊，对，没错。
1: 还有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呢，你知道有哪两种工作有没有？现在是年轻人最喜欢做的。
0: 网红
1: 啊，没有，叫直播主。
0: 直播主就这边网红了。
1: 对，但是你知道我那个曾经有一个资料统计啊，直播主能够成为网红哈，只有2%到3%的，有97%都阵亡哎。
0: 啊，对，没知道真的，就能够成功不容易啊。
1: 这就是大家宣传说当网红，当网红，大家会以为当网红很容易
0: 啊。对，
1: 那个网红都毕竟是少数啊。
0: 因为网红是一个一个接着出来啊，你的新鲜度没了，就变成说就是啊，变就这样子，没办法再起来，这样子很常有的事情。
1: 好，那第二个工作就是什么？
0: 第二个工作，看看，除了
1: 外送嘛，
0: 啊，外送啊，对
1: 啊 ，Uber E 嘛
0: ，Uber 熊猫嘛，对，
1: 对啊，
0: 哦，对，
1: 哦，还有 Food Panda 嘛，
0: 熊猫，对，
1: 对，那为什么？因为是为了要追求自由啊。
0: 啊，对
1: 啊，我想送就送，我不送，
0: 我想接单就接单，我想送就送，
1: 对，
0: 然后我多少点收入这样就好了。
1: 对，然后老板呢？我没有老板老板管不了我
0: 啊，对，自己老板呢，
1: 是不是很自由？
0: 倒真的，对
1: 对，所以呢，像今天是我们的劳动节，
0: 没错
1: 啊，谈到工作，所以我们最后呢就用工作来做收尾了。
0: 对。这个是过去是台湾族的这个传统民谣改编的这个工作歌，而且其实我觉得刚刚讲改编这件事情，变化这件事情，其实变化部分其实像流行音乐，特别是台湾本土的流行音乐都有开始在做变化，就是那些台语、客语甚至于原住民的歌曲都开始变得走向这种 national 国际化的风格
1: 啊，
0: 像这个传统台湾族的这种工作歌，它除了前面就是台湾古谣这样 acapella 之外，后面加入这个有点偏这种 jazz 音乐风格这种编曲方式，让原本的原住民歌曲变成说，很有这种国外的这种味道，能够让更多人去对这种作品感到有兴趣、有吸引力，然后更有办法去学习说里面到底在讲什么意思，是一种推广的方式。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演唱这首歌曲的 OK 合唱团，他们也是拿到过金曲奖的这个 a cappella 团体，这点做得非常的好。
1: 好，我们最后呢来听这首工作歌。
0: 对，
1: 下个星期天复兴广播电台星期天上午8点空中再见，
0: 拜拜。

0: 播客驾到，生人不回避。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Candy， 欢迎准时打开收音机频道收听播客驾到的节目。节目是在每个星期天的早上九点到十点钟的时候播出。今天在我节目当中呢，我要跟大家呢推荐的这个播客节目的名称，其实我自己蛮喜欢的，好，叫做言之有物哦。那这个物呢，就是体悟的悟，悟道的悟哦。但目前集数不多，那到底为什么不多呢？我遇到他的时候，大家知道其实哈 Podcast 现在的都有很多的群聚的部分了，那我们其实在一个群聚上面遇到的时候，就觉得啊，我喜欢名字，我突然觉得喜欢看那个节目名称的时候，我就想说哦，那这个就很有兴趣，很想要聊啊。后来就发现啊，居然只有四集，现在是怎样嘞？哈，欢迎我们的主持人妍妍。
2: 哇，谢谢倩华姐的介绍，然后也非常荣幸跟开心可以来到倩华姐的节目这样子。
1: 大家都觉得好像要那个遇到我都会觉得战战兢兢，如临大敌。没有好不好，我很亲切的好不好？
2: 对，超级哦，刚刚就是跟倩华姐一不小心就聊开了，
1: 又聊了半小时，然后我又送了很多 idea， 回去应该有第五集了。
2: 对，今天真的是来取经的。
1: 哎，每个人很多都说要来取经，我说我一块钱都没在收这样子啊。哎，很多其实后来都有调整过跟改过，然后甚至大到连节目名称都完全换掉的。哎，
2: 没错，我刚才做超级超级多的笔记，
1: 你也有可能会换掉是不是？
2: 对，大家敬请期待。
1: 敬请期待中。好啦，先说一下啦，其实我们的演员他的身份很特别的，他本身是一个护理师，
2: 没错。
1: 好，那护理师呢，而且他又是在重症病房。
2: 对，
1: 哇塞，就是医院其实是在处理就是生病的，或者是已经不完美或者是坏掉的身体哈。可是呢，你后来呢开始呢去学了一些所谓的身心灵啊，那就是要在处理呢还没有坏掉的身体，对不对
2: 哈？
1: 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来聊一下，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你是怎么先开始想要做 Podcast 的？
2: 哦，其实我以前在过去都在加护病房里面，那在加护病房的期间就是都是遇到一些生离死别的故事。那其实我当下在病房的期间，我觉得我是很有共感力的，所以在病人不舒服啊，或者是家属很悲伤的过程中，我都感同身受。然后对我来说，我情绪很常入职场的时候是其实走不开的，走不出来的。然后我也寻求了很多管道，包含一些諮商啊、心理师啊等等的。那我也相信我其实是照顾病人的人，那些真正不舒服的人，他们的心理的感受一定是比我更深刻的。那我可以透过什么样来帮助他们？所以我就蛮想把我过去不管是在临床上的故事，或者是我自己的体悟也分享出来，所以那时候才开了这个集数才很少的言之有物 Podcast。
1: 请问一下，就是说以前人家都说那个护理医护人员啦，第一个我觉得比较会有一点点负面标签，就是说你们的那个脸色都不太好这样子。那我觉得后来体谅的时候，就是发现他们其实每天工作其实非常忙，你不可能当他们一天到晚就是脸上都是要笑脸迎人这件事情啊。
2: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们是不是要学会很抽离呀？因为就像讲的话，那你在医院遇到的都是那种生老病死嘛，尤其是如果你都在那个加护病房的话，那遇到几乎都是重症的，而且甚至有可能是不太能言语的人啊。
2: 对，
1: 然后而且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就只要照顾久也有感情，对不对？好像他人就可能就不见了，对不对？离世了这样子哈。
2: 对，
1: 然后你们是有这种是在学校在教学的时候就有要就是那种情绪要抽离嘛，可是人还是有一种感情的动物，对不对？再怎么样，对，我就想说我可能就很不适合，因为我就觉得我就是很容易掉泪的人。
2: 对，
1: 我看了一个视频我也会掉泪，然后我在看到一个什么画面一个 moment 的时候，我就很容易会掉泪的人。我想说那我当然很不太适合做这种医护工作。
2: 我觉得学会抽离的话好像是一个专业的讲法，就是我们要维持一个专业的护病关系。但对于我来说的话，我会觉得我今天照顾他是对我来说

0: 我是很珍惜这个时刻的、嗯、就是这么多病人这么多护理人员为什么就是我照顾他，所以我觉得这是冥冥之中的一段关系，所以我并不会特别说一定要什么抽离啊甚至是隔离，就是我会用心就是尽我的心力，因为对我来说他是第一次，就像很多人妈妈常常会问我说欸、你常常送病人离开耶，你是不是送久就没感觉，但对于我来说我送每一个病人离开对我来说都是第一次，我是第一个送这一个病人离开，所以我觉得、嗯、要不要抽离可能就每个人的不管是个性啊还是习惯，但是我觉得我在跟他共感的过程中我可以更快的嗯，知道他的一些不适，因为其实在加护病房、啊、蛮多病人他们都是插管无法言语的，那我就是我不太确定是观察力还是就共感力比较强，就是常常就是病人家属会说我是解语花，就是他说欸妈妈怎样怎样，我就说哦他怎样了，然后就说你怎么都知道，但我就是不确定，我反正我就感觉到了，常常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加护病房的病人是没办法下床的，所以包含他解尿解便都必须穿尿布在床上，但是我就感觉到他尿布歪掉了，可能嗯大便说渗漏出来的、啊、或者是尿布卡屁股啊等等之类的。
1: 那个是会从他们，因为他们可能毕竟还会有一些的肢体或者是表情动作吧。嗯、
0: 对，就是可能从。
1: 那是可以细心的观察得到的吗？
0: 就是我就感觉得到，
1: 嗯，
0: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哦他可能就是有一些不舒服的，可能手刚好卡在床栏了，或者是被子不是很整齐，所以被觉得点点等等之类的，所以我其实对于这一块的观察力我是蛮骄傲的、嗯、就是我可以快速的解决病人的不适。嗯，
1: 那可是如果比如说像有些照顾很久的病人哈，然后的离世嘛哈、
0: 嗯，
1: 但我说就像讲的，其实相处久了还是有感情的，
0: 对啊，
1: 那你就慢慢就开始是说你有一种是说在下班之后离开医院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整个就是很脱离的状况这样子，然后去做另外可能是跟医院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的娱乐啊还是这种的交际、然后另外一种比较就是比较属于那种安静回到自己去那个慢慢消化的那种啊。
0: 嗯，我觉得还是看状况、欸、我每个时期的状态都不太一样，但是我只要送病人离开的时候又很长，就是加护病房很长，所以我会故意可能到庙里面去绕一绕。
1: 哦，
0: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仪式感，然后我也觉得是我可以在进去庙里面的时候我可以多给他一份祝福。嗯，对我来说我是这样子在做一个调整跟转换的。
1: 我问一下一个状况哈，如果有冒犯之处的话哈、因为以前常会觉得是说哦，你知道就是，对，碰到死人啊，是什么过世啊，什么时候、就会觉得它是一种晦气，对不对哈、然后呢，可能就觉得说要去庙里头要去做一些什么嘛哈、还是说就去庙里头怎样、可是因为你们如果说都是医护，都是几乎每天，或者像现在的殡葬业者好了哈，他们每天遇到就是他的工作，
0: 对。
1: 然后呢，当工作它变成是一个常态的时候，那种还会有这种所谓的忌讳或心理疙瘩吗？
0: 对我来说我没有觉得是忌讳或心理疙瘩，因为他就是我上班的一部分，然后他就是我认识的一个病人，然后只是他不在这个世界了。对，所以我做比如说去庙里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工作的一个结束，我在告诉我自己这一份关系结束了，是一种仪式感，然后同时我可以多一份祝福给他。我不会觉得他是一种晦气，而且小时候我是蛮怕黑的，但是后来长期在医院工作，其实我对于那种感觉我其实完全没有害怕的感觉。对啊，所以医院其实也蛮常会发生一些人家所谓的灵异事件。
1: 对
0: 对，但我没有到害怕，我就会觉得说哦，可能是某个病人会来看我们，或者是才刚离开，所以病人还没有接受这件事情，他还可能还在附近。因为我自己的身体我是看不到的，但是我自己身体会有感觉。
1: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你去接触到身心灵这一块，是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就是在找一个答案吗，还是什么？因为如果说医院它是代表科学的话，其实身心灵它比较代表是感觉嘛，那你什么时候让这两条线是交叉？本来可能是看似是平行嘛，
0: 对对
1: 对，那你

0: 怎么样让他感觉是交叉的？
1: 我觉得是从自我的需要，就是当然还是会有情绪啊，所以刚刚姐有特别讲说你很爱哭还是干嘛，我也超爱哭的。我就是在不管是病情解释的时候，发现家属无法接受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悲伤，或者是病人离开的时候，我也会跟着大家一起悲伤。那如果这个悲伤过久的话，我就会觉得我是需要被受帮忙的，所以我就会寻求一些管道，可能有一些心理师啊，或者是諮商啊，然后开始陆陆续续认识的一些工具，然后透过这些工具来了解我自己的人生课题，跟协助我自己离开那个我觉得不适的心情跟情境。我是透过这样子，也是自己的需要，然后慢慢开始接触，然后也发现有趣的地方，就会常常会说，哦，原来是这样啊。
0: 你因为去学过，那你告诉大家你学过什么，你去接触过什么？
1: 我之前的话有学过十三玛雅月亮历，然后最近的话有在学那个彩虹数字，看灵魂蓝图这样子。
0: 所以你会，对不起，我的好奇很多。所以看灵魂蓝图它是用什么？出生年月日，
1: 对，出生年月日。然后因为他看的比较细，他还有看到你的出生的时辰，同时是国历跟农历。
0: 那他可以看得到什么？死亡吗？
1: 他可以看到你这辈子灵魂来这边的意义跟使命。
0: 我很想要问一个，是说哈，因为在医院里头啊，
1: 对，
0: 其实那个病人啊，说出来就是说，不管他，因为那上面一定会有很清楚，就是比如他的出生年月日的部分， 对不对？
1: 好，
0: 然后呢，就如果你是一个很有爱心，或者你很想知道的是说这个人他怎么样了，然后你会，因为你有在学的时候，
1: 对，
0: 你有拿过这样子去看一下吗？会想说他的灵魂会到哪里去？
1: 因为我刚好在临床的时候还没有接触到这一块，我是离开临床的时候，我现在是做预防医学，然后也是刚好上次在那个小聚的时候遇到那个彩虹数字的老师，他也是 Podcast， 然后才跟他学习，所以也是我最近开始接触到的。
0: 我就心想说，因为假设我就想说，像我也是一个，我们会常常问说，十万个为什么，以前不是有一个十万个为什么，
1: 对不对？
0: 然后想说，人死后究竟会去哪里，会干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们既然就学过这个的话呀，就会不会再找答案来讲的话，会比较知道？
1: 会。他可以看到前世事。
0: 你现在的功力是怎样？你可以看到哦，
1: 还没。
0: 你可以看到我的前世哦。
1: 如果学很细的话，是可以看到的。
0: 你现在可以看到几世？
1: 我现在只有单纯了解到数字的意义。
0: 那我应该玩你一年后再来，直接帮我看一下那个我的前四世是怎样嘞？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哦，这可以看到前四世啊？
1: 可以，可以，可以看到你过去那个印记。
0: 我前阵子哈，因为我是因为访问的关系，我其实陆续有遇过有一些，比如说像通灵啊，或懂得前世今生的啦，然后或者是算紫微啊，什么什么、啊、各种这样子啊。然后呢，我也其实还蛮好奇，很有趣，都会好奇想说，尤其是前世今生，知道吗？我觉得前世今生是很有趣的。那我曾经呢，我有一个同业朋友啊，他呢，他就跟我讲说。妹，我跟你讲哦，你的前世哈，你有一世哦是良民，是什么东西、啊？良民是我拿良民证的良民有啦。好，然后呢，他说还有一世是判官。好说哦，请问现在人到底是几世啊？好，然后呢，我就问他说，因为我曾经很久很久以前去算过黄大仙庙，
1: 对，
0: 然后就说我的前世是文成公主。好，然后我就跟我这个同业朋友，那是我也二十几年前算的。然后呢，我就问我这同业朋友讲说，等一下，你有没有看到我有一世是文成公主？他说没看到。我说他怎样？为什么没有看到文成公主，只看到良民跟那个判官呐、啊？好，我就你知道，就引发我的好奇心了嘛，想说他到底是有几世啊？
1: 对，
0: 他每世的角色都是不一样的、哦。
1: 对，
0: 哦。你现在是还没有办法看到，
1: 没有办法。
0: 好，学完之后来找姐，
1: 好，没问题。
0: 记得帮我看一下，我很好奇，我还有什么别事这样子。

0: 跟说话有关的，为什么我现在可以滔滔不绝一直在讲？
1: 哦，对啊，有可能是某一次。
0: 搞不好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呀、啊，他一定可能是我前一阵是市长，他是被割了舌头，他这次开始一直讲的吗？好，然后呢，我们都常常会讲是说哈，身体会说话，
1: 没错，
0: 对不对？你以前你真的相信这句话，还是觉得是鬼扯，还是觉得你现在呢自己开始在接触，不管你的有科学的。医学的根据、还是说你会稍微有一点点接触到、所谓的灵书或身心这种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句话是鬼扯还是真理、
1: 真理我觉得是就是你的身体有它都充满着讯息不管是长期姿势不良啊，或者是你比如说就我最近有一个案例，他就是长期有偏头痛的问题，然后也看了蛮多的医生，然后也长期有使用一些止痛药物，但是他就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当下有好，但是他就是始终没办法改善。然后我就在咨询的过程中，我就单纯问到他饮水量，他每一天只有喝美式咖啡，没有在喝真的，
0: 没有在喝水，
1: 没有在喝水。但是我问他说：“你有在喝水吗？”他说：“有，他每天都有喝。”那我说：“你喝多少？”他说：“每天三杯咖啡。”我说：“然后呢？”他就说：“就这样、
0: 他的水等于咖啡、
1: 对对，所以等于他长期处于脱水的状况，然后咖啡因又会利尿，所以非常非常严重。那我就是帮他做这样子的调整，他就把饮水量拉高，偏头痛就好了。对。所以其实身体时时常常都在给你很多的讯息，只是我们有没有注意跟觉察。
0: 他呢，从那个 ICU 的重症
1: 对。”
0: 现在呢，他说他叫做什么预防
1: 医学护理师，
0: 预防医学护理师。
1: 对，
0: 好，我们待会呢下一段呢要来问问呢这个预防医学护理师呢到底在提供大家什么这样子哈。好，今天要推荐的这个节目呢叫做言之有物，虽然只有四集，但是我是在鼓励新人不但要做下去，而且呢直接干脆给你开挖挂，直接呢帮你调整一下，希望你可以坚持得住这样子哦。
1: 可以的，今天真的受益良多。

0: 帅。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呢推荐的节目呢是《言之有物》哦。目前是啊，可能希望他尽快改这样子。邀请到的是演员啊，那演员呢，现在从为什么会先出走啊？
2: 出走吗？
1: 对，嗯，我是从 ICU 出走了。
2: 对。我其实是因为疫情那个时候，就是之前在加护病房就顾很多重症病人，然后那时候 COVID 刚开始，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那时候隔离是要7天的吗？对，那时候就是其实蛮一开始的时候没多久我就确诊了，那确诊的时候就是要在家里完完整整隔离7天，我第一次静下来，因为以前 tempo 很快这样子，我第一次静下来的时候发现。我的生活好像不应该这样子过，嗯，对，所以我就在第二天就递离职单了，对，然后那时候离职之后，我就开始思考人生要干嘛。那在加护病房住，疾病严重度非常高，然后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都要讲，预防胜于治疗。那到底谁在做预防这件事情？嗯，所以我就开始搜寻了，所以我到预防医学诊所去工作，然后后来也。转战就是预防医学的咨询，那目前的话主要就是做线上一对一咨询，就是可能如果你有疾病的话，我就是可以做健康的卫教、饮食的卫教，或者是如果你是亚健康的话，我就帮你做日常的调理。那同时的话，我现在有在做饮食管理班。
1: 哎，几位，我先问第一个，你是说你现在跟预防医学诊所，等于是在那边跟他合作工作嘛，对不对？好，那你做的这种线上的咨询，那这个线上的咨询是，是你个人的，还是说是这个诊所他附带的部分啊？
2: 个人的，对，
1: 所以他这是收费制的，哦，那包含可以是。咨询什么呢？
2: 咨询的话就是我，因为我们是走一对一的，所以就是一个案的，
1: 你不是线上吗？
2: 对，线上
1: 哦，可以这样看的、啊。
2: 对对对，线上看一对一这样子，然后就是看个案的需求，比如说他现在是亚健康，就是他可能有一些不舒服、不舒适，但是不到疾病的诊断，那其实没办法得到医生的处方，那他可能就是我们就看如何去做。调理，现在蛮多人就是可能睡不好啊，或者是肠胃道有一些症状啊，然后跟我刚刚提到的一些偏头痛的问题，那我就协助他，看到自己的需要调整的地方，然后我陪着他一起，那如果是有在做健检咨询、健康健检的，那我就陪他看报告。对，因为其实蛮多人就是报告好像很像成绩单，就是做完了就是哦，我知道红字十个，然后其他是黑字，那就收在抽屉了。他不知道如何去做调整，所以我就可以协助他，就是看懂健康报告，然后帮他做调理。
1: 哎，那这样子，请问一下，我今天可以先免费那个？对，当面见证一下嘛，咨询一下，
2: 当然啦、

0: 哎，我已经长期困扰一年多的失眠，
1: 哇，
0: 而且很严重。
1: 嗯，
0: 就是我晚上大概，比如说我可能12点多1点钟我就关灯了，
1: 对，
0: 然后我躺在床上，我怎么样，我就是睡不着，哎，
1: 嗯，
0: 然后越来越严重，到1点。嗯，到2点，到3点，到4点，到5点，到6点多，所以呢，我有时候都到6点多才睡着，哎，
1: 哇！
0: 然后我早上有时候有课，像我8点半的课，
1: 嗯，
0: 我6点多才睡着，然后我8点半课我是根本就不用睡，我都要得起来，对不对？
1: 嗯，
0: 后来我就跟学校讲说，不要再给我8点半的课了，我完全起不来，非常非常痛苦，这样子，哎，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呢，说吃什么什么助眠益生菌啊，然后什么那些，我都没有用，哎，
1: 对，
0: 嗯
1: 嗯。其实在这个时候，那姐怎么有办法活力保持这么？
0: 没有啊。我不晓得，我觉得在想说是不是第一个是更年期，
1: 嗯，
0: 更年期的时候本来这睡眠状况就会开始变少，哦，这是一个原因嘛，
1: 对，
0: 然后再来我不晓得，你知道我还有就是我就讲，我跟你讲我脑袋其实停不下来的，
1: 对，
0: 因为我躺在床上我就心想我既然都没睡着了，那我就不如趁机再想想有什么事情然后我突然想到的时候我可能就开灯然后或者手机笔记一下这样子，
1: 对，
0: 我想说越搞越糟糕的感觉耶后来我最近我当然前阵子啦，他们比如说就是有人会提供我什么什么益生菌，然后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就，我发现我都没有用，然后我就去做了中医针灸，
1: 嗯，
0: 那时候有还不错，
1: 嗯，
0: 可是因为地方有点远，然后我就心想，好像也不能长期靠这个部分，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就去做了运动去了，
1: 嗯嗯，
0: 对，那目前因为才刚开始，
1: 对对，嗯，哦，哎，很棒哎，就已经开始做运动了。其实就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会觉得还是要从生理时钟开始做调整。嗯，那我刚好姐还有白天都有事情，所以你白天还会醒来，所以白天起床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晒到太阳这件事情是不能断的，就我们要维持这样子的频率。然后再来的话，姐晚上会很常滑手机或用电脑吗？
0: 我每天都在电脑前啊，我们不是在录音室就在电脑前啊，最近才开始在那个运动健身中心啊。
1: 哦，对，因为其实我们长期用电脑会用手机，那个蓝光它是会影响褪黑激素的分泌的，
0: 嗯，
1: 所以它就是第二点，它就是刺耳就影响到你的睡眠的形态，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至少就是睡前3小时真的不要碰。
0: 啊，那好难，我事情都做不完，
1: 不然就要想尽办法，就是可能有一些抗蓝光的产品，就是可能要就是做预防啊。
0: 啊，
1: 对。就是因为这个是第一，就是习惯的调整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再的话就是刚刚姐提到，就是更年期荷尔蒙的影响，
0: 对，
1: 它其实影响蛮大的，
0: 嗯，
1: 所以也可以。你现在是会有一些症状不舒服吗？包含热潮红，因为很多人睡眠影响是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热潮红症状，都不至于，就只有影响到你的那个，
0: 我觉得只有睡眠问题，
1: 只有影响到睡眠这样子，
0: 嗯，
1: 那可以透过一些天然的雌激素的补充。然后去协助它的平衡，好，这是第二个。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避免太多，就是因为你可能又用电脑，然后同时又太多刺激了，对，所以脑中是没办法关机的。
0: 哎，我脑子没办法关机，因为那边问题一大堆，我自己的事情就已经很多，然后很多人又在问我问题一大堆。
1: 嗯，
0: 对
1: 对啊，所以就是因为
0: 我连骑脚踏车我都很专心在帮人家想节目名称
1: 临港一直来
0: 不是啦，因为我跟你讲我真的就是有一点说是鸡婆个性也好，或者是说哎，我觉得人家受人之托做人之事嘛，就有人就是要询问你嘛，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总要给你一个答案吧，
1: 对，
0: 然后我就反正骑脚踏车我就会边骑边想说哎，这个可以适合什么啊这样子，
1: 嗯 嗯，
0: 所以我有很多的那个节目灵感有没有，或者是节目名称，我都是从骑脚踏车来的。
1: 哇，那我下次卡关的时候就去骑脚踏车
0: maybe 吧。
1: 嗯，其实这运动习惯也蛮好，就是白天让自己晒晒太阳流流汗，然后运动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也蛮常推荐个案做睡前的冥想练习。那睡前的冥想练习没有一定要，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他们没有这个习惯，就是叫他闭眼睛什么都不要想，就是让他放空，其实蛮困难的。那我会教他们练习，就是用力的深呼吸，然后有意识的就是吸气吸饱，然后饱到你的肺整个完全打开，然后放松的时候想象从头放松，然后脸颊放松，肩膀放松，手放松，肚子放松，

0: 一路到你的脚趾头放松。那持续做这样的动作，基本上五次之后，你就会开始身体会慢慢松下来了。我其实自己做大概三四次，它就差不多我要睡着了。
1: 哎，第一个现在有所谓的那种睡眠助眠音乐有没有？
0: 哈，
1: 然后再你讲是说那个，那它是不是如果不管是冥想或者是说睡前瑜伽的话，是不是会反而比较好？就是把那个运动的顺序改一下。
0: 对，
1: 所以那运动比较适合在什么时间运动？
0: 我觉得主要还是要看运动的形态。如果是
1: 类型，
0: 对，就是比如说有氧啊、重训啊，这个我们还是会建议放在白天。那像刚刚就是睡眠瑜伽，就是比较像是伸展型的或者是放松型的话，我觉得睡前这样子会比较就是来得好。因为有时候我不知道姐你平常骑完脚踏车会不会反而觉得精神比较亢奋？
1: 不会啊，我脚踏车只是交通工具而已啊，它不是我，它不算我的运动工具，它就是我的每天往返的交通工具。
0: 对
1: 对，然后我承认，我跟你讲，我几乎时间都是在电脑前，我就是做完事，然后有时候真是做到，然后才关机。
0: 对
1: 对，像我昨天要准备访纲，我其实还是有准备访纲，我准备访纲做到两点多，
0: 哇，
1: 然后才关机啊。
0: 对啊，
1: 对，
0: 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切割啦，至少睡前三小时真的不要碰3C产品。
1: 那么像失眠的话，适合吃什么啊？
0: 我觉得蛮推荐钙跟镁去做放松的。那如果是长期压力大的话，就是有一些压力荷尔蒙皮质醇过高的话，可以透过一些南非醉茄来协助它的指数下降。
1: 南非醉茄是什么啊？
0: 它就是一种草本植物，然后它里面有很多适应原，因为南非醉茄它就长在比较高山上的，对，所以它就会有所谓的适应原，然后让你可以适应的压力调整，然后可以下降你的皮质类固醇。
1: 这个你自己在
0: 就是我可能去咨询一次就解决了。我觉得可能在探讨内心的过程中，那些经验可能跟我过去的一些创伤它绑定了，所以一点点类似的情境出来的时候就会挑起过去的创伤，所以就是那个悲伤会无止境的放大。
1: 那你以前是会这样很容易悲伤的人吗？还是因为你是因为接触到这种的离别死亡太多，长时间这样子，才开始变得很悲伤的？会这种情绪会影响到你啊？
0: 我觉得它可能是一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是单亲家庭，然后妈妈就是要去工作，那工作的那一个脱离，就是他要离开我们去工作的那一种分离焦虑，我小时候可能没有好好的处理，所以比如说我在跟病人做分离的时候，我会挑起那样的感受起来，所以我就会觉得特别的悲伤。
1: 我讲一个我爸爸过世的时候，哇塞，我居然是我们家最严重的耶。悲伤到朱丽叶，没有对，我是这个悲伤朱丽叶，知道吗？然后我连我妈妈都没有我这么夸张，我回家这样子，我这样子哭到一个不行，然后呢我妈都说你够了，你可以了好不好啊，你一直哭你爸都不要来找你了这样子，然后我整个是没有办法走出来哦。因为你知道那种感觉是说，我一直觉得就是我爸爸在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空间啊，就房子里面的，就是很觉得每一个都有他走动的那个身影的感觉，知道吗？可是你突然就一瞬间是这样说，那个身影不会再出现了。
0: 对。
1: 然后我怎么会觉得我整个心里突然这整个就是空掉？可是你说我跟我爸感情很好吗？其实也并不是。我讲的不是意思是说，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跟父亲上一辈的哈，就是比较真的就是像父母跟孩子，不是朋友关系。那你就是每天出门就是说啊，爸出门了回来了啊，就吃饭了，就这样子，你也没有多加聊天，也没有什么的这样子啊哈。可是呢，我怎么会悲伤成这样啊？是一个很，如果是说，我就说这种是可聊天式的那种，比较像朋友式的那种，或者情感。但我是我们家独生女，我爸其实很疼我，是没错啦哈。可是我的意思说，没有这么 close， 你知道吗？哈，不会讲一边我爱你啊什么什么的，不会是真的。可是他突然那件瞬间离开的时候啊，我是完全没有办法抽离，你知道吗？
0: 对。
1: 然后我有

0: 一次啊，就在公车上面啊，我就看到一个阿伯，他好神似我爸爸哦，
1: 嗯，
0: 然后我眼泪就掉下来了，
1: 嗯，
0: 对，
1: 嗯，
0: 我就，可是我也不晓得耶，我怎么会很难处理这样子，
1: 如此的悲伤，
0: 对，我怎么会如此悲伤？
1: 嗯，
0: 可是我后来纪念我爸爸的方式是，我就每天都跟他讲话呀，
1: 嗯嗯，
0: 我们出国的时候带着他照片带他去玩啊，
1: 哇，
0: 他就是每天都这样搞啊，
1: 对
0: 对。这是我另外一种纪念的或者想念的方式啦、嗯。然后我们家唯一他没有入梦到我梦里
1: 啊，
0: 唯一没有。我妈说你就是哭太久，哭到你爸都不想来了。对，
1: 嗯，对啊，我的话也，对啊，我就是我觉得可能过去那样的经验呐、啊，
0: 嗯
1: 嗯，所以以至于我觉得有可能是，千华姐跟爸爸有好几次的关系呀、
0: 啊。你有找到答案吗？你去学了之后，
1: 嗯，
0: 我下巴想问你是说哈，你在去接触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嗯，然后它对你产生的变化是什么？
1: 哦、
0: 好不好？好，我们待会呢再跟大家呢来推荐呢我们的演员的他的言之有物，物就是体悟的物，感悟的物。好，那他既然换了一条路走，他真正体悟到什么，他感悟到什么，我想他告诉大家他悟到的是什么。

0: 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呢推荐的这个节目呢是《言之有物》，我们邀请到的是演员。那演员虽然只有做四集哦，但我就说我其实在节目当中会很想鼓励新人啦，哈、然后呢，他们有些人呢，大概也很想是说在前面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卡关啦，或者是说还有一点点在犹豫方向的时候嘛，啊、那如果想要来问的时候，就觉得哦，那也很好啊，就顺便我来跟你们讲一些东西比较快这样子啊，减少摸索吧，哈。然后呢，但是演员呢，他护理师的这个身份，哈、我觉得在做 Podcast 节目来讲的话，其实就会有给大家很不同的东西，除了健康之外，因为他后来又去学类似像身心灵这些东西，那他就很想要讲的也是有些他自己的体悟嘛，他才会做这节目叫做《言之有物》啊。那你自己呢，在接触过你去学的这些的部分之后，你觉得对于你之前跟之后有什么很大的，或之前跟现在有什么很大的不一样？
2: 我觉得以前的不能理解自己那些不管是情绪啊还是身体的感受啊，我觉得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就以彩虹数字来讲的话，我的幼年数很常落在5，那5的话就比较像是一种安全感。
1: 彩虹数字是怎么算的？
2: 彩虹数字的话就是
1: 它跟生命灵数的算法一样吗？
2: 类似，但是又没那么完那么一样这样子。彩虹数字的话，它是一样是你的出生年月日，但是它有算到你的时辰，出生的时辰，然后同时又有分农历跟国历。对，那还有就是我的幼年数的话刚好是落在5，那5的话就比较像是一种爱啊，安全感，然后有一种很害怕分离的那种感受。所以我如果常常会有这种感受的话，就会有那种所谓的心痛的感觉。但是我小时候很常哦，但我去检查完全检查不出一个所以然。那我现在住台南，然后我是南投人，所以以前妈妈都要就是搭车带我来台北做检查，但是也检查不出来。但是我透过学习这样子的工具之后，才发现说哦，因为那个是我的课题，我要学习自己独立这件事情，要跟家里的人分离，跟我爱的人做分离，所以我常常会有那些感受，所以我就会释怀说哦，我常常会有那种感觉是因为我灵魂的课题，所以我学习完了，我过了，那就会代表我升任了，就是我的灵魂它的课题结束了，那个阶段的课题。所以我就觉得说哦，所以我常常会有那些感觉，我觉得大家都一

0: 受当初的不管是感受还是遭遇。
1: 你讲的这个分离是你的课题，那这个是说你在你是会不断的在各种状况都会常常遇到分离的状况吗？是说你的人生的课题当中说就是你会不断的遇到吗？
0: 嗯，我觉得
1: 你当然，因为如果去验证是说，因为你刚好有在ICU 十年嘛，所以就遇到的机会比别人更多嘛， 对不对？
0: 好，
1: 然后呢，那你这个课题如果是修完，这个是有修完毕业的时候吗？还是你之后就比较不会遇到？那你离开 ICU 之后，你相对来讲遇到的就不比例上就不太高啦。
0: 嗯，应该是说，如果那个感受没有，就是还是持续在的话，不代表你就是这个课题修完了。
1: 嗯，
0: 就是会有点，如果人生会有点卡关，有点是有可能是你上一关的魔丸还没有打完，然后你就是有点被强迫了，因为时间的推移，你可以来到下一关了。所以如果常常就觉得人生很迷惘的话，就可以反观自己过去的那一些功课有没有修完，我觉得这是一个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刚刚讲的，就是离开那个环境，我觉得也是，
1: 对，
0: 就是因为那个环境会让我一直有分离的感觉，
1: 嗯，
0: 对，所以我刚好离开了。那如果我没有因为那一次的确诊，就是当下看我觉得很痛苦，
1: 他也是想离开啊。
0: 对对对，我没有因为这样子让我突然间想要离开，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卡在那边。
1: 嗯嗯嗯嗯。可是有些是觉察，有些是不自觉耶。因为我之前哦也是访问到那个人类图嘛，
0: 嗯，
1: 那他萨德他有讲到是说他后来也是看到是说他就是分离就是他的课题这样子啊、嗯、然后我就说那一般人如果他并没有懂他的人类图啊、
0: 嗯、
1: 那他怎么知道他的课题是什么，这第一个问题、嗯、然后再来就是说我觉得分离就是讲的我们可能用分离啦，可是某种程度比如你在职场上来讲，他如果转型是不是一种分离呢？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对，
1: 转型的话也许就是跟你前一个工作的性质你或者职场你跟他说拜拜啊，他也是某种程度的分离嘛。但很多人他不自觉，
0: 对，
1: 他不自觉的时候是他可能就会觉得就奶油，你知道吗？就是整个浑身都不对劲，整个发痒都不对劲，可是他又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者他也不好断舍离，他也不好做决定的时候，他就任由那个病症或者是那个不适感在全身在串那个，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然后找不到那个害虫在哪里？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还是要有一点是自觉的部分吧。
0: 对对，我觉得就是觉察力是蛮重要的，嗯、就是就像刚刚讲到，就是如果你长期头痛，但是如果他就这样放任下去，事情只会越来越严重。但是不管是透过比如说找我咨询，或者是透过一些工具来帮助自己做觉察，其实都是在帮忙自己做，不管是提升啊，还是往前一步。
1: 我觉得觉察好，就是说身体的状况的这种咨询或者是警讯的时候、嗯、我们可以其实是透过比如说护理师或者是咨询人员哈，卫教护理师什么的哈，预防医学，然后你就可以去找到答案哦。但是如果你身体你都想要去外在的这种东西你都想要去看的话，我就觉得很多人其实是他的心理的部分呢、欸。
0: 嗯，没错，
1: 很多人其实受伤的或者是他有问题是他的心理的部分。
0: 对对对，就是生理会影响心理，心理同时也会影响生理。
1: 对，
0: 所以你说鸡生蛋蛋生鸡，就是他们是非常多的关联在的。
1: 嗯嗯嗯嗯。那你接触过之后，你除了这个分离的课题，你觉得你自己的个性上有改变吗？
0: 我以前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以前情绪来得很快，就是悲伤的那种情绪，所以我很常会落泪啊这些的。那我现在就是我很讨厌我这个样子，所以我就会抑制自己，但是又忍不住、
1: 嗯、
0: 所以就是外人看来就觉得这个人好矛盾哦。但我现在就会接受自己的这些变化跟情绪感受，然后就让它很快速的流动。我觉得对于我自己的那一种身体郁闷感很快就带走了。
1: 嗯
0: 嗯，所以那种比如说我小时候常常觉得那种心痛感，就是长大之后
1: 心痛的感觉
0: 哇好好听哦、
1: 对，
0: 就那种感觉长大之后就已经很少再发生了。
1: 你自己离开这样子的 护应该是说，我觉得是这种医院的环境啦，因为我觉得医院的体制其实跟诊所这种比较不太

0: 一样，对不对？哈，然后呢，你相较来讲，你觉得你现在自己这样子，然后你再回头看你以前那些同事的时候，你会希望说，如果还在那边犹豫个半天，我们就觉得其实护理工作它真的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但是它真的也是很消磨心智、消磨体力的工作，这样子哈。然后，大家都觉得那个很想出走潮，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它也是有个人力荒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自己怎么看？你那些同事们，他们要怎么去寻求他们的某种不要说解脱了，因为有时候他释放好了，某种的释放呢，都去接触身心灵。
1: 我觉得这是一块，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破圈。就我以前就是很
0: 生活圈太小，
1: 对，就是很深根在职场，所以其实就点到点而已。那很多情绪没有被看见，或是很多感受没有办法抒发，是因为他不知道他卡住了，所以他就觉得只是浑身不对劲，但是他不知道他卡住在哪里。那我觉得多认识不一样的人，然后去聊聊，然后看见不一样的世界。
0: 你们有没有一种就是说，因为你们其实大概都是在自己的同温层里面，
1: 对，
0: 然后呢大家聊来聊去就是那边抱怨说啊，那个病人怎么样，那个医生怎样，然后那个怎么样，对吧？大家就是聊来聊去的这种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呢会不会有一种觉得啊，我们自己其实就是医护人员啊，我们哪需要再去求助或求诊呢？
1: 会啊会啊，
0: 对不对？
1: 对 对、啊、以前就是蛮常遇到这些事情的，对。所以我觉得破圈这件事情蛮重要的。
0: 没有啦，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扩展一下自己的生活圈子啦。
1: 对。
0: 然后呢，那某种程度就是说，也没有说一定是要完全转型工作嘛，所以说其实还是非常需要医护人员的啦。
1: 没错。
0: 但是说你们也是需要有一种压力上的身心灵的释放。
1: 对。
0: 不然的话，当你们压力太大的时候，其实那个我们就都希望可以得到那个病铺很好的那个照料啦。
1: 对对。
0: 但如果你们压力太大的时候，你们就要先把自己给顾好啊，你才能够照顾病人啊。然后呢接下来呢你接下来会想要你自己的咨询的部分是一定继续吗？
1: 对。
0: 可是你关于你个人的这个方面，你还会想要做什么事情啊？
1: 哦，我个人的话，因为我目前除了咨询的话，我想要扩大，然后同时就是把身心灵也纳入。对，就是咨询的话就是比较是身体相关的。那我觉得其实很多它就是
0: 心理，
1: 对，心理，然后做就是相互做影响的。那我觉得在如果在咨询的过程中，我可以带入这样子，我也可以给个案更多的方法，不一定是真的只能走传统医疗。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向跟可能疗效会来得更完善。
0: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那个非常期待哈，我们的演员呢先把 Podcast， 它也是一种治疗。
1: 对，
0: 节目本来就是一种治疗，它也是一种陪伴，对不对？所以呢先把你的这个节目呢这个重整一下，让它好好先恢复一下。那至于呢线上或者是线下呢，其实就看那个演员他要怎么样经营。然后你们南部有没有这样子 Podcast 聚会啊？
1: 没有
0: 没有，
1: 对，
0: 你就来当那个主揪的没？
1: 哦，
0: 对呀、啊，我跟很多人都在讲南部没有，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对呀、啊，可是还很多人还有在南部都有在做啊，对啊，就把南部揪揪啊，
1: 好啊，
0: 不然你每次成本太高了，为了要上来跟大家聚会的时候，你看他专程从台南上来的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1: 对，
0: 今天非常谢谢演员跟大家呢来聊一聊哈，然后我们推荐他的节目呢就叫做《言之有物》，目前呢、啊。好，搞不好我们这一集播完的时候他已经说姐我已经改好了下一次呢再来上的时候呢就不叫言之有物了，好不好？
1: 对
0: 不会，我真的希望他们赶快继续往前，你知道我要徒子徒孙一大堆，
1: 真的真的。
0: 我现在最开心一件事就是我徒子徒孙好多
1: 超多的
0: 谢谢演员，谢谢
1: 谢谢倩华姐。

0: 现在时间上午十点整。
1: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宝岛青年在不同领域耕耘，为在地发展挹注能量，也为自己实现梦想。不管您身在逐梦、造梦或是追梦的道路上，不要彷徨，也不要觉得孤单，就让宝岛青年的逐梦故事陪伴您一同前进。
2: Let's go！
1: 每周日早上十点到十一点，就在复兴广播电台，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

赫，高雄 AM 594千赫。舒晴将邀请宝岛逐梦青年分享自己的经验理念、精彩时刻与触动瞬间，启发您一同成为宝岛梦想家。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复兴广播电台的宝岛梦想家节目，我是舒晴。在宝岛台湾有不少的地方利用旧酒厂、仓库或者是历史建筑改建活化成为艺文空间的做法，像是台北的华山、松烟、高雄博尔，还有台中的审计新村等。这样的地方不仅保留了历史的脉络，也成为当地文化创意的发信与集中地。其实除了一些大型的文创园区之外，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由个人经营的艺文空间，像是在苗栗县竹南镇的中山168，就是有一对夫妻在7年前承租了台铁竹南的2号仓库，花了半年的时间改造，把暗无天日的仓库化身成为了宜人的空间，在里面开设一些体验课程、讲座，还有空间租借等服务。几年前他们还与苗栗县政府合作，成为苗栗第4个青年创业基地，透过公益记录在地深厚的故事跟文化，也借由空间活化在地。现在的中山168是竹南艺文重要的交流聚会处所，还有着苗栗小松烟的美誉。究竟在这样的一个老空间是如何的陪伴青年逐梦，并且为在地生活的想象堆砌出更迷人的风貌，还有他们又是以什么样的理念来投入经营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竹南中山168的主理人、营运执行长庄雅婷来分享他的地方创生之路，还有改造经营这座台铁旧仓库的心得跟愿景。我们先来听首歌曲，歌曲过后一起来聆听雅婷为我们介绍他自己与中山168。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我有好多好多的梦想，但是完全没有头绪，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难道只能够一直空想吗？嘿，有想法就别再蹉跎光阴咯。不管您是想徒步环岛，分享家传的好味道，还是发表跳动的构想，梦想不一定要伟大，只要坚持就有力量。每周日上午10点钟，就在复兴广播电台，我们要跟您分享在宝岛各行各业逐梦梦想行动家的心声，让我们学习别人的经验，累积自己的能量。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舒晴主持的宝岛梦想家节目，伴随着你我的梦想起航。

0: 有了想法就开始行动，随时都是梦想的起点。
1: 大家好，我是庄雅婷 Tina， 可以叫我 Tina。 那我在苗栗竹南有一个空间，那它现在是一个历史建筑。我们自从进驻之后，我们就把这个空间打开来，然后我觉得我在这个空间学习到很多，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我也在这里就是遇见了我自己，还蛮多故事可以讲的。对，很难定义自己其实是谁，但我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灵魂吧。

0: 给您第一手的故事，零距离的现身说法，请听逐梦行动家。您正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的宝岛梦想家节目，我是舒晴。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逐梦行动家是竹南中山168的主理人庄雅婷 Tina。 Tina 您好。
1: 您好。
0: 刚才前面我们听 Tina 有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了一下自己。雅婷，你不是竹南人对不对？
1: 对，我是从丰原嫁过来的，就是我先生是这边的人，苗栗土生。
0: 是，但是你对于苗栗，对于竹南这边一直都有很深的情感，从念书时代就把这里当作是自己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对不对？
1: 没错，我读书的时候就在这边待了4年，那个时候就很多地方都有回忆吧，但后面工作的时候，没想到又回到这个地方，这个小镇，然后也认识了先生跟后来这栋老屋这样子。
0: 是 Tina， 你原来学的是什么？你的专长是什么呀？
1: 跟完全现在没有关系哦，我读的是应用英文系。
0: 哦，是，你先生其实是一个家传钟表行的继承人，所以你们夫妻虽然都不是学相关的技术啊，或者是行业，但是都投入了这个行业里了。
1: 对啊，我觉得说起来也很奇怪的缘分吧，因为也是因为我先生他是做空间设计的，当初我们在寻找适合的空间的时候就找到这栋老屋，然后我先生也看到了这栋房子的价值，所以就跟他误打误撞的就租下这个100平的房子。
0: 是，可是你先生原来承继家里的钟表行，你们不只是经营旧店

0: 面，你们还希望开创一个新的品牌，对不对？那个时候是因为新品牌，所以才希望找一个新的空间。
1: 对，主持人说的没错，就是那个时候是我们有自己创立一个周边品牌叫一多点，是为了寻找一个可以展示的一个空间，就觉得要离市区近一点，热闹一点的位置，
0: 是
1: 才会找到这个空间
0: 啊。这个空间其实是一个台铁的仓库，它的历史蛮悠久，有70多年，应该跟你们原先设想的不太一样，对不对？一般找店面工作室可能会找一些比较新颖的地方呀。
1: 对，其实我们第一眼来看这个房子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天哪，就是蛮像鬼屋的，就是因为长期都是当存放货物、
0: 闲置的。
1: 对，它是一个闲置的空间，也没有到闲置，因为我们前一个租屋者他就存放他一些水电材料啊、工具设备的，
0: 真的是继续当仓库就是了。
1: 对对对，就真的是当他的仓库使用。所以我们那时候第一眼看到这个仓库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里真的可以变成我们理想中的空间吗？我很大一个问号。但后来也是因为我先生他花蛮多心力在整理这栋老房子的，
0: 是，
1: 我觉得修旧如旧吧，然后对兼发设计
0: 哦。所以其实这个中山168的这个空间，你们当初租下来的时候就跟我们想象当中的仓库一样，它是没有隔间的、是整个是建筑物当中全部都是通透、都是空的这样。
1: 对，它的窗户还被遮起来
0: 啊，封死了，
1: 就是其实阳光是照不进来的。
0: 是，不过讲到这个空间、我又有很多的疑问呢。它当初既然是你们跟台铁承租的、为什么当中又会遇到了这么多的问题？台铁一下子说，这里可能有安全的疑虑，希望你们搬走。那租约到期之后，也希望你们搬走。感觉上，这个空间不是之前也租了很久给其他人当仓库用，为什么到了你们这边好像就变成有问题了呢？
1: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会遇到这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会觉得租房子就是说好就是5+3年就会稳稳贴贴的，
0: 是
1: 5+3年，而且何况对象又是政府单位，所以但没想到我们才整理了半年，搬进去不到一个月，他就用一封公文跟我们说，这里结构不稳，这里是木结构，所以就请我们搬走。你就会觉得很傻眼啊，怎么不是跟我们沟通什么，而是用一封公文请我们搬走。
0: 是，而且这样他们应该要弥补你们的损失吧，要不然你们前期的投入不是都打水漂了吗？
1: 对啊，那个时候的确台铁他有说可以补偿我们损失，身边当然也很多的朋友啊长官在帮忙，但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不用你们赔偿，我们只是想要好好的继续在这里经营这个空间。
0: 是，
1: 所以当然透过很多次的开会跟他们沟通，终于他们愿意去加强这个结构
0: 啊、
1: 就是把结构通过一个建筑的认定让他们觉得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后来才能继续在这个空间。但是在我们承租之前他都经历过这么多事情，
0: 对、
1: 60几年都没有成
0: 为，而且他有问题他也不能承租给你们吧。
1: 是，
0: 对，你们在开幕之前就曾经遇到了问题，所以他们后来还又去补强了一下结构，但是隔了几年之后问题又出现了。
1: 是啊，我们其实会觉得前面我们也去好好的维护这栋仓库吧，也办了许多活动，就觉得说房租也是每个月按时交啊，就觉得有建立好的关系，但没想到他们对我们说因为他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就像我们人有身份证一样，然后他觉得这栋历史建筑是没有身份证的，这跟我们有关系吗？所以他的意思因为这样我就必须搬走嘛，所以那时候又遇到这个第二个困难，就觉得说这样的一个书面资料没有，那我可以怎么做呢？所以后面又花了一段时间再去想办法
0: 啊。你们也申请了历史建筑的文资审查，而且后来获得了认定，这一栋就变成历史建筑了。
1: 对 对，因为其实要让房子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一个就是去申请合法执照嘛，那合法执照动辄几十万到数百万。
0: 是啊，而且这个应该是屋主做的吧。
1: 对，那是屋主。所以后来我们选择第二种，就是历史建筑。那历史建筑它其实也要提案的资料，然后中间还要很多的开会审查等等的。
0: 是，
1: 我觉得很 lucky 的是

0: 天委员来审查的时候，不是只有我们，还有一群很好的朋友、哦、就一起陪着我们审查这样子，就是大家都出来声援我们这样子。
1: 欸，我是蛮好奇的，台铁对于你们去申请文资审查这件事情，他们是支持的吗、嗯、还是他们其实有站在其他的立场跟想法呀？
0: 那个时候可能我跟当时的承办就是沟通的很气馁、
1: 哦、
0: 就是他完全不想处理，所以我只能靠我自己去想办法。
1: 是跟我猜想的一样，对对，他们应该也不至于到大力支持或者是想要协助这件事情来通过、嗯，我觉得他们的立场可能是站在没有那么想去促成这件事情吧。
0: 嗯，没错没错，我觉得他也遇到我们真的算是一个很好的房客。
1: 是
0: 因为我帮他把房子整理好，帮他申请临时建筑，就是我们也不是只是拿来做生意吧，我们也做很多其他文化活动、
1: 也带来一些人潮钱潮、就是、让整个地方都活络起来啊、嗯，
0: 是啊，后来台铁这边换一个对口，我就觉得、比较能好好沟通跟理解的，就觉得蛮好的，希望可以跟他们继续保持这样子好的关系、当然他们的主业其实是经营铁路跟便当的一些嘛，其实这个老房子对他们来说或许是一个烫手山芋吧，当然他们也很想要活化，其实也有听过他们内部人就是他们当然是想活化，但是又碍于会被监察院就是说没有身份认证什么的、怎么可以租出去，但是放眼全台湾，其实这样的空间不只是在台铁的仓库，它可能在学校，在很多的地方都是有的，
1: 是
0: 也很多人在里面工作啊上班啊。
1: 哦，所以其实像你们单纯一开始只是想要租用一个空间，如果是一个私人的或商用的空间可能少了这么多麻烦，但是像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它多了一些故事，或许多了一些麻烦，但是可能又有其他的一些背景啊、一些价值、一些有趣的事情会发生吧。
0: 对啊，我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事物也带进来吧，因为自己就还蛮爱交朋友的，所以就认识很多的知人，所以一开始这个空间打开的时候就是会办一些手作课程，
1: 是
0: 我们可能做印章啊，我们可能做鸡毛毯子，就是把自己的朋友都找来这样、
1: 不只是你们钟表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在开幕的时候你们就已经带进来了、
0: 对对对对，没错，那个时候其实你要在苗栗开一个八九百甚至一千块的手作课程其实是蛮困难的，
1: 是
0: 对，那个时候就不知道害怕，就是觉得想要尝试看看，所以我那时候就数一数，哇，我一个月至少三四场活动，在没有任何的经费支持下，我就觉得回顾那一年真的蛮疯狂的、
1: 初生之犊不畏虎吧，总觉得试试看说不定也可以做得起来啊。
0: 今年已经第六年了吧、我觉得跟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都长得很不一样。
1: 是雅婷，你们在2019年的时候租下这一栋台铁的仓库，经过了半年的整修还有清扫之后，在2020年的时候正式开幕，2022年的时候你们又跟苗栗县政府做了一些合作，在这里成立了青壮基地、这个是不是也是这个空间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
0: 其实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一年办了这些活动，慢慢的这里就越来越多的青年或职人聚集，所以苗栗县政府他们就有看到这件事情，就来跟我们谈合作，说有没有可能这里变成一个青年创业基地。
1: 是
0: 但当时我们当然什么都不懂，就是说青年创业基地那要做什么，那当初计划里是会希望这里至少有五位青年职人进驻，然后有一些合作的商品啊、课程这样子。
1: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真的就找了五位在地的一些青创文创艺术家进驻了、
0: 对，而且我从丰原嫁过来这边其实还没有很多朋友的时候，还好我先生这边很多的亲戚，所以那个时候就发现我们有表妹会画画，我们有表妹会刺绣，就觉得怎么那么刚好，因为我就喜欢艺术手作这一块，所以那个时候就集结了做陶的、做刺绣的、然后视觉设计，那我是第五位，就是企划整合的， 女性这样子。
1: 哦，这也是我非常好奇的，你们从一开始进驻的这五位文创艺术家都是女生，欸，你们一直非常关注女性是不是？
0: 其实那时候就先从身边的人找嘛，因为我自己也会很要求他们的质感，没想到就是这样子推荐来推荐去，诶，怎么刚好都是女性，所以那个时候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就说我们是五月花，
1: 是
0: 刚好有五朵花，就是都年轻人这样，
1: 嗯，就是，可不可以说你们不是刻意针对女性，而是刚好就是都女性，所以后来其实你们也一直都很关心女性，而且也做了一些专案是跟女性有关的，就像是 Team Woman 的女力培力计划，这个也是因为从一开始这样误打误撞开始就关注到了很多的女性艺术家，是不是？
0: 你这样说没错，因为2022年跟县府合作这个青年创业基地嘛，那计划结束之后我还是跟这些女力们有持续的往来跟合作，也遇到有一位青年他返乡，他想要在自己的家乡开一个书店，因为那时候已经成为朋友，就是觉得说欢迎他进驻进来，那个时候也是在没有任何的计划，就是很欢迎这个朋友进驻，所以他不是第一个，我身边就一些都是很有才华的女性，然后我就会试着从不同的方式或计划里面跟他们去合作这样，所以也因为这样苗栗县政府的社会处在那个青年创业基地可能是老秦处，然后社会处他们就也有观察到，诶，我这边合作的青年都是女性，
1: 对，
0: 而且他们大多是年轻的女性，这个就是在地方又很少见这样子，所以才会有这个专案的合作。
1: 是，我觉得空间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诶，当你一开始做了些什么就容易汇聚相同的一些能量或者是人进来，而当你的力量越聚越大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个大家都会看得到，而且有可能产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的一些变化。我觉得你这个空间就是这样，你们一开始单纯的租用下来想要做自己的新品牌也当一个空间，但是因为你们有很多的朋友有很多的亲戚知道了这个地方，你们也因为办了一些活动啊一些讲座把大家聚集进来，后来可能有些人需要空间，你们也把它当作共享空间，跟其他人做分享运用，越做越大，它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在地的一个文创青创的据点了，对不对？
0: 对，刚才我提到嘛，不会只有一个，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吸引力法则，就是你就会吸引共同频率跟磁场的人进来。我们这些年轻人大部分都会觉得是想要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些事情，
1: 是，
0: 那他们可能没有一个舞台，可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实践、可以实验，所以我那时候的确是无偿的在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也跟着这个房子成长很多，我说的那个成长是可能我一开始是在协助先生的手表品牌，
1: 是
0: 到后面我就觉得我好像可以带领着一群人，我好像变成一个可以整合大家的主要的人这样，就是这一些都是当初没有想到的，也觉得现在可以相信自己做得到这样。
1: 是，所以你们并不是当初承租这个空间的时候就有雄心壮志，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啦，或者是变成什么在地的一些青创者的一个很重要的据点啦，而是渐渐的走着走着就变到这里了。
0: 我的确当初会觉得说，这个空间氛围很好，我们有没有可能变成选物店？
1: 是，
0: 所以其实当时的确有想到选物店，其实选物店也没那么厉害，听起来厉害，只是把身边的这些职人朋友他们的作品放在这个空间里面展售。
1: 哦，不过你们有着一个很美丽的名称，也是别人称呼你们为苗栗小松烟，哇，听起来整个层次就非常的高哦。你们有在这里希望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哦？
0: 其实我们自己也常会到北部开会或上课学习这样子，那其实会看到台北有华山有中烟嘛，那他们会不定期的有展览啊，有各种活动，但回到我们自己家乡，那我们自己家乡有什么？ 就觉得、哦、这个天花板其实就长得跟台北的松烟一样。其实这个名称也不是我们自己取的，是也是记者朋友取的这样子。
1: 哦，是。不过你们经营了这么多年，从一开始自己的空间到开放开来、做了很多

0: 各式各样的尝试，其实他还是得面临到一个问题哦，你们不能够只把它当做一个空间来运用，他还是必须要有一些收入才行，所以你们其实也渐渐的希望能够发展出一些商业的模式，对不对？
1: 对，没错，就像我的空间它前面有一块空地，因为就在火车站旁边，然后大家其实都是需要车位的，一开始从免费，然后到现在不行哦，好像这样子就很多人都乱停又乱丢垃圾，我们也要就是
0: 处理啊，
1: 整理，
0: 对
1: 对，处理停车场。最近的事情我们就导入电子系统，
0: 哦，是是是，
1: 就是由系统去管理，当然还是有一些要适应的过程，因为客人就会说，欸，你的停车场系统是没有办法投现金，只能用信用卡或悠游卡，这个都是其中一部分。我会说这个是因为停车场的收入其实也在帮助我负担这个月的租金，因为我们一个月的租金是46000，有100坪，所以包含外面的停车场，所以我真的也需要这一笔收入，那停车场目前是可以帮忙分担的，所以我的收入其实是会从很多的管道进来，它不会只有一个入口。
0: 是，而且你们的位置那么好，如果它是一个免费的停车空间，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奔相走告，互相通知，以后就会变得人满为患，你也没有办法去管理啊。
1: 对，因为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困扰，因为就让大家可能后面有放一个什么零钱收费箱让大家自己投，可是我们也完全佛心难，你真的没有投也不会怎样，就发现很多义工进来停。
0: 是，
1: 反正这都题外话。我要说的是，停车场管理是一部分，然后空间的租借是一部分，因为在苗栗也很少人专做这件事。
0: 你们的空间不小，对不对？它其实可以做的种类可能就很多了。我知道你们也曾经有让幼稚园的小朋友来办过毕业典礼嘛。
1: 对啊，有幼稚园小朋友。我觉得来租借场地的单位它不会只有政府机关，因为像三月份来讲，我们会遇到劳动部，可能会有县政府，也会遇到企业公司，他拿雷吊机来展示他的机台，所以其实我会遇到各式各样的租赁单位，也会觉得说，欸，很有趣，就是我也在从中找到一些乐趣这样子。像早上有一个来场刊的小姐，她就说她是想要带学生来这边做一个二胡的表演，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啊，欢迎。
0: 其实这样经营空间很有趣，欸，你都不晓得别人会因为什么样的理由想要来运用这块空间，你会发现这里可以发生各种奇形怪状的事情，
1: 好的
0: 对，好玩的事情。
1: 没错，像上个月是在我们这条路上的一个乐器行老板，他就想说带他的学生们，哦，大概20-30位哦，
0: 是
1: 来这边表演吉他唱歌，哦，他们还打灯光黄啊绿色啊，反正就整个很嗨这样，我也可以变成这样。
0: 是，我觉得你们的位置很好，大家很容易找得到，而且从外县市过来搭火车也方便，所以它其实占了一个地利之便， 是大家很好运用的空间吧。
1: 对啊，我必须说其实台铁的仓库是很适合做这些地方事业的，不是只有竹南火车站有这样的仓库，你说台中新竹都有这样的仓库，他们在早期都是存放货物的，可是到现代他们已经失去那个存放的功能了，他们可以做更多更广的运用，不是只有停车场哦，当然也有很多变成停车场。
0: 是，而且你们的空间是很大的，它是没有柱子的，所以它可以做一些更开放性的活动吧。
1: 没错，我们办过活动真的太多，我们还在里面上那个身体保健课，拍打工，瑜伽，新铜锣都有。
0: 所以在空间租借或者是空间分享这一块，或许也是你们很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哦。
1: 对，有时候会遇到他可能不是只是要租借空间，他也会说，诶，那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合适的老师推荐，或者是我们可不可以帮他准备餐食，我们可不可以帮他准备茶水饮料，就会是延伸另外一个收入的来源。
0: 是，这样感觉上好像在经营那种婚宴广场哦，就是人家要来这里应用这个空间，诶，那你有没有餐食啊，可不可以提供什么服务，这好像又跨到了另外一个领域。
2: 周日的早上懒洋洋做做白日梦最好了，真的好希望我的梦想都能实现哦。
0: 嘿，有梦想就别再只是用想的， 不管您是想创业、环游世界

0: 还是实现独一无二的人生，只要你愿意出发，就有无限的可能。每周日上午10点就在复兴广播电台，我们要跟您分享在宝岛不同领域逐梦梦想行动家的心声，听听别人的故事，找到自己的方向。我们的收听频率是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FM 107.8兆赫 ，AM 594千赫，高雄 AM 594千赫。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舒晴主持的《宝岛梦想家》节目。您正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的《宝岛梦想家》节目，我是舒晴。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逐梦行动家是苗栗竹南中山168的主理人执行长庄雅婷。刚刚在上一个段落当中，雅婷跟我们聊到了自己从丰原嫁到了苗栗，后来跟先生一起租下了台铁的这座仓库，从经营自家的手表品牌开始，慢慢转型变成了一个共享空间青创基地，或者说是在地的一个艺文活动的发生地点哦。
1: 对，
0: 雅婷，我知道对你来说能够营运经营的下去这一点很重要，但是你一直很重视协助青年在地创业，还有推展艺文活动。
1: 对，
0: 中山168始终是一个艺文的聚集场合，对不对？
1: 没错，我自己也蛮喜欢，像去年的年底我们自己有办一个好好生活节，其实
0: 是
1: 就是把这个空间打开来之后，认识的这些职人朋友把他们聚集到这个空间，可能每一年会有新的人加入，有的人没办法加入，但我们已经持续办3年了。在去年的时候也有朋友借空间办艺术沙龙，他办这个艺术沙龙也很多好玩，就很即兴，可能会有大提琴，有二胡，有各式各样的音乐家聚集，也有很多会跳舞的，踢踏舞的，即兴表演的全部都进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也觉得说好喜欢这个仓库，也很喜欢大家进来办这些活动。
0: 是，雅婷，其实你跟你先生共创的这一个钟表的品牌，这个文创品牌后来已经迁出了，对不对？你们希望让这个空间留有更多可以做其他事情的可能性，所以你们固定的那一些品牌是不是有比较减少了？
1: 对，老实说，像我说的，其实你要让这样的文化空间在苗栗一到日都开放，老实说那很困难。
0: 是，
1: 其实我在那之前我常常遇到会有人进来说，哎，你们这样子收入 OK 吗？其实大家会抱着说啊，卖这些东西可以活得下去。
0: 是，因为你们又没有说卖咖啡啊，或者是卖下午茶。
1: 对啊，是真的活不下去啊，如果你只是卖这些文创商品而已，何况又是在苗栗这个地点。那我也走遍台湾很多这样的老空间老房子，的确10之8-9都转做咖啡或者是展览空间，有的可能是自己的力量，有的可能是运用协会会有能力
0: 啊，
1: 会可以跟政府申请能力等的方式去经营。我觉得老屋经营的方式有太多种样子，我自己也在寻找我自己适合的方式，因为如果我要时时常常的去打开这个空间，或者是一定要靠贩售大家，因为还有一点是你在卖这些文创产品卖大家的作品的时候，我就是没有办法收很高的佣金啊，所以我就会觉得大家的心血
0: 没有办法把它当成一个单纯让人家摆柜然后抽成很公事公办的方式啊。
1: 对，我好像没有办法这样子，所以我都是实验之后一直在调整修正，到现在我觉得是最舒服的状态。说真的，这栋房子我也不用对谁负责，因为我没有其他政府的金源，我必须说就是我能把它照顾得好漂漂亮亮的就很厉害了。
0: 是你是一己之力把它承租下来的所以并不是谁支持你去承租这个地方。
1: 对啊，46000是靠自己辛苦来的，不
0: 是
1: 不是说谁帮我负责。所以我现在找到的一个模式就是，诶，我自己办活动的时候我把它打开来，有人承租的时候我把它打开来。
0: 对，
1: 它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24小时一个礼拜7天去开了，因为一个礼拜7天去开的话，水电人力怎么来，那又是另外一个支出了。
0: 是，水电人力这些都是很重的负担，在一般企业经营也是这样啊，如果你要都有人雇，你就必须要聘雇一个人有他的薪资，

0: 那水电其实开销也不小哎、欸。
1: 对啊，我这100平，我暑假的期间每一期两个月嘛，大概都是2万多3万。
0: 哇，
1: 对啊，这还不是天天开放的状态之下
0: 哦，所以你们真的如果希望它能够长久的营运下去，真的要找到一些固定的收入、嗯、或者是可以长期的收入才行。
1: 嗯，没错，所以目前收入来源就有很多管道进来，可能有承接政府的计划，然后自己也会有场租，那希望更多人租用这个空间。
0: 嗯哼，
1: 从可能早上下午晚上都有这样子。
0: 是，不过我想在地像是你们这样的空间应该不多吧。
1: 其实在之前我们叫火车站联盟、
0: 哦、
1: 那个方式是有人的火车站，那个空间才会活起来。那在苗栗有造桥跟通路，的确是还有一些台铁的仓库它是打开的，
0: 是，
1: 那他们的经营方式就会是去申请劳动部的计划，然后有一个协会来经营这样子、
0: 嗯、各自不同的方式、嗯、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没有好或坏，就是你可以去选择你想要的经营的方式。因为我也曾经觉得说，哇，我是不是要跟大家一样都应该去申请一个协会，这样就可以省人力省一些房租这样子。我当然也有想过这个方式，
0: 是，
1: 但后来转变了，因为我觉得可能协会方式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去支撑，因为大部分的经费还是要靠政府这样子。
0: 是，从你们自己本来想要运用这个空间、嗯、一直到你们发现这个空间如果开放开来可能可以协助到一些人，或者是能够让在地发生更多有趣的事情，就将这个空间的经营方式越来越开放、嗯、而且越来越多元、嗯，那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嗯、这个地方雅婷等于是你自己的一个独立经营的空间，而且它也一大部分是在实践你自己的一些想法跟理念，对不对？
1: 有时候我会觉得我没那么伟大，
0: 是，
1: 就是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妈，我女儿她就读附近的国中，
0: 是，
1: 她下课之后回到这个空间，我每天会交代她说，有时候去扫扫外面的地啊，有时候
0: 是
1: 擦桌子，有时候是厕所，对，他是有任务，我每天都交代他一点点工作，不会很多。像我们门口一棵大树，就是掉叶掉得很厉害，你一天扫三次都还会落得乱七八糟。所以他们这几天两个小孩回到这个空间，就会叫他们去扫地。其实这个房子，我想想，好像也是我们一家子去维护它的，
0: 是，或许就变成了一个成为了家里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家庭生活的空间啊，
1: 对，也是一个家庭生活空间。当然我没有提到，如果我相信我自己可以做到的话，我其实很想要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就像我今年决定请一个伙伴进来，可能我之前配合的伙伴是兼职的，但现在业务越来越繁忙，然后我真的需要一个帮手了，所以今年就会有一个蛮大的不一样，就是诶，有一个新的帮手，
0: 有一个全职的员工了。
1: 对，有个全职员工，可以在苗栗要从事这样的文化工作好像很少
0: 哦，
1: 诶，的确真的不多这样子，所以我也期望自己有能力可以让地方的这些青年他们有一个幸福企业。
0: 是，雅婷，你跟你先生经营的那个新创的钟表品牌也还在进行嘛，而且在另外一个据点租用了其他的空间、
1: 这个你也知道，
0: 是，所以这样子你们加上家里好几个点要来回吗？
1: 还好，因为我们的住家在头份，公司在竹南，所以都是15分钟都可以到达的地方。
0: 哦，可是那个品牌也还在继续经营，而且你先生是不是对于中山168这边一开始运用他的空间专长去打造之后、嗯、他对于这边的营运主要其实他已经功成身退，都是由你这边来负责了。
1: 对，老实说硬体的部分他真的已经做得很好了，
0: 是，
1: 我就负责软体的部分，就是包括办活动把人聚集起来这样子。那其实在去年的五月整个公司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因为他发现我这边业务越来越多，然后租借空间是不够的，
0: 是，
1: 他去年是觉得说嗯，可以放手交给我去营运这样子。
0: 哦，而且我很好奇这里如果变成了历史建筑，它在运用上有没有另外的一些规范，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义务啊，你必须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文化活动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些要求？
1: 当初在

0: 成立这个历史建筑的身份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个维护管理计划。
1: 哦，是。
0: 那个维护管理计划，我在里面就有讲说我会做什么事情。
1: 是，
0: 我可能会办活动，我会把场地租借这样子。那他们也没有其他意见，那我就会照我管理维护计划里面的写。但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隐藏的成本，包括我们要付保险、国险、公共意外险，这其实都是我们要负担的。
1: 哦，经过了从2020年开幕一直到现在2026年了，期间你们也做了各式各样的尝试。现在重新来看你租借的这个地方，你对它未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想象或期望呢？你希望这里能够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所在呢？
0: 的确今年也有计划可以导入一些体验，像我们最近有跟教育部合作一个叫做艺术的意义一起来寻美的课程。那这个课程就会去结合学校的课程，可能是艺术，可能是社会或历史等等的，让学生们可以来这边学习。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像我们下礼拜就会开始第一堂，让可能是偏向的学校入馆体验这样子。我自己也是两个小孩的妈妈，学生们好像到学校就是上课然后考试写考卷，就是我在想如果有课本以外的事情呢，其他很多值得去学习去体验的事情，所以今年其实会着重在把这个课程做好，未来的话它可以跟学校或许成人也可以有这样的体验。
1: 是，我知道你们平常办的一些活动或者是接的一些空间租借的案子啊什么，大部分都不是定期的，你们不会想说要在这个空间做一些定期的活动，或者是比较固定式的一些活动啊？
0: 固定式的活动当然也会想啊，可是我刚才提到就是我的收入从不同的管道进来，所以其实我做的比较像企划这件事情。
1: 是，
0: 它可能不是像其他的文化活动是可以每年是做一样的重复的有一些变化的。再来是好好生活节，其实就有做这件事情，就是每一年都固定有的。那另外一个主持人提到的固定的，我现在觉得我好像还在把这个制度把这个系统建立起来，包括在网络平台后台要怎么架设我都还在那个地方
1: 是
0: 对，
1: 还在尝试学习当中。
0: 对对对。
1: 哦，你们也常常带一些导览活动，对不对？或者是有外地的一些团体要进来这边，希望你们可以为大家介绍这个空间，甚至是周边的一些社区啊，在地，是不是？
0: 对，去年真的蛮多的，是可以带大家去我们竹南这边，因为我们不只离火车站很近，
1: 是
0: 我们离市场也很近，我们离这个老街巷也很近，所以其实的确有这样子，就是它不会只有在空间里，它也就是带你走到外面去市场绕绕啊，买买东西。
1: 是，雅婷，你是很喜欢带导览活动的吗？你喜欢跟民众一般民众接触吗？
0: 可以，我可以做这件事情，但蛮多时候我是那个幕后的审核，
1: 是不一定是站在第一线去带导览的人。
0: 对对对，不一定是站在第一线导览，就是我会派我的更厉害的那个伙伴们，对，我可能就是背后那个负责把大家集结在一起这样子。
1: 是，所以为一些团体规划一些在地的游程啊，带导览，这些应该也是你们未来营业项目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对不对？
0: 对，这个也是我们很重要的选择，但目前我的确先把重心放在空间的特色跟把这个预约的平台架设好，因为这都会让我后面日子轻松一点。
1: 是，所以像你们一些过去一些钟表啊，或是其他的一些手作体验活动跟课程，这些在你们的空间里办的频率还是很高吗？
0: 没有那么高了，因为我的确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做场地租借这个，因为其实场地租借你除了前期的沟通，然后他们要来场刊，后面的讨论，就是其实这一块就会每天都占掉我一些时间，还有在计划的执行，因为我们现在手上大概有一到两个计划正在执行这样子。
1: 是，您说的是那个女力的培力计划吗？
0: 对，女力的培力计划。
1: 是，而且你们每年还会办好好生

0: 活节，有一些艺文市集啦什么的，这些活动其实每一场要筹备到办起来，需要花费的精神也是蛮多的。
1: 是啊，我们其实在比如说女艺的话，我们最近就是大概两个礼拜就要一堂课，那中间你要联络讲师，准备好问卷，你要沟通，要寄 email， 是大家很多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些工作在里面的。
0: 是，所以目前你们已经没有

0: 助，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清创的个人啊或品牌，让他们来共同运用这个空间，这个不是你们目前主打的方向了？
1: 是，这些事情我之前都有做了，
0: 是，
1: 但是它没有办法维持我的收入
0: 哦。所以已经有阶段目标达到了。
1: 我觉得我知道了，就是我试过了，我是做开心的，没有办法为我付房租的人，就是说老实是这样子。
0: 是，那雅婷，你觉得这个空间对于你个人来说它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啊？你未来还打算继续的经营下去，继续的实现自己的某一部分的理想吗？
1: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我可不可以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0: 是。
1: 那首先我要怎么样找出那个适合我的商业模式？
0: 哦，
1: 我的确正在建立中。对于这边的愿景，我当然有。我觉得我的想象是，哇，这边办文化活动或是展览最开心。
0: 是，
1: 就是我都不用管钱了，我只要做我喜欢的课程。
0: 哦，或许你的商业模式建立起来，你的金流收入非常稳定之后，可以再去实现一些不赚钱的一些想法，其他想做的事吧。
1: 你说的没有错，因为我现在可以很清楚的辨别，我知道这没赚钱没关系，但我愿意做。
0: 是，
1: 跟我知道我要努力赚钱，我要投入心力什么的，就是你会在做事情的时候很清楚的知道，你就不会有太多的问号了。
0: 是，因为也经过了这么多年，很多事都尝试过了，你知道有些是理念性的，有些是真的可以带来收入的。
1: 对对对对，老实说我也试着去写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就没有过嘛。
0: 啊，没有关系，
1: 就是地方创生这一块的，就是因为没有写过就更清楚，好吧，我还是回来靠自己这样子。
0: 是，诶，不过你先生跟你所创的那个钟表的品牌，还有你们成绩家业的老店，这些都还在嘛？所以你还算是一个钟表老板娘，
1: 可以这样说吗？因为我们主要都做线上平台，所以其实我们的客人都来自于线上嘛。所以就比较少会
0: 不需要固店
1: 来到店的。对对对，不需要固店。
0: 是，你跟你先生也算是很勇敢的，你们两个人都不是学相关的科系，但是却毅然的回乡来承继家业。现在雅婷你也开创了自己的事业，经营了这么一个空间，对你来说在苗栗在竹南这边的生活已经是占了你人生中很大的一个部分了耶。
1: 对啊，但老实说我也很喜欢往外跑。
0: 是，
1: 我是喜欢旅游的人。就今年二月的时候，我跟先生去了一趟纽西兰，因为我之前有在澳洲打工度假，所以其实这次回去有点像是第三次回去。那回去的时候就觉得哇，很怀念那个地方
0: 的
1: 这个湖啊、山啊，就是这些自然风景，也会去看他们那边的历史建筑。我就觉得哇，国外的历史建筑好有生命力哦。就是你会看到那一区一区的历史建筑里面有人在卖咖啡，有人在作画，有人在里面卖什么东西，就是你会觉得那一区都觉得很有生命力，你不觉得他们是只能做展览，只能做一件事情。
0: 这些老房子历史建筑它的用途跟它的功能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吧。
1: 对对，更开放吧。我会觉得说诶，我很喜欢走进那个房子跟里面的人对话，然后你就会听到说哦，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小镇，他们就买明信片这些话。
0: 对，
1: 我就回来说诶，那我自己生活的小镇呢，我自己生活的小镇有什么值得这些旅行的人进来看看呢？所以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有没有可能当我真的都很稳定的时候，我又可以再回来感受我们地方，我觉得职人这些很棒的作品。
0: 是，但当前的目标是急于找到一个能够永续经营的一个生存的模式，这个是你当前正在努力的。
1: 对对，我当前以前就是还太天真。
0: 是，
1: 对，以前也有先生支持吧。
0: 你现在是自己担负起来了。
1: 对对对，等于说他就放给我这样，所以我就哇，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是一间公司一群人在这边，跟现在自己在这边是很大的落差的。
0: 要加油啊。是，今天我们真的非常开心邀请到了雅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你自己在中山168这一路来经营的一些经历哦。谢谢雅婷。
1: 谢谢主持人，谢谢你。

0: 人因梦想而伟大，而人人都可以成为梦想的实践者。就让宝岛青年的在地耕耘故事启发我们的视野，伴随着我们向前迈进。
1: 他有一个永续的理念，我觉得是很好的。
2: 努力过一段时间，我觉得这样就够。
1: 即使这件事情可能吃力不讨好，如果那个是地方需要的，我就会去做。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宝岛梦想家节目。

0: 有梦最美，乐声相随，梦想行动家的心声都在梦中的旋律。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逃跑计划，然后歌名是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它陪伴了我很多就是迷惘的时候，我觉得它的歌词也让我很有共鸣。那我想要把这首歌就是送给大家，我觉得我们都会有低潮或者是感到孤独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夜空中最亮的星那一首歌会让我觉得我好像就跟自己同在，跟大地同在。
0: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逐梦行动家是苗栗县竹南镇中山168的主理人执行长庄雅婷。雅婷跟我们分享的歌曲是逃跑计划乐团演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雅婷说，每个人都会有遇到困难觉得孤单的时候，这正是一首可以激励你给你信心的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整首歌曲展现出了年轻人对于梦想的坚持跟不懈的努力，唱出了很多创业青年的心声，就像是雅婷一样感觉到很有共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也送给所有追梦中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下个礼拜天的同一时间，别忘了锁定复兴广播电台收听宝岛梦想家节目，让我们继续跟您分享更多在宝岛逐梦梦想家的故事。我们下个礼拜再会了，拜拜。

0: 一点生活
1: 有最丰富的生活资讯，
0: 一点两岸
1: 有最多元的时事探讨，
0: 一点阅读
1: 有最深入的文化观察。
2: 这是你现在收听的生活 Life。

假日愉快，问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每个礼拜天的生活 Life 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看，我们要来了解一项消基会所做的调查测试。这一次消基会调查测试的产品是泥膜。泥膜是很多人爱用的清洁商品之一。泥膜的用途除了深度的清洁皮肤之外，甚至于部分的商品还会标榜说，诶，有增强弹性、舒缓发炎，或者是促进细胞更新等等多种的功能。但是虽然有宣称这些的功能，但是我觉得在使用各种不同产品的时候，

后呢，它的品质以及使用的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消基会这一次针对市面上所贩售的泥膜进行了重金属的检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了解消基会的这一项泥膜调查测试结果究竟如何。节目的首先我们先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今天节目的首先听的是邓紫棋的歌曲《岩石里的花》。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看，我们来了解消基会对于市面上所贩售的泥膜所做的调查测试。泥膜跟一般的洗面乳利用界面活性剂乳化油脂随即冲洗的使用方式其实是不一样的。泥膜的使用方式啊，一般呢你敷在脸上之后需要停留在脸上好几分钟的时间，然后透过它粉体巨大的表面积缓慢的吸收我们的深层的油垢。那一般呢建议是一个礼拜大概使用一到两次就可以了，而且一定要在面膜大概八分干的时候洗干净才可以发挥最好的效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泥膜通常是安全的，但是如果说你不当的使用，也可能会导致多种的皮肤问题。比方说你过度的使用会破坏皮肤的天然脂质的屏障，然后皮肤过度的干燥也会导致反弹性的油脂分泌啊，或者是敏感性的肌肤会刺激还有发红。香港的消费者委员会啊，曾经在2025年的3月到4月之间抽验了香港地区泥膜的商品，结果发现其中确实含有微量的重金属，而且有商品的重金属的含量甚至于超过了香港当地的标准，这值得我们注意。那因为呢我们其实在台湾呢也有贩卖很多国产的啦，或者是进口泥膜的商品，然后品牌也非常的多，而且泥膜应该也是很多消费者爱用的日常用品，那它的品质安全就攸关我们消费者健康跟安全，其实真的值得我们来重视。所以消基会针对市面上所贩售的泥膜做了调查测试，在测试的结果究竟如何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您邀访的是消基会的检验长林永健教授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看消基会对于市面上所贩售的泥膜有关于这个重金属的检测结果究竟如何，提供给我们消费者选购以及使用时的参考。歌曲之后进行今天的访问。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您邀访的是消基会的检验长林永健教授。节目的首先先问候林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请林永健教授呢和听众朋友谈的是在三月份消费者报道杂志上所刊载的一项消基会的检测。泥膜是很多人爱用的清洁商品之一，那它的用途呢是深度的清洁皮肤之外，甚至于有部分的商品还标榜具有增强弹性、舒缓发炎，或者是促进细胞更新等等多种的功能。但是为了确保品质以及使用的安全，所以消基会对于市面上所贩售的泥膜进行了一些检测，让结果可以提供我们消费者参考。那节目的首先，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请教授和听众朋友来谈一谈这个泥膜的原理是什么？它为什么可以做到深层清洁的效果呢？
1: 好的，泥膜它的这个清洁原理跟一般很多人在用的洗面乳
0: 是
1: 这两个是不一样，洗面乳大家用的比较多了，
0: 对，
1: 泥膜相对的就会比较少一些。那主要的话就是它的清洁的这个方式，就看它主要的成分是利用天然的高岭土或者膨润土。
0: 是。
1: 那这些粘土的话，它有很细小的孔，有很细小的孔，然后又有带一些电荷，有带一些电荷，所以假如说我们把这个泥膜涂到我们的皮肤上面的话，大家就可以利用它有细小的孔洞，然后又有这一个带这个电荷，主要是负电荷，所以就进入到我们皮肤的这个深层里面了，去把这个带正电荷的重金属啊、毒素和细菌这一些把它吸附出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在表层的这个玻璃的油脂也会被它这个颗粒给吸附住，所以它有双重的功能。还蛮不错的一个天然的一个洁护的商品。
0: 是，但是我们常见的泥膜它的成分到底有哪一些？除了刚才讲到的可能是高岭土，那有些时候我们 会看到它标榜的一些其他的功能，比方说什么增强弹性啊、舒缓发炎等等，所以它是

0: 是不是也加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成分呢？
1: 是，因为你要是单纯去用泥膜的话，最主要，假如说使用不当的话，可能会让你的皮肤变干燥，受到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伤害到，所以它还会加一些添加剂来一些皮肤的添加剂，比如说呢，要防止它变得比较干燥，所以我们常知道就有芦荟、甘油，这些都还不错。那甚至它也会加一些大家比较在意的痘痘，那这个就会有那种水杨酸，
0: 水杨酸
1: 它也会
0: 是
1: 跟皮肤接触。那更重要，要让你皮肤变得比较好看、有焕红的话，那就常用就会添加烟碱酰胺，所以这些有助皮肤的成分，它也是会加进去。
0: 是。所以泥膜当然是很多人很喜欢用的清洁商品之一啊，而且有些时候我们在用这种所谓的美容保养产品的时候，或者是清洁产品的时候，总是会觉得说成分其实越天然其实越好。那成分天然的就表示是零风险吗？
1: 成分天然不等于零风险，
0: 是，
1: 但要看你的这个天然的这个成分啊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0: 是。
1: 那比如说像这一次我们做的25件商品，那大概24件都 OK， 就只有1件，而且这件还是舶来品，还是舶来品，
0: 还是你们单价里面单价最贵的，好像我刚才看了一下。
1: 对对对，所以这个会打翻我们以前的一些，
0: 只要贵的就是好的，
1: 然后又是舶来品，
0: 是，
1: 所以还是要去看是不是有这个报告，有这个检查的报告。那主要原因可能就是那一份产品，实际上这个我们会做这个调查，是因为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这大概是3月份的时候，香港消委会他们也做过这一个商品调查。那我们读到那边觉得很有趣，因为台湾都没有做过
0: 这个泥膜的调查，泥膜里面重金属的调查，是，
1: 对，所以我们就是今年也去再做了一遍。那有一些商品是跟那一个是重复的，那尤其是这次测出来不合格的这一件，就是舶来品，
0: 是，
1: 可能大家都会买的也是一样所以表示实际上两边做的结果是都一致的啦。
0: 是香港跟台湾的消基会所做的这种泥膜重金属的测试啊，竟然发现同样的这个产品，香港也测出来有重金属，然后在台湾也测出来有重金属，就对了。
1: 而且浓度也很蛮相近的，
0: 是，而且浓度也蛮相近的，
1: 是，
0: 所以消基会对于市面上所贩售的泥膜进行了这个调查的测试。那接下来在节目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这个台湾的法规跟规模那对于像是这种化妆品甚至于我们在今天所谈到的泥膜有没有哪一些的这种规范才能够确保我们使用的安全呢？
1: 是的，这一次因为它这个主要就是这一些高岭土跟膨润土之类等等，所以这里面我们的法规就是化妆品卫生安全管理法里面的话它是有一些重金属，就是铅、镉、砷、汞它就有定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它的这一个标准的话，就铅、镉、砷、汞依序按照它毒性，就是4 ppm、5 ppm、3 ppm 跟1 ppm， 这是汞，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也是可能最毒的生命毒性，它就是比较低，就 1 ppm。那铅就是4 ppm， 我们是有这个标准在做管理。
0: 是，所以是化妆品禁止使用含有铅、镉、砷、汞的成分重金属但是它有一些这个容许量，你不能够超过这个容许量那接下来我们回到消基会对于市面上所贩售泥膜的这个测试我们了解一下针对这一次的泥膜进行检测它的项目还有它的一些调查说明好吗？那这次选购了多少的样品去哪里买的呢？
1: 这一次我们全部都是在台北市、新北市一些生活用品店以及网络购物平台去购买。我们总共买了25件，
0: 买了25件，对。
1: 那最多的这个，我想听众朋友大家都可以猜得出来，就是韩国，
0: 是，
1: 因为韩国真的做化妆品做的还蛮多的，
0: 很多的。台湾其实不管是开价或者是专柜，其实都蛮多的，是。
1: 对， 那台湾我们自己买6件，中国大陆4件。

0: 日本3件，美国2件，华国1件，以色列1件，及希腊1件。
1: 哇，好多都是进口的，好多都是进口的，除了台湾6件以外，其他都是进口的。
0: 对，所以化妆品在台湾真的是我们的厂商还可以再多卖出一些品牌出来了。
1: 是。但是它的单价哈，我觉得 range 就蛮高的，从133一直到最高这个150块，11580啊，这个是每公克的单价呀。
0: 啊，对啊，反正爱美就不怕荷包，
1: 而且觉得越贵的其实就越好，比较放也比较安心啊。
0: 这个可能
1: 这不是定律啦，其实。
0: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是品牌的忠诚度吧。
1: 是。但是重点是啊，我觉得不管花多少钱呢，重点是因为都是抹在脸上的啊。那其实你使用这些的美容产品或者是清洁用品，最主要的就是保护皮肤，然后你会觉得说你的皮肤可以更好。那如果说它里面有一些这个重金属的成分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不健康的，其实是不好的啊。那接下来在节目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了解一下消基会这一次总共买了25件的泥膜的产品，那结果究竟如何呢？
0: 好的，这次结果我觉得这还算不错了，就是25件的话，假如说按照我们自己台湾的标准，就只有1件。它的这一个砷吧，它的这一个砷的话是不符合这一个标准，不符合这个标准。那不符合标准这一件的话，我们测出来大概是8.3 ppm。那同样的这一件，就是香港他们去年也有做这一件，因为我们是参考他们的去买的，他们也有测到不合格，然后他们测出来，我记得大概7.1。也是很靠近，也是很靠近，所以就是这一件是不合格，就只有这一件不合格，其他的话虽然是有测出，但都是符合我们国家的标准。
1: 嗯，是，因为我们今天请林永健教授到节目当中来谈的是消基会对于市面上所贩售的泥膜的调查测试。那刚刚在节目当中你也谈到了这一次的泥膜调查测试啊，是看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个重金属。那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教授您也谈到了化妆品当中是不可以有铅、镉、砷、汞，但是有它的容许量啊，那分别是153以及1的 ppm。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砷不能够超过3 ppm， 但是这一次检测出来的结果呢，它大概说香港可能是7，台湾可能是8，超出很多。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了解一下砷对于我们的健康或者是对于我们的皮肤究竟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呢？
0: 好的，砷这一个可能在台湾大家都会比较熟悉的，就是以前的五角病。
1: 五角病，
0: 对，就是跟砷有这个关系。那当然砷的话最主要是它的这个致癌性，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要是长期摄入就会增加皮肤癌，比如说五角病那边你都会看到它的皮肤那边实际上都会变得比较深色。
1: 对，
0: 那也有一些肺癌、膀胱癌等等，那对心血管、肾脏功能都会造成这个损害，所以这个就是大家也是很关心的。
1: 是，所以这个重金属铅、镉、砷、汞，其实在化妆品里面其实都不可以有，或者是它有一些规定的这个容许量。那这一次的检测当中，当然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样产品，进口的产品它的砷其实过量之外其实其他的产品，比方说像是铅还是有几件会检出来，但是都合乎低于限量，是合乎规定的。然后砷当然就是刚才谈到的那一件其实它就是超量的，但是这个当然我们有容许量那这些的容许量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安全的嘛，或者是我们更应该追求是零检出呢？
0: 零检出大概比较不太可能啦，因为就是说这些来自天然的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
1: 可能造成
0: 重金属在里面，
1: 这个环境的影响，对不对？因为它都是天然的，高岭土膨润土都是天然的。
0: 是，对，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只要说政府有定过这一个标准的话哈，那在符合这个标准，因为在定标准的时候，大概都有考虑到很多因素比如说它的毒性还有一般你的消费习性设置。

0: 量之类，或是使用量之类等等。所以我们一般还是建议就参考这个国家的这个标准，看有没有超过。
1: 是，所以在这一次的25件的商品当中，当然只有一件砷的含量是超过规定的标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听众朋友您邀访的是消基会的检验长林永健教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林教授和听众朋友谈到的是消基会对于市面上所贩售的泥膜的产品所做的调查测试。稍后下我们先进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请教授跟听众朋友来谈一谈这个泥膜使用的正确的时机啦，正确的步骤啊。那么它的清洁力可能会比一般的面膜强，那在使用上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注意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我们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的注意标示跟内容？稍后下我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歌曲之后，欢迎您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您邀访的是消基会的检验长林永健教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林教授和听众朋友所谈到的是消基会对于市面上所贩售的泥膜清洁用品所做的调查测试。那刚才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林教授也和听众朋友谈到了，那这一次的测试呢，消基会在新北市的生活用品店以及网络购物平台购买了25件的产品啊。那当然只有一件测试的结果是做重金属的测试，那重金属呢包括了铅、镉、砷、汞，那测试的结果是有一件砷的含量超过了化妆品禁止使用成分表的限量啊。那大家可以参考三月份的消费者报道杂志。那在这一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请教授跟听众朋友来谈一谈啊，就是泥膜的这个清洁力啊，它比一般的面膜其实是要强得多，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呢，什么时候适合使用，多久用一次啦，那正确的步骤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呢？
1: 好的，首先我们可能要先了解一下哈，泥膜它的清洁能力，主持人刚刚提到就比一般的洗面乳牢好很多哈，
0: 是
1: 因为它主要是透过两个不同的这一个功能哦特性啊，
0: 是。
1: 那泥膜的话，我们说就是一般就是高粘土、膨粘土哦，所以它是一个多孔的，然后它里面是有带这一个负电荷，
0: 是
1: 有带负电荷。所以涂布到我们的皮肤上面去，大概你上头就是要有一层嘛，而且要摆一段时间嘛，
0: 是。
1: 而在这段时间的话，它可以将你皮肤里面比较孔隙深处的一些带正电荷的重金属毒素跟细菌，就是利用正负电荷的相吸，这个可以把你这个带出来。所以这个是一般洗面做不到的，就是深层洗菌啊，深层洗菌。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它表面积哦，就上面一颗一颗的，这个都蛮细的，也能够把油脂吸附，也可以把水吸附，所以它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你的皮肤上的水分

0: 也会被吸了，也会变比较干，
1: 比较干。
0: 那这个 对，所以我们使用这个时候就很多事情跟一般使用的洗面乳就要完全要注意到不同的考虑。
1: 所以如果说我们的皮肤比较敏感啦，或者是比较干性的哈，所以在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选择泥膜产品的时候，其实是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注意啊。那这其实我们使用泥膜呢，其实就是清洁跟保养，所以这个比较科学的保养方法啊，使用泥膜应该注意什么事情呢？
0: 一般的建议啦，就是说每周大概使用一次到两次，但我
1: 一两次就好了，是
0: 一次就差不多，因为第一个它要花比较长一点的时间，第二个是真的会吸得蛮干净，
1: 是，
0: 然后也会把你的水分这些都吸掉，
1: 水分啊油脂都吸掉，
0: 对，所以我个人觉得，除非是说你真的是觉得你那个孔洞看起来都会比较脏的，再去多用一下，但就是一次。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话，就是要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怎么样做这件事，就是说你敷上去之后，可能感觉大概有八分干净的时候，就要把它洗干净，不要等它真的是变很干很干，
1: 变干了或硬了，会觉得说，哎，敷越久效果越好，千万不要是。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要控制到你这个时间哈，
1: 是，
0: 所以就是每周大概一次，然后时间就不要做太长，觉得大概感觉不错的话，感觉不错，大概就可以。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什么时候去用，比如说你一定要让你的皮肤的这个毛孔完全张开，那通常一般就是用温水去淋浴之后，这个时候，然后晒伤或破损的肌肤千万不要做使用泥膜，这个会阻碍你的皮肤。第二个就是一层就好了，
1: 是薄薄的一层就好了，不用厚厚的敷吗？效果更好。
0: 对，那个反而是会增加干燥，然后跟刺激，这个就是一层就刚刚好，
1: 这个薄薄的一层涂一层就好了，是。
0: 对，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假如说你今天你的皮肤是有受损的话，那这个是先不要用，因为你受损地方实际上可能会让一些微量重金属反而更容易
1: 更容易渗到里面
0: 去，
1: 对。
0: 那最重要一点的话，就是做完之后一定要做好保湿，
1: 一定要保湿跟保养，对。
0: 对，这个就比较重要。甚至这边有写到，你可以再去涂其他的一些可以滋润皮肤的一些尿酸精华了，或者说一些乳霜之类等等。所以这个应该看起来是比较会购买。
1: 是，这个是给我们消费者的建议啊。那我们在这个买这个泥膜产品的时候啊，那当然大家可以参考三月份消费者报道杂志这个检测的结果啊，可以依照价格或者是依照检测的结果啊，挑选合适的产品啊。那另外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注意标示内容啊？
0: 我想第一点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说天然不等于零红线。
1: 对，
0: 这一个可能就是在泥膜这一些，因为它主要都是天然的嘛，我们刚刚讲这个高岭土跟盆润土，
1: 是，
0: 所以这个不要被这个写天然就觉得就是没有风险，这个我想是第一个，跟我们以前所讲天然就是好的，这个可能就是要特别特别的去注意。那第二点的话就是在看那个标示啊，像这一次我们看到有两个标示认为是不符合规定的，
1: 是，
0: 一个是根本没有中文的，那另外一个是中文的被盖住了，
1: 中文的被盖住了，是，
0: 所以就是说你要是看不懂标示的话，那你就不要买那个商品，因为还有其他很多都有标示齐全的供你去做选择。这个是第二点，就是就我们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要去做一个参考。
1: 是，所以它其实进到台湾来贩售的话，其实就应该要有，照规定就一定要有中文的标示。可是有些时候大家是跨境买东西啊，这个跨境产品啊，虽然我们购买的是跨境产品，但是它是不是就也必须要有这个中文的标示呢？或者是你跨境进来啊，根本就可能上面没有中文的标示，你看到的可能是英文啊，可能是韩文啊，可能是日文呢？
0: 对，因为有很多我们都会从电商这边去买，那电商这边的这个管理的话，这个没有办法去管理到这一块，因为我们每

0: 每次大概也都有提出这一个，就是说它摆在网络上的这些商品，有些比较好的，它或许会把它换成中文接待，但有很多是根本就没有，
1: 而且只有简单的一些介绍，对于成分啊、标示啊，即使在网页上其实也没有看到。
0: 对，所以对于这一些就是在电商平台上面的，假如说有这些标示你看不清楚，我们也是建议就先不要考虑，因为还有其他很多是安全
1: 对
0: 还不错的商品可以选择。
1: 是，其实产品很多，你还是可以选择，其实标示的更清楚啊，让你了解到说，哎，你敷在脸上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产品啊？那另外很多的这个资讯啊，即使有中文的标示，其实是才对的。这个是给我们消费者在选购上的这个建议啊。那其实消基会在每个月的检测当中，因为每个月的消费者报道杂志呢，都有一样的这个消基会当月的一些检测啊。那除了给消费者的建议之外啊，因为这个真的检出有面膜有问题嘛，所以对于主管机关或者是对于业者啊，这个消基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呼吁的？
0: 对主管机关的话，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商品，我们的了解是国内主管机关还没有做过哈，
1: 是，
0: 所以是不是对于这一种的话，可能就是不用就是例行再去做了，但就是用一个专案的风险，就是比如说
1: 抽烟
0: 啊，做个一次是这样，作为年度的一个重点的这个项目，来做。那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说在电商的这些标识哈，
1: 对，
0: 那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我们是鼓励，就是说，假如说今天要在这个电商上面卖的话，比如说有一些做的不错的话，他们实际上会有其他的一些标示哈，
1: 是，
0: 或是有一些检验报告，是不是也登在上面？
1: 是，
0: 也提供给这个电商，登出来，那帮自己做广告，也可以吸引消费者去做选择你这个安全的这一个
1: 安全的产品是。
0: 那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这次因为我们这次会做这一个的话，实际上是看到
1: 香港
0: 他们去年有做过，然后我们就看到，台湾都没有做过，我们也来做做看。
1: 真的还有问题的，同样的产品。
0: 对，所以我们消基会实际上定期我会去看一些邻近国家，主要是香港了，还有一些国际组织啊，它的一些检验报告。那假如说有一些有问题的，我们就会列入这一个我们检验的这个对象，所以说这个也是可以让提供政府主管机关，可能也是要去看国际间这一类的商品，它实际上目前大家关注的是什么？那有一些不合格的话，那是不是在台湾我们就快先做个调查？
1: 是。那另外就是啊，像是刚才我们也强调啊，有些时候我们喜欢用天然的产品，但是我们今天谈到泥膜，那泥膜它的矿物原料呢是高岭土啦、膨润土啊，或者是海泥啊，那当然是直接开采自地壳，然后是在自然的形成过程当中，可能会受到一些环境的影响，所以这些的高岭土啦、膨润土啦，或者是海泥，可能就会吸附一些微量的铅啊，或者是镉，或者是重金属的这个元素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业者其实也特别需要注意。当然，你觉得你说你的原料采自于大自然，采自于地壳，但有可能它可能因为受到环境的影响，已经吸附到一些重金属啊，所以业者是不是也特别需要注意呢？
0: 对，业者的话，甚至他可以就是说去跟国外。

0: 金属的检验报告，那请供应商就提供这个，那我们的业者也可以就是帮忙从源头去做一个把关了，
1: 是让我们的消费者在使用起来其实可以更安全，其实也更安心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您邀访的是消基会的检验长林永健教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林教授和听众朋友谈的是消基会对于市面上所贩售的泥膜所做的调查测试，最主要的呢是对市面上所贩售的泥膜进行重金属的检测，那更详细的检测结果大家可以参考三月份的消费者报道杂志。那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啊，教授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所谈到的消基会的这项的泥膜调查测试啊，那还有哪一些的这个呼吁跟提醒呢？
0: 好的，这一次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报道里面，我们特别写的就是说要请消费者用科学的保养方法。
1: 是
0: 啊，第一点就是天然不等于零风险。
1: 对。
0: 那第二点就是在使用的时候，最好就温水淋以后，毛孔张开的时候再来，啊，那受伤的破损的几乎
1: 不要用，
0: 不要用，就是把握好时机。那第二点就是涂一层就好了，
1: 嗯，
0: 涂太多啊，反而是会增加干燥的时间跟
1: 刺激的
0: 风险，就
1: 是。
0: 那第三点就是涂好之后的话，可能就是要做好保湿，一定要锁住水分，
1: 是
0: 啊。那有必要的话你可以再做一些玻尿酸精华，然后再一些神经酰胺的这些乳霜、
1: 哦、它比较保湿，
0: 要守住水，
1: 对，它比较保湿，对
0: 对, 对，这个是我们这次在最后面也就是请消费者注意的。
1: 是，好，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谢谢消基会的检验长林永健教授，林教授谢谢您。
0: 好，谢谢，再见。

今天在节目当中，林永健教授和听众朋友谈的是消基会针对市面上所贩售的泥膜产品所做的重金属的检测。节目接近尾声，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听众朋友，购买商品的时候一定要做标示的检查，检查中文的标示是不是完整。如果说你发现成分被遮盖或者是标示不明的话，那应该视为安全性存疑的警讯啊，其实尽量避免购买。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可以选择。那另外林教授也谈到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天然不等于零风险。我们要建立这个天然的成分可能含有自然背景的杂质的观念，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所谈到的泥膜的产品啊，优先挑选信誉良好的、资讯透明度高的业者，而且是愿意公开检测合格数据的品牌，其实是最好的。那另外就是我们在使用泥膜产品的时候，其实可以依照季节来调整。慢慢的天气很热，进入到夏天，那夏天湿度比较高，而且我们皮肤的油脂分泌比较旺盛，那么每个礼拜可以使用两次。冬天的话呢，就是天气冷的时候，太干燥的时候，就应该要减少使用的频率，而且呢还要改用成分比较温和的产品。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和听众朋友说再见了。谢谢听众朋友您今天的收听，礼拜天祝您有愉快的星期假日，我们下个礼拜天再见。

Listen to the world with ears of Taiwan. Taiwan 儿，听。

0: Hello again, everybody. World News Update. Cover major events and topics that have happened worldwide.
1: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2: 谦卑，谦卑，再谦卑。
3: 태용의대륙간탄도로켓시험발사성공。
4: 目前我们在连线，记者180公分，身高70多公斤的体重，现在讲话都没有办法站稳。
5: 上面有一个消防队员几乎已经被冲走了，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已经流下去了，走，还好还好。
6: 参观阿帕奇直升机，还有一个红红红的红色的楼梯，
7: 整个情绪一上来，哎，老公。

0: 哦，我实在是，
1: 我想我都不想了。
2: 我走错了，现在该我的老人都走错了耶。
3: 以上是现场最新状况。
4: 把时间交还给彭
5: 磊。将时间交还给主播。
3: 将时间镜头交还给彭磊主播。
6: 别走开 ，Stay tuned for today's hottest topic in 3, 2, 1.

0: Consequence.
1: Consequence.
2: Consequence.
3: Welcome back to Consequence, 原来如此。我是 Dr. 默默景哥。Today we talk a lot about the 妈祖 pilgrimage, 妈祖的进香活动绕境哦。随着这个进香的活动知名度越来越高，每一年都是创新高，报名的人次到了46万人哦。这个人数绝对是爆炸性的成长哦，有不少的隐忧也慢慢浮现到了台面上，就有跟随白沙屯妈祖进香长达十年之久的资深信徒啦，在 Thread 上面发言，坦言自己哦，今年其实犹豫了很久啊，到底该不该跟进，甚至感叹这个神圣的活动啊，似乎有一点商业化，有点走位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叹呢？其实哦，进香呢是一场对自我身心的严格修炼哦，大家默默的走，互相的帮忙，那充满着谦卑还有虔诚。但现在随着各种网红打卡 KOL 直播啊，大家都要蹭流量嘛，那这个现象哦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杂，有些人的心态哦似乎就变成了我来参加一场大型的免费嘉年华吧，甚至有很多新加入的人呢，他不再是为了信仰而来哦，而是为了凑热闹，甚至追求曝光度。那当神圣的宗教仪式呢被过度包装成为一种娱乐的事件，那些原本纯粹的宗教体验哦，其实就被喧嚣还有混乱所稀释掉了。其实哦，代表着许多老乡登脚他们的心声跟质疑啦。那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去深思的问题咯。当传统的文化跃上了国际的舞台，获得空前的关注，那同时呢，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守护它？最核心、最不应该被改变的这个信仰的本质。好，俗话说得好啊，农历

0: 三月呢就是风妈祖嘛，但这个风呢可不是叫你不要命哦，超过400公里耶，要好几天好几夜的徒步进香，说穿了呢这根本就是一场极限的运动哦，也是体能的大挑战。那对于很多平常根本就没有运动习惯啊，坐在办公室冷气房连走到巷口超商都不愿意，甚至还要叫 Uber Eat 的乡民而言突然说要去走这么长的路线哦，就算你想要，你的身体应该也是在尖叫哦。提醒大家，这个长途随行绕境哦，一定要先学会自我保护。首先呢，防晒跟补充水分，这是绝对的重中之重。北部这几天已经热炸了，更何况是南部呢？这样的高温可是没有在跟你客气的哦，热衰竭还有中暑哦，并不是开玩笑的。再来哦，就是你需要一双合适的好鞋，然后跟很厚的袜子，这会是你最好的战友哦。不要为了爱美啦，穿新鞋啦，还给我穿高跟鞋嘞。好，这样走下去，保证好，你第一天的脚就会长满水泡，甚至破皮哦，你会痛到怀疑人生，更不用说后面的路就走不下去了。再来哦，人潮拥挤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有推挤，避免踩踏的意外发生。妈祖是慈悲的，那他绝对不希望看到自己的信徒为了要跟教而反而搞得遍体鳞伤哦。量力而为，体力不支就赶快上收容车休息一下吧，这一点都不丢脸哦。保护好自己，才能走得更长更远。其实无论你是亲自走一遭，跟着粉红超跑成为虔诚的香灯脚，或者是像网络上在云端双手合十做一位虚拟的香灯脚，这场进香的活动哦，最终的意义呢，并不是要看你走了几公里，拿了多少结缘品，不要这样子哦，或者是拍了几张这个破万点赞的这个网红美照哦，真正的圆满呢，是当活动结束之后，你带了满满当当的感动，还有这个神明的祝福，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你原本的日常生活当中。对自己的家人多一些耐心，对工作多一点责任感，对陌生人多一点微笑，这或许才是妈祖信仰带给我们最珍贵的保障。 Anyway, that's this week's consequence. 原来如此，我是 Dr. 默默静哥， We'll see you guys same time next week.
1: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整，周日广播剧《大轮盘》上集。

大轮盘周平编剧，李杰制作，杨秀林录音配音，云桥报幕。剧中人晴天、石彩薇担任，曼德拉、蒋铁成担任，萨尔、马伯强担任，王墨菲、郭怡欣担任，王昭怀、陈平担任，尹无情、黄丽杰担任。剧情介绍：机会与命运就像是大轮盘一样，不断地在每个人的人生过程当中重复地出现。在机会来临的时候，是要掌握机会顺势而上，还是随着命运的安排任其摆布？这是每个人在人生当中都曾经面临到的抉择。但是这其中还会夹杂着金钱、权势与美色的诱惑，是贪婪的人性当中很难控制的欲望。当欲望蒙蔽了理智，无法把持的时候，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让人后悔莫及。人们往往为了追求毫无止境的贪婪欲望，即使付出自己所不能承受的代价，也在所不惜的例子屡见不鲜。得失之间的天平永远无法取得平衡。剧中的晴天是一个集金钱与权势于一身的富豪家族的独生女，以测试贪婪的人性为乐。王昭怀则是一个为了取得权势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为

善者，因此成为晴天的测试对象。本剧借由大轮盘的机会与命运隐喻，带出人性中无知与贪婪的一面，诠释金钱是否真的可以取代亲情义理，珍惜所有，知足常乐，永远没有不劳而获的道理，着实引发世人的警惕与深。

0: 曼德拉，你看这一望无际的大海是不是很美？
1: 是的，小姐。
0: 骗人，现在是平静无波，可有谁知道这里前几天才夺走几十条人命呢？命算什么，值几文钱？穷人的命像蝼蚁，有钱人的命才珍贵，不是吗？
1: 嗯。
0: 事情都办好了吗？
1: 是的，小姐。
0: 哎，又是一个无聊游戏的结束，这世界也太无趣了吧，都没有一点挑战性。哎，曼德拉，给点意见吧，找个什么比较有趣的事。你选的这些人啊，心思三两下就被我猜透了。人性毕竟还是贪婪的，真让人看不起。你倒是说说，我们离开小岛已经两年了，坚持最久而不受到利益诱惑的人维持了多久？
1: 90天而已。
0: 没错，90天呢，真长。哎，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只会说是的小姐，请说小姐，3天90天，难道你没有别的字眼了吗？不要说是你说的话了，连你脸上表情我都看不出来你到底什么心情。你要知道，一个人玩游戏是很无聊的。曼德拉，我说你的游戏很无聊。
1: 请说小姐。
0: 聪明，我就喜欢你的睿智。现在是你要我说的哦。哎，你知道吗，我当初为何在你的家族中选中你？因为那时候你够冷够狠，小小10岁的小孩可以通过我层层的考验而不为所动，你还是第一个。不过现在游戏我已经玩腻了，我要换个方式。这一次啊，我不要选你选的对象，我要自己挑。嗯，就像是我当初选你一样，那一定很有趣。

0: 很美吧？
1: 是。
0: 当他随着音乐而起舞的时候，全心全意跳着属于他的舞蹈。但是你看出来了吗？他空有舞姿而没有灵魂，他根本就没有完全融入他的舞蹈中。他亵渎了这支舞，他没有办法舞出这支舞蹈的精髓。既然这样，他就不该再跳舞，对吧？
1: 小姐，
0: 怎么毁了他觉得可惜吗？哼，我还是第一次在你眼中看到别的情绪。好啊，只要你帮他求情，我就放过他，就算是我对你多年的忠心给的奖赏，怎么样？不说话，哼，那我就不客气了。真是非常漂亮的舞蹈啊！
2: 你们是谁？这里是私人场所，闲人是不能进来的。你们快出去！
0: 哎呦，不要那么凶嘛！人长得这么美，舞也那么美，

0: 可别破坏了这里的感觉跟气氛呢。
1: 喂，我说你们到底是谁呀？再不出去我要叫人了。
0: 哼，天底下还没有我到不了的地方，你可要考虑清楚，现在赶我走，等一下可别后悔。
1: 来人，快来人啊，快把他们抓起来。
0: 加油，麦德拉加油。一二三，呦，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小姐，你的人全倒了，还有没有人呢？
1: 那
0: 早跟你说过不要得罪我，算了，我走了。既然这是你的待客之道，那我可敬谢不敏。
2: 慢点，两位请留步。
0: 哼，你终于要现身了，怀老。我还在想，你还要躲多久才准备出来呢？
2: 你，我，
0: 没有你，也没有我，更没有他。在我的眼中，全世界只有我。你们怎么可以跟我相提并论呢？哼，没错，我跟他就是你现在心中想的人。
2: 你们是？
0: 我最喜欢看到别人眼里恐惧的表情了。
1: 爸，他们到底是谁啊？
2: 小飞，不要那么无理。
0: 想必你也是从曼德拉的身手看出来的。哎呀，不错，虽然我们十几年没见，你的眼力还不差嘛。
2: 小姐，
0: 怀老，可千万别这样叫我，我是晚辈呢。更何况你们好像不怎么欢迎我。
2: 小姐，您就别折煞我了，您这位贵客是我怎么请也请不来的。
0: 哦，是吗？
2: 小姐，请进里面坐吧。
0: 不必了，我一向不喜欢说废话，今天我来只是为了一件事。我知道你们世代都是武道界中的佼佼者，但是却因为始终无法达到武道界之翘首而引以为憾。你知道我呢，是一个非常乐于助人的人，想跟你谈个交易。
2: 交易？
0: 没错，舞蹈是一门综合了文学、音乐、美术的高深学问，而舞者之最高境界便是和而不争，异中求同。想要创造出融合了史实、文学的作品，以及综合听觉的旋律节奏以及视觉的表演艺术，以美来表达人的感情还有思想，配合飘逸精致的服装、准确的动作，而能不温不火恰到好处，动静结合，形神兼容，得到众人的共鸣。除了舞者本身的修为之外，就只能靠舞之魂这个乐谱了。
2: 舞之魂？舞之魂的乐谱不是已经失传了吗？
0: 失传？哈，所谓失传只不过是被收藏而不见于世罢了。怎么样，有兴趣吗？
1: 你真的有舞之魂？
2: 小飞，不得无礼，对小姐千万不能够质疑的。
0: 看你年纪还轻，这一次就不处罚你了。我最讨厌被别人怀疑，下次别犯了。曼德拉，你失职了，在美女面前怎么可以动刀动枪的呢？会把小飞给吓坏的。哼，我已经说过了，这一次不处罚了，你没听见吗？走吧。
3: 这本舞之魂你拿去吧。
0: 怀老，这个舞之魂只是魂之舞一书中其中一篇乐曲，如果你想要得到全部，你知道怎么联络我的。
1: 爸，好可怕啊，他们两个什么时候射出飞刀的？完全无声无息的。
2: 小飞，曼德拉他的身手就不用提了，可是小姐，你不要看她是个女的，她能够让那么多奇人异士效忠于她，可不是简单的人物呢。
1: 爸，这真的是舞之魂的乐谱吗？
2: 不会错的，的护卫，刚刚小姐身边的那位叫做曼德拉，就是小姐五岁的时候亲自挑选的。你千万不要小看了曼德拉，她现在已经是他们家族的首席护卫了，所以小姐最恐怖的地方就是从

0: 5岁开始，他眼光之精准，判断事情之果决，尤其是在这短短20年当中，已经把坎萨家族的事业扩展了不知道有多少倍呢。
1: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他为什么要找上我们呢？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真的不知道他葫芦里头卖的是什么药。我只知道一旦被他选中了，就只能够靠老天爷保佑了。对了，这本乐谱你拿去研究一下吧，不管小姐有什么目的，这本毕竟是武林至宝，你先回房去看看吧，让我再想一想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1: 哦，知道了。

0: 天妒红颜，天妒红颜啊。
1: 哎呦，小姐，你就放过他吧，人家只不过是人长得比你漂亮一点，年纪比你年轻一些，你何必为难人家呢？
0: 三儿，
1: 啊，
0: 我看你是嫌自己活得太久了是吧？怎么样，想不想去地狱走走？
1: 啊，
0: 我叫曼德拉成全你。
1: 哎呦，哎呦，我的大小姐，你别开玩笑了，你可别吓我呀。小的心脏不太好，万一那个冰块他当真了，哎呦，他杀人可是无声无息的，我可不想不知道怎么死的。小姐，你最好叫那个冰块离我远一点。
0: 可以啊，那你就闲事少管一点。别说我没有提醒你，好奇心可是会杀死一只猫的。
1: 小姐，我不是管闲事，哎，我们出岛已经2年了，也该回去看看了，家里可是还有长辈在呢，就不要在他身上再花那么多时间了嘛。
0: 哟，什么时候你这么孝顺来的？而且我只不过是突然间大发善心，想要帮助怀老完成心愿而已，你呀应该夸奖我才对啊。况且以你的本事，难道不知道我只是想救那位慕菲小姐，脱离她爸爸的掌控？哎呀，一想到这里我还真为自己的善行感动呢。
1: 小姐，你哪有那么好心啊。
2: 小姐，人到了。
0: 你看吧，萨尔，他可是自己来找我的，这就是贪心不足蛇吞象，你就不要再帮他了。
1: 我说，小姐，
3: 小姐你好。
0: 怀老，真是好久不见呢，距离我们上次见面已经10天了。
3: 是啊。
0: 怎么，考虑清楚了吗？你这次来是想要那本魂之舞吧？
3: 不过不知道小姐您要怎么样才能给我呢？
0: 我先问你，你来的事你女儿知道吗？而且你真的是为魂之舞来的吗？
3: 我女儿她不知道我来这里。
0: 哼，想也是，你在她的心目中可是一个只会行善的大善人呢，怎么可能为了一本身外之物而露出现在这种贪婪的样子呢？
1: 小姐，人家怀老可是个长辈啊，你不可以这样啊。
0: 啊，是啊，我的确对长辈不能这样，真谢谢你提醒我。萨尔，那你的年纪也比我大那么多，我当然也要对你好一点呢。那就这样吧。听说冰岛大自然的景观非常漂亮，而且他们的人都非常热情疯狂，刚好他们国家最近发生了一点小小的问题，以你的能力来说去处理一下应该没什么关系吧。为了不对我们其他地方的投资受到影响，我给你3个月的工假，薪水照领，我想你也不希望你的资产变少吧，听说你在全球投资了不少，怎么样，小姐我对你很好吧？
1: 小姐，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我的意思是说，

0: 你该不会连我的好意都不想接受吧？
1: 小姐，这3个月时间那么短呢，这个……
0: 曼德拉，送一下你朋友，你们以后将有3个月不能见面。另外，我有话想要单独跟怀老说，你暂时可以休息了。
2: 是，小姐。
0: 又来了，真受不了！我当初怎么会选上你们两个啊？一个都不说话，一个吵得要命，我怎么那么命苦啊？
1: 哎呦，小姐，小姐，你原谅我嘛，原谅我吧，我一分钟，不，我一个钟头都不说话，你这个死冰块，哎，我走就是了。哎哎，冰块，你别推我啊！你死冰块，我说你不要推我，哎，我翻脸了，哎哎，
0: 对不起，怀老，让您看笑话。
3: 不敢，不敢，小姐，您严重了，看得出来你们的感情很好。而且您的这两位助手一文一武，以他们的能力，如果他们自认为第二，我想这世界大概没有人敢认第一了，更不要说他们背后的势力了。
0: 怀老，看不出来你对他们了解很深吗？但是不知道你了不了解我。
3: 小姐，您的意思是？
0: 哼，我没什么意思，只是你应该知道我的规矩，想要这本魂之舞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可是我们家族的收藏之一，总不能没有条件的送给你吧。但是不知道你要用什么来交换。
3: 小姐，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来交换，我想这世界上只要能够叫出名字的东西，小姐你没有拿不到的。我不知道在小姐心中什么东西是和魂之物有着相等价值的。小姐，这个是？
0: 这个问题很简单，看得出来吧，墙面上的是幸运大轮盘，能看到这个轮盘表示你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但是也有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来，这是按钮，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这大轮盘上有机会、命运，其余的呢，分别是财富、权力。但是财富和权力分别有红色跟黑色两种。如果你按到红色的财富，那就表示我会给你等同你现在2倍的财富。不管你现在拥有多少，只要一个按钮，你将会不劳而获的立刻拥有2倍财富。但是如果你按到的是黑色的按钮，哼，对不起，那你就必须将你现在所有的全部无条件交出来，以此类推。那如果是机会呢，你将可以提出一个要求，我就会无条件帮你做到。但是如果你按到的是命运，那么就
3: 小姐，那会怎样呢？
0: 哎呀，是不会怎么样了，就要看本小姐高不高兴了。高兴的话让你死得快一点，不高兴的话我就慢慢地宰杀你。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你将每天都活在恐惧中，只是不晓得你能不能成全我跟我玩这个游戏啊。
3: 小姐，我可以不玩吗？
0: 很好，你是第一个敢跟我说这句话的人，不想玩是吗？哼，当然可以，我最不喜欢勉强人家了。那你请回吧，这魂之舞我就只好放回去了。
3: 小姐，
0: 你可要想清楚啊，这大轮盘上红色的部分可是比较多的，而机会有2个，命运却只有1个，怎么算都是你比较划算呢。况且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你虽然外表是个热心公益的慈善家，但骨子里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两个都清楚，在我面前就不要故作清高了。
3: 小姐，你怎么这么说呢？
0: 哼，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理昭彰，报应不爽，我是不会无缘无故找上你的。我只不过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怎么样，考虑好了吗？
3: 受人之托？敢问小姐，您到底是受何人所托呢？
0: 你是在问我问题？要我回答问题，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3: 不用了，不用了，我还想请问小姐， 那大轮

0: 盘上面为什么还有两个骷髅头，而且也是黑红两种颜色？
1: 哦，那个呀，哼，如果你按到我再跟你说 OK， 我喜欢干脆的人。你到底决定好没有？
0: 好，我转。
1: 非常好，什么时候我的事还有人敢插手啊？
0: 小姐，那这个，
1: 今天我的兴致没了，改天吧，我再通知你。走吧。
0: 是。
1: 慢着，
0: 小姐。
1: 今天害你白跑一趟是我的不对，送你一个消息，最近你是不是跟一个叫金钟权的人走得很近呢？
0: 是啊。
1: 为了表示我的歉意，免费告诉你，你那位金钟权呢，是我们组织特别安排在你身边的。打入你们组织，着实也花了我们不少心力。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0: 哼，这个小子竟然敢耍我，想要我死。好，咱们就走着瞧吧。
1: 好了，在我这里，请注意言行。
0: 是，小姐，对不起。谢谢您，那我先走了。
1: 我只是对你做一个小小的警告，我是主，你是仆，不要妄想左右我。这金钟权你也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吧，哼，真可惜啊，要重新来过了。一条人命又没了，你说人命真的不值钱吗？

0: 呦，我的大小姐啊，都那么多天了，你别把气呀、都出在这沙包上嘛。
1: 你不知道这萨尔有多过分，竟然敢阻止我。哼，
0: 你不是啊也把他的好友陷入险境了吗？又派他去冰岛，又故意啊让他去救人。大小姐，你也太折腾他了吧。
1: 他活该，所有坎萨家族的人只有他敢对我这样。每次在他眼中都觉得我很幼稚不成熟，现在竟然还说我又丑又矮，又说我嫉妒那个什么叫王墨菲的，太不把我当主子了。
0: 小姐，你明知萨尔他对你跟凯撒家族是忠心耿耿，谁要是敢伤害你呀、他非把对方七成八段不可。我说你大人大量就别气了。
1: 哎，我也不是真的生气啊，只是做事的方法跟他不一样罢了。要达到一个目的，可以不要用很平淡的方法吗？你看我发明那个大轮盘不是很好玩吗？
0: 嗯，对了，小姐，你说要帮我报仇，万一呢王昭怀他运气好转到了机会或红色格子，那不是坏人反而有好报了吗？
1: 哎，无情，你跟了我也将近五年时间了吧，我会做这样的事吗？就算他转到机会，你确定以他的个性会要那本对他没有任何帮助的五之魂吗？家族荣誉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重要，只有权力才是他重视的。所以你放心，怕只怕他毫无欲望，只要有贪念就可以被利用。
0: 看来他惹到小姐，他的末日不远了。
1: 他只不过是在日本的一个小角色，要不是因为你我才懒得理呢。对了，你各方面的训练都可以了吗？改天找曼德拉过过招。
0: 小姐，我只不过练了五年，你要我跟曼德拉过招，你先帮我把医生准备好。
1: 紧张什么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弱点，我希望你学到萨尔的谋略，还有曼德拉的冷静身手。我希望我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能独当一面，属于全方位的高手。其实萨尔是不比曼德拉差的，而曼德拉的谋略也不比萨尔弱，这些都是外人所不知道的。你不能让你的敌人太过了解你，那是很容易失败的。所以无情，当初这个名字是你从家变之后自己取的吧？
0: 没错。
1: 你知道吗，人是不可能真正做到无情，在别人眼中我是天之骄子，一出生就拥有了一切，但是为了取得族人的认同，从小我母亲就不断地在我耳边告诉我必须取得当家的位置，因为我是我父亲第三个老婆的孩子。我们家族不重男轻女，没有门户之见，只看你有没有本事。每一个人对我都只有期许，只有训练，只有责任。我从小

0: 有一个被渴望了解的灵魂，其实我也像是一个被人操纵的玩偶，只能做他们要我做的事。直到遇见你，我周围清一色都是男的，他们又把我当主子看，所以我也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找人说一些心里话。
1: 小姐，
0: 所以我跟他们有了一个约定，只要我达到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必须放我3年的自由。我，
2: 小姐，日本分部那边传来消息，说萨尔不小心中了埋伏。
0: 什么？以他的身手，怎么可能呢？你有打听清楚吗？
2: 这消息我求证过，没有错。
0: 应该没有人敢动他。这次是为什么？你知道原因吗？说。
2: 好像是为了那个叫王墨菲的女孩。
0: 又是他，很好，他三番两次为了这个叫墨菲的女孩，很好。
1: 小姐，
0: 武警，你代替我跑一趟吧。我想该惹上我应该也不是省油的灯。曼德拉，你去调查清楚，2天之内给我详细的报告跟解决之策，没问题吧？
2: 没有问题。
0: 无情，这是你5年之后第一次回日本，除了萨尔的事之外，也把你自己的事解决吧。别忘了，你这条命已经卖给我了，我不希望节外生枝，该断的就断干净吧。
1: 是，小姐。
0: 为什么？为什么总是得不到？为什么？
3: 在晴天的身上，似乎藏有不可言明的秘密。他曾经发生过什么事，会让他如此爱玩弄人性？而究竟萨尔真的是为了王墨菲而受伤的吗？而尹无情又跟王昭怀有何恩怨呢？请继续收听大轮盘下集。

复兴广播电台周日广播剧猫咪少女，猫咪少女，陈婉萱、刘杰、李佳如编剧，谢宗宪录音配音，李杰制作，于正声报幕。猫咪少女第一集，剧中人田彩彩、林美秀担任，吴嘉芬、汪世伟担任，被霸凌男学生刘杰担任，霸凌学生蒋铁成、于正昌、夏志士担任，女同学陈继霞、许淑萍担任，电影广告 OS 夏志士担任，新闻主播刘杰担任，电视节目主持人于正昌担任，谈话性节目主持人康殿红担任，校园广播蒋铁成担任，第二代被霸凌男学生于正昌担任，学生夏志士、刘杰、蒋铁成担任，学务处广播康殿红担任，男学生夏志士、刘杰担任。

0: 我又没有妨碍到你们，厕所还有很多空的小便斗可以上啊。
1: 你的出现就是妨碍啊，你瞎了吗？这里是男厕所，哎，你应该要去隔壁女厕所才对吧。
0: 哎，你们不要过来哦。
1: 啊，学校厕所又不是你家的，我就是要过去怎样。
0: 哎，你走开了，不要碰我，让我回教室，不然我去跟训导主任检举你们偷抽烟。
2: 哎呦，阴阳人也会威胁别人呢，你敢去说，我就敢让你后悔啊。
3: 好，抽烟的好。

0: 心情都被他给破坏了啦，真的很不爽哎。
1: 哼，给这个人妖一点颜色瞧瞧，你去把洗手台下面的那个水桶装满水。
2: 好哦。
0: 哎，你这个不男不女的，等一下啊、哦，有你好看的。
3: 哎，你们不要过来哦，我会大叫。
1: 哼，你叫屁啦。
4: 喂，你们三个。
2: 哎，楼上有人，你谁啊？
4: 孬种，躲在厕所欺负人，要打架出来呀、啊！
1: 有人掉下去了啦！
0: 完了完了，有人掉下去了！
2: 快去跟老师报告，有人掉到楼下了。
4: 天哪！我刚刚没有注意，从顶楼摔下来，完蛋了！我的头，我的背！不痛啊！居然不痛哎！奇怪了，为什么？啊？难道我已经摔死了吗？Oh my god！ 我变成了一只猫！
5: 最畅快的青春记事，最奇幻的夏日情怀，少女变成猫咪的恋爱大逃亡，今年不可错过的话题电影《猫咪少女》现正上映。
6: 国片票房再次发威，猫咪少女本周票房破亿。
7: 最近大家最夯的讨论话题都是你去看猫咪少女了吗？今天我们把猫咪少女这部电影里的主要演员邀请到节目现场来，请掌声欢迎他们。
8: 奇幻电影猫咪少女中，女主角意外变成一只猫，到电影院二刷三刷猫咪少女成为全民运动。你知道吗，在电影戏剧中的猫咪其实是导演运用最新的 AI 技术让我们能看到这部电影的神秘魔法。

0: 喂
1: 喂，田彩彩 ，Hello， 我是吴嘉芬啦。
0: 嗨，嘉芬，你换手机号码啦？
1: 对呀，这支电话是我的新手机。哎，先讲重要的事，要跟你确定这个星期五的演讲，想说你太红太忙，会不会忘记了？
0: 哎呦，不会忘记啦，我记在行事历上了。
1: 哈哈，我只是要确定你不会忘记。
0: 3月31号，星期五下午1点，在长虹高中大礼堂。
1: 对对对，下午1点在长虹高中。哦天哪，我好久没见到你了。我是指真人版的田彩彩，不是报纸或是网络上的哦。好啦，那就后天见哦，拜拜。
0: 嗯，拜拜。

位学弟妹好，很开心学校找我回校演讲。我今天一进校门，看到熟悉的校舍跟花圃，深深觉得，啊，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我读高中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未来会从事文字撰写的工作，当年最常在上课发呆，这一点你们可以求证你们的辅导主任，他当时坐我隔壁，常常负责打我。学弟妹们不要担心，加分主任不是暴力分子哦，都怪我上课总是分心，每次老师点到我要我回答问题，真的万分感谢加分主任总是 cover 我。高中的点点滴滴是我人生中重要的养分，当时我的成绩普普通通，也没有什么傲人的社团或是比赛成绩，也许在大人们的眼中，这样叫做蹉跎青春。

0: 分吧。但我觉得人一生中也只有年少时期有本钱可以蹉跎啊。今年初上映的电影《猫咪少女》的创作背景就是来自我在长虹高中蹉跎的青春回忆。戏中变成猫咪这个设定当然是虚构的。看到电影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我打从心底感谢很多人。
1: 今天同学们真的很有福气，听到编剧大师彩彩学姐的分享。时间有限，我们再开放一位同学提问问题。来，右后方的同学。
2: 田彩彩学姐好。
0: 学妹好。
2: 有个问题想请教学姐。在猫咪少女电影中有一句话说，做了我可能会后悔，但不做我会更后悔。这是学姐的人生哲学吗？你在高中的时候有过后悔做过或是没做过的什么事吗？
0: 哇，学妹电影看得好仔细，剧情对话记得那么清楚啊。我高中的确后悔做过很多事，例如跟老师顶嘴，体育课翘课。至于后悔没做的事，好像没有。这一题我得回家好好想想。
1: 谢谢大编剧田彩彩今天来到学校跟同学们分享，再次热烈掌声，谢谢田彩彩。

0: 学务处广播，学务处广播，请同学注意，由于疫情严峻，请同学们午餐时间务必使用用餐隔板，不可共食。进入合作社需戴上口罩，请勤洗手，不要随意触摸眼口鼻。学务处关心同学的健康。
1: 没想到我们的学生那么犀利吧？最后一个提问居然让我们大编剧词穷了。
2: 哎呀，太措手不及了，在众人面前谈人生悔恨太难了，我的功力不够。
1: 其实啊，大家都很好奇编剧在想什么，甚至会好奇你认识这么多偶像明星，有没有什么八卦可以挖。
2: 想挖明星八卦就找错人咯，毕竟我只是平凡的编剧。
1: 至少你现在的生活比很多人有趣啊，你记得吗？高中时期我可是校内外社团的风云人物，事业做得很大。哎，结果我大学一毕业就踏入教职，当专任，当导师，当行政，结婚生子，每天24小时燃烧自己，一转眼20年就这样过去了。
2: 嗯，辛苦了。但你是堂堂正正的公立高中辅导主任，我只是天天在要稿费的穷酸文字工作者。
1: 真的很感谢这部电影拍出校园那些阴暗角落孩子们的心声。我们现在很努力推动性平教育跟同志教育，但还是常受到各方家长跟社会的压力。
2: 坚守教育第一现场的你们真的很伟大。大家都说从一个剧本就可以猜出编剧的成长背景、生命历程。其实我的经历一点都不丰富，很多是靠着乡野调查以及想象去填补才能完成，自己其实很不足。我相信还有很多故事没被看出来，那些藏在黑暗中没被书写的可能更需要被看见。
1: 哇，不愧是写剧本的人呢，连讲话都像是剧情台词啊。
2: 哎呦，你不要再求我了，走，陪我去看看班导吧。
1: 彩彩，你后来有再见过他吗？
2: 啊，你说谁？
1: 小兰呢？
2: 没有，其实我一直都有点气他，明明约好毕业典礼结束那天要一起吃饭聊天的，结果他居然没到学校，人间蒸发，连句再见都没有，就这么远走高飞了。我一直把他当成重要的朋友。
1: 你确定你们当

0: 当时没有吵架吗？还是你说了什么得罪人家，自己却不知道啊？
1: 没有啊，我们前一天还很开心的聊天哎，就在学校顶楼。
0: 哦，我记得你翘课，什么偶像剧的剧情嘛，跟学姐在屋顶谈心。
1: 其实也没谈什么，反正第二天还会再见面啊，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我送了祝贺他毕业的卡片给他，就这样。
0: 不过真的太奇怪了，他都没有跟你说什么吗？我当时还在猜他是不是暗恋你。哈，
1: 拜托，怎么可能，他是天菜学姐耶。
0: 我当时才是天菜吧，你说当时在社团是不是有一头拉骨的学弟妹仰慕我？
1: 要我说实话吗？嗯，没有。
0: 哦，可恶，我都跟我女儿说不要看你妈现在这个样子，当年可是校花哎。
1: 加分，为人父母是不是应该以身作则啊，讲话要实在哦。
0: 我女儿也跟你讲一样的话。

0: 暌违多年，重返校园，与好友重逢，默契依旧，我的心情此刻异常澎湃。和煦的阳光洒落校园草坪，让我想起过去那些苦闷的读书时光。每当心情烦闷时，我都会瞒着老师同学偷偷跑到顶楼去透气。拜访完老师们，准备动身离开前，我特别凭着记忆找到神秘的楼梯路线，一路往上走。楼梯越来越狭小，接着前方是一扇生锈的安全门，我用力地推开，走上顶楼露台。啊，多么灿烂又开阔的蓝天呢！但惬意的时光没过多久，我突然听到下方传出争吵声，是一楼新盖好的厕所。
1: 我没有妨碍你们，厕所还有很多空的小便斗可以上。
2: 你的出现就是妨碍啊！害我的眼睛不干净，这里是男厕，你要上就去隔壁上女厕啦。
1: 让我回教室，我不会监禁你们上课来这里偷抽烟。
3: 哟，阴阳人也会威胁别人，你敢去说，我们就让你后悔。
2: 抽烟的好心情都被他破坏光了，真的很不爽哎。
3: 给他一点教训啦！
1: 你们不要过来啊，我会大叫。
2: 哎，你去外面把风。
4: 哎，你们小声一点哦，我怕教官巡堂会听到。
0: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跟耳朵，20年前的霸凌场景如今居然依旧在校园里发生，跟电影里面一模一样的场景啊。我看见男厕里三个男同学包围一个瘦弱的学生，还有人拿着摄影机拍摄。我应该立刻通报辅导室跟学务处，但我得先制止眼下的暴力事件。
2: 裤子口袋一大包是什么啊？我靠，一只猫娃娃，好娘啊，真的很丢脸呢。
1: 那是我的家政课作业了。
4: 哎，好了啦，娃娃还给他啦，到时候家政课老师来找我们算账就糟了。
2: 你好好把风啦，废话那么多干嘛？
5: 同学，你们在干嘛？要欺负人干嘛躲在厕所里？出来讲清楚啊！谁妨碍谁上厕所？小便斗很多，大家都可以使用。这位同学他做了什么妨碍你们啊？
3: 哎呦，谁啊？又被打断了。
5: 你们哪一班的？报上班级座号。我要跟你们老师说，居然在学校霸凌同学。
1: 老师好，我是刚刚被霸凌的那个学生，抱歉打扰您了。其实

0: 身边应该没有隐藏式摄影机吧？居然是猫咪少女的场景跟对白啊！我决定装作没事，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他们的视线。我一个箭步从顶楼跳到花台，我记得旁边还有一个平台可以快速通往楼梯。我一跳，期待能踏上迎接我的平台，但是
1: 老师，那边在施工，危险！
0: 原来的平台居然被打掉了，我一踩空，从高楼上跌了下来。这是一楼花圃地砖吗？地板好冰，我刚刚从顶楼摔下来，也就是六楼，完蛋了！刚刚的学生们会来帮我叫救护车吗？我的头，我的背，痛！不，不痛，居然一点也不痛。奇怪，为什么？难道说我死了吗？

0: 我发现身边都是树丛，被树叶密密麻麻覆盖的我，轻轻拨开身上的树枝。学校怎么会有这么多大树枝？我是掉进亚马逊雨林吗？我的手怎么黑成这样？都是毛！我的天哪！睁开眼，什么都没有变，除了我，变成了一只猫咪。这跟我最近写的电影《猫咪少女》开头一模一样。这是整人节目，这一定是整人节目吧？
1: 李嘉芬，你在哪？你跟节目组串通好一起整我的吧？
0: 不，整人节目技术做不到这么高明吧？他们居然把我变成了……我田彩彩，今年37岁，我从事文字工作。电影《猫咪少女》是我的电影编剧处女作，里面讲述一个女高中生为了阻止校园同志霸凌，意外变成一只猫咪。票房长红的同时，也有人认为剧情太光怪陆离，人怎么可能会变成一只猫咪呢？太夸张了吧？对，真的太夸张了，我怎么会变成一只猫？
2: 学务处广播，各位同学，现在是自习时间，请各班班长清点班级人数，依序量耳温。如果出现体温异常，请立刻通报健康中心。请各班班长清点班级人数，依序量耳温。防堵 SARS， 人人有责。
3: 哎，你听说了吗？学校旁边的医院里有收住 SARS 的病人呢。
4: 真的假的？
3: 真的啊！我妈跟我说，下课以后不要在学校门口搭公车，直接走路回家。公车有经过医院，会有病毒了。
4: 那你不是要走很久？
3: 还好啊，就半个小时，当运动啊。今天一整天都听得到救护车的声音，哎，好可怕哦！如果他哪天封院，跟和平医院一样，学校该不会停课吧？
0: 我今天重返长虹高中演讲，目睹校园霸凌，不是目睹学生拍摄资讯课作业，不慎从校园顶楼坠落，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猫。以上这一切跟我最近写的电影《猫咪少女》雷同，这不是整人节目，是奇幻片的剧情发生在我身上。本来想去找刚刚那群同学，看看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但是刚刚的一楼厕所变成了花圃，花圃中间还有蒋公雕像。我刚刚听到有学生在说 SARS，

0: 是发生在我高二下学期，2003年，我穿越时空回到过去了吗？
1: 奇怪，为什么又有烟蒂啊？有人一直躲在花圃抽烟，我要通报教官。
0: 这个声音有点熟悉，我轻轻皱皱鼻子。猫咪胡须灵活感应周边一切声响，我察觉到说话的主人年约17岁，身高157公分，健康状况良好，个性积极，有点急躁。他穿着运动服上衣，混搭制服短裤，绑着马尾。猫咪胡须居然灵敏到可以感应到这些，实在是太惊人了。但真正吓到我的是，声音的主人居然是
1: 树枝在动。花圃有老鼠吗？是一只小黑猫。哎，
0: 没错，是加分，戴着眼镜的加分，好年轻，好清纯啊。看到加分不就代表会看到
2: 吴加分？老师说这节打扫要快一点，等一下要发通知。
1: 田彩彩，你快来看，这里有一只小黑猫。哎，
2: 真的耶，它看起来好惊恐哦。
0: 看到17岁的自己，我当然惊恐啊，简直快哭出来了。事实上我已经哭了。
2: 他在呼噜呼噜叫，是不是肚子饿啊？
1: 哎，我们先回班上，等下带过来看看有没有东西可以喂他。明天社团的角色扮演摄影会，你要记得提早帮我场地布置哦。我借了好多道具哦，摄影师最好给我准时出现。
2: 好好好，我明天会帮你，我们先回去吧。
0: 看着两个熟悉的年轻背影，我呼噜呼噜地哭个不停。我居然变成一只猫咪，回到20年前，还遇见高中时的自己。比科幻剧更科幻的剧情居然发生在我身上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是得罪哪尊神明遭受惩罚吗？我有办法变回来吗？

猫咪少女，陈婉萱、刘杰、李佳如编剧，谢宗宪录音配音，李杰制作，于正声报幕。猫咪少女第一集，剧中人田彩彩、林美秀担任，吴嘉芬、汪世伟担任，被霸凌男学生刘杰担任，霸凌学生蒋铁成、于正昌、夏志士担任，女同学陈继霞、许淑平担任，电影广告 OS 夏志士担任，新闻主播刘杰担任，电视节目主持人于正昌担任，谈话性节目主持人康殿红担任，校园广播蒋铁成担任，第二代被霸凌男学生于正昌担任，学生夏志士、刘杰、蒋铁成担任，学务处广播康殿红担任，男学生夏志士、刘杰担任。以上周日广播剧《猫咪少女》第一集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

0: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1: 掌握社会脉动，聆听大陆资讯，享受十分娱乐，请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台北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陪伴您度过充实的每一天。

木有该来呀，国沙邦塞谢戴那达巴沙万个沙门，非常的开心，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又在空中来相见了。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我是根智又当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也感谢空中所有的好朋友们，每一次就在这个时间准时来收听部落麦克风，由我跟智优透过部落麦克风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一一的来分享原住民族许许多多的人文风情碎石记忆，还有很多的生活的惯俗，部落里有哪些好吃好玩好看的，都要透过部落麦克风一一的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就在这个季节，正好也是我们部落里呢各种不同的竹笋陆陆续续上市了。各位好朋友们，有没有尝到我们的贵竹笋呢？每当竹笋一来之后，

很快的荔枝、桃子，各种不同的农特产品陆陆续续都开始上市了。很可惜，今年竹笋的产量好像没有那么多，因此于呢，各位好朋友们，不晓得有没有尝到部落里新鲜的贵竹笋呢？当然，说到这个产量减少，最主要的因素，相信各位好朋友们一定比我还要清楚。这几年来，相信所有空中的好朋友们都在报章、媒体、杂志上有看到气候的影响，尤其气候变迁，这个已经不再是一句口号，现代我们所有每一个人呢都要面对的问题。就像最近这段时间，各位好朋友们应该深深的感受到天气越来越热了。然而呢，在10年前甚至20年前，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也就是春雨绵绵，而这个春雨绵绵呢，也可以让很多的农特产品都能够应有充沛的水分，而能够盛产量产。也因此呢，这样的一个春雨绵绵，也让我们大家呢可以有充沛的水，可以稳定的来提供我们的日常生活使用。因此于呢，对生态的重视，对环境的保护，这个绝对不是一句口号，是现在不论你生活在城市，或者像我们在山村部落，所有的原住民族、非原住民族好朋友们呢，我们大家真的要重视生态环境。在前段时间，我正好看到一则报道，我才惊讶说，原来有很多的好朋友们都不知道自来水从哪里来。透过媒体报章杂志的调查呢，高达 6.1%居然不知道自来水是从哪里来。然而在各项的问卷调查当中，而且最不知道是什么呢？那就是自来水系统的调配机制，还有就是家中自来水的水源到底来自哪里，高达 61% 是不知道的。还有我们居住的县市内是否有公共用的水库，高达 60% 是不知道的。因此透过所有的问卷调查总结之后，各项的分析总共高达 61%， 很多的大众好朋友们呢是不知道自来水从哪里来的。然而自来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率可以说是普及非常的高的，不论是家中日常使用水、洗澡、洗衣等等的用水，甚至于呢你一般所生活当中都要用到水，而这样是高达93%，可以说它的普及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很多的好朋友们都不知道家中自来水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们都知道说，我们所生活的区域呢，不论哪个县市都有水库，可是这个水库是供应在我们中下游所有这些居民们所使用的。然而像我自己的部落，苗栗县南庄乡巴卡山部落，在我们的部落里就没有水库了。因此原住民族现在很多的族人们所生活的县市乡镇都位处于中海拔较高的地方，其实就在这个地方是没有所谓的水库的。然而呢，我们使用的水现在呢，我们的乡镇公所都有推行简易自来水，所以我们的水源其实也是从水源头这边接引过来的。然而下游的水库，也就是我们上游这个地方，而流到下游，然后到了水库储存起来，然后呢再流到大众所使用的自来水的来源的所在地。因此我经常呼吁，不论生活居住在哪个地方，所有的好朋友们，真的我们要非常重视这个生态跟环境的保护，尤其我们在部落更要对生态真的很重视。这些年来开放山林之后，更多的好朋友们来到了山林，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们比我还清楚，美丽的宝岛台湾36000平方公里，虽然腹地不是很大，但是呢高山超过3000公尺的多达270多座，那当然稍微2000、1000的高山那就更不用说了，比比皆是。因此台湾这个美丽的宝岛可以说是到处都是山，高山的岛屿，再加上四面环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太平洋环绕的美丽的宝岛，因此中年这个地方水气可以说是非常充足的。再加上我们有丰沛的森林拦截了这些蒸汽，形成了充沛的水源，也让我们呢还有丰沛的水源可以饮用。但是这些年来开放山林

之后，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相信也感受到了美丽宝岛台湾森林的美，但是千万一定要记住，绝对绝对不要留下一丁点的垃圾。尤其在我的部落苗栗县南庄乡的巴卡山部落，我老家就是非常有名的嘉里山。嘉里山素有台湾小百岳之称，这里啊也形成了很多的好朋友们，这些年来都来到这里享受舒服的森林浴。但是朋友多了，客人多了，环境呢可以是非常重要。我的族人现在呢也跟林保署合作共管山林，每天呢都会在维护环境，但是都是会有留下一些垃圾。所以各位好朋友们，我们来到的山林不仅呢要让你自己能够获得身心灵的放松之外呢，一定要让这个山林维持它原有的样貌，一定要保持干净。不仅呢让山林干净，也要让水源可以干净。为什么？因为这里是上游的水源头，嘉里山这一带是中港溪的最上游，也是下游地区水库要蓄水的水源头。因此每一个人到了山林这个地方来放松你身心灵之下，又可以想到说我们下游的很多的好朋友们都要喝这里的水，所以一点的垃圾呢绝对都不要留下，只留下你美丽的足迹，这样就可以了。也因为这几年整个的气候变迁造成了地球的暖化之后，相信各位好朋友们应该也感受到了。因此呢，就在这个春季这个季节的时候，真的如我前面所说的，以往呢就在这个时候真的是春雨绵绵的季节，没有到端午真正的夏天呢是没有办法到来的。过去我记得那时候我在部落做田野调查，差不多20年前的时候，经常就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就是梅雨季的季节。因此走到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部落，经常啊就是绵绵的细雨，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浪漫。可是呢在这几年当中逐渐真的感受不到了，因此相对的也影响到了我们很多生活在山村部落所有的族人居民呢，因此在农产品的盛产上也减量了。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水，水一定要够充足。所以各位好朋友们，不要节目一开始我就嫌我啰嗦，说了那么多，最重要的是真的没有水我们真的会很辛苦的。所以不论你生活在哪个地方，我们大家一起来保护环境，永续生态，让我们充沛的水源呢不仅可以让我们日常生活可以稳定的去使用，也可以让我们所有种植的农特产品呢有丰沛的水源，让我们的族人们居民们都能够丰收。因为水真的是太重要了。各位好朋友们，你们觉得说是不是呢？那在今天的空中要来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我们原住民族哪些的人文风情碎石记忆，还有很多的人事物呢？今天想透过空中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原住民族丧葬礼俗。为什么透过今天的空中来跟大家分享丧葬礼俗呢？确确实实原住民族也因为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再加上时代一直的进步，传统自己的丧葬礼俗真的有很大的改变。就在上个星期我在讲课的时候，我的很多的学生都在问我，老师，现在时代这么的进步，对原住民自己原有的传统文化影响大不大呢？当然很大。当中更有学生也问到了我，他说在前段时间他看到很多的媒体报章杂志，也看到了原住民族现在不论哪一个族群呢，都跟随着社会大众一样，一到了扫墓季节的时候呢，大家都在公墓来扫墓。然而有些呢在公墓扫墓不仅用现代的方式来做扫墓的仪式，而且也进行着传统扫墓的仪式。所以这些学生们就很好奇的就问我说，那原住民族的丧葬礼俗到了今天的21世纪到底有多大的改变呢？因此我听到这个我也觉得是应该跟所有空中的好朋友们呢也来分享一下，让大家也来认识一下原住民族传统的丧葬礼俗文化，至今呢现在有哪些族群还有保存着，然而呢
这哪些族群其实现在

都已经在改变了。我也想透过空中让各位好朋友们呢来了解一下我们原住民族传统的丧葬礼俗文化，所以我才说各位好朋友们透过今天的空中，我们轻轻松松的把我所知道的让各位好朋友们对我们原住民族也因着时代而改变自己的文化的传承和保存和因应，现在又是怎么去处理这些丧葬的一些事物呢？各位好朋友们，我们休息一下，听个好听的音乐，待会回到空中再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

0: 掌握社会脉动，聆听大陆资讯，享受十分娱乐，请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台北请听 AM 594千赫，台中请听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请听 AM 594千赫。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陪伴您度过充实的每一天。
1: 木有改来，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刚刚的音乐有没有让各位好朋友们心情舒坦了许多了呢？接下来我就要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原住民族传统的丧葬礼俗。当然，要是说到现在原住民族的丧葬礼俗，其实都和现代大家是一样了。而且呢，每到清明假期的时候也是一样，都会去扫墓的。然而在原住民族自己的传统丧葬礼俗里面，过去其实是没有扫墓这两个字。因为呢，原住民族每一个族群都是泛灵的信仰，传统在泛灵信仰当中呢，所有一切的灵都是和我们共同生活，就在这个空间。尤其原住民族几乎每一个族群在过去传统的丧葬礼俗当中都有所谓的室内葬，也就是说把往生者而葬在自己生活的家里。因此呢，原住民族在所谓的人只是肉体它没有了，但是灵依然呢是和我们共同生活的，所以呢原住民族就没有所谓的扫墓的这样习俗。然而时代的进步，到了今天，每一个族群也随着时代的环境的改变，也随着和大家一样开始有扫墓这样的习俗。因此才会有很多的好朋友们就提出说，哎，原住民族现在好像也是跟大家一样都在扫墓。但在扫墓的过程当中呢，再加上原住民现在每一个族群因为各有不同族群的宗教的信仰，然而也用各种不同宗教的信仰的仪式，不论是天主、基督，甚至呢佛教、道教等等，而且还会融入每个族群原有自我自己在丧葬礼俗当中在祭祀的这些仪式。所以现代的扫墓啊，虽然说乍看之下和大家都是一样，同样都是在进行着扫墓的过程，然而每个族群也会把这些原有自己信仰的宗教再加上自己传统信仰丧葬的仪式呢，融入在这个扫墓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原住民族因为在传统过去是个泛灵的信仰，如我刚刚所说的，原住民族认为说人只是肉体没有，灵魂是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因此过去没有扫墓，就直接葬在家里。然而葬在家里也并非是现在官方认定的所有这些族群每一个族群呢都是这样的仪式。例如我们的达悟的好朋友们就是采户外葬，而且甚至于呢还有海葬。然而其他的族群也有一些是属于户外葬。然后在过去的时候，原住民族一直呢也都很清楚知道所谓的善灵和恶灵。然而善灵呢，也就是说你安详终老的，这些都叫善灵，那你就可以葬在家里了。而你可能在外面发生的意外或者作战等等，这些就会称之为恶灵，往往呢都是就地掩埋。可是在举行这些各种不同的丧葬的时候呢，都是差不多有相同的习俗。例如说在治丧期间不可以出门，不可以

猎，不会高声说笑等等这些的禁忌。而这些禁忌呢，其实现在在每个族群还是依然有保存的。一直到了1895年8月15号之后，日本人来到台湾，开始治理台湾之后，我在空中也介绍过非常多次，其实原住民族最大的社会形态的改变就源自于日治时期。当时呢，在做全面调查的时候，记录了一些原住民各个族群不同在丧葬礼俗当中的过程，而且在记录过程当中，当时的这些日本人类学者呢，也认为说原住民族把人葬在这个家里面，好像这样是不是很好的。因此呢，在那个时候官方就禁止了有采室内葬的这样的族群的习俗呢，是禁止全部通通要到集中的公墓去举行丧葬。因此于原住民族从也就是日治时期的时候，才逐渐慢慢呢，各个族群才开始改变。那个时候，当时的日本警察要求说，不可以再葬在家里，还有呢，也不可以随意的就在郊外下葬，不可以，通通呢都要到公墓，然后集中就在公墓这个地方下葬。因此那个时候才逐渐慢慢每个族群才开始逐渐而改变，直到1945年8月15号之后，慢慢的进入到现代的社会之后，才一直变成现在大家都葬到公墓里了。然而在原住民族自己的传统的丧葬，各个族群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当时的人类学者也记录了非常多，但是也因为呢，拥有许多的族群位处于生活在较偏远的山村的地方，因而在当时的人类学者呢，也没有记录到。所以可以说是原住民族传统的丧葬礼俗，你要是说每个族群记录的非常完整的话还不够。因此到了1945年又开始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逐渐的慢慢慢慢的，原住民族原有自己的传统的丧葬礼俗的过程和仪式，而就渐渐的也就断层了。当然2000年之后，当时的中央原住民委员会呢，积极的推动附赠原住民族自己的文化，那个时候才惊讶到说，原住民族原有的丧葬习俗呢，完完全全已经融入在现代的礼仪当中了。所以要去追溯原住民族自己的传统的丧葬礼俗的文化，那就真的要重新再来盘点爬书。还好在20几年前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当时很多日本人类学者记录到很多各个族群不同的丧葬礼俗，到了部落之后再去请教长辈，我才更明白理解到说，原来在整个台湾的山林当中，不论平原、浅山、丘陵到高山，只要曾经原住民族每一个族群所生活居住过的地方，还有呢活动的地方，都有原住民族的祖先就葬在下方。因为在过去原住民族是没有扫墓的习俗的，如果刚刚所说的，你要是可能意外而战争就这么死掉了，都是就地掩埋。然而就地掩埋呢，这个地方就涉及到了所有我们生活的地方。因此认识一下原住民族传统的丧葬礼俗呢，我想各位好朋友们应该呢，你也会更了解为什么原住民族到现在不论哪一个族群举凡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都要祭祀一下。尤其我们要进入到山林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祭祀，告诉祖先们我们来了，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其实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就在这个广大的山林里还有很多我们祖先的骸骨呢，就埋葬在这个下面。因此于原住民族不论哪一个族群，其实到现在依然呢都还是很清楚和大地和山林可以说是息息相关，而且对大地、对山林、对自然都是非常尊敬的。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我们的爷爷奶奶可能葬在公墓里，但是我们更远更远的祖先们呢，就葬在这片大地里。因此原住民族到现在依然不论做什么事情呢，都要先祭祀。不是说原住民只有在自己范围的信仰当中对天对地要来祭祀，也当中也要告诉的祖先们我们今天在做什么。所以原住民族的丧葬礼俗当中，其中的一环就是这个非常重要。

要，不论你在山林中走到哪里，你要做任何事情都是要说，都要先祭祀，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知道祖先的骨骸依然呢都还在这片的山林里，如我前面所说的，所以呢原住民和这块土地是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关系的，很清楚知道自己的先祖呢依然就还生活在这片的山林里，只不过是我们看不见而已。然而呢，原住民族传统的丧礼其实它不仅室内葬户外葬，仪式过程也有很多的禁忌，我把我当年呢在做采集采访所知道的也透过空中来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原住民族在过去传统的丧礼其实是没有这么多的繁文缛节，当中呢过程非常的简单，可是禁忌又非常的严谨。有哪些禁忌，有哪些习俗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空中再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

木有该然，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刚刚呢，跟大家分享了原住民族的丧葬礼俗，概略的介绍了一下。那接下来呢，我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就是在这么多年来，我在部落做田野调查，也看到的很多日本人类学者们呢，记录所调查下来，然后我在部落所采访到的，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先分享一下，目前是我们原住民族人口数最多的，那就是我们阿美族的好朋友们了。我们阿美族花莲台东非常多的部落人口数呢，已经突破了200,000了。然而现在我们阿美族的好朋友们的传统婚丧礼俗呢，其实基本上都已经进入到现代化了，但是在过程当中呢，例如透过唱歌来怀念自己往生的人，来感谢往生的人，或者来思念这位亡者，这样的传统仪式，这样的传统习俗，至今呢还保存得非常的完整。例如传统阿美的丧葬习俗呢，其实是非常简单。我想过去我到了部落，问了许许多多不同的长辈，不论是在光复，甚至到寿丰，甚至到台东，每个长辈所跟我告诉我的，就是说过去大家生活其实非常的贫困，因此在传统的丧葬礼俗里面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因为阿美族的所有的长辈们都跟我说，如我前面所说的，他们认为说人是没有死掉的，是回去和祖灵来相聚，和祖先来相聚，不会因为呢你死掉，将死亡看成是非常痛苦的生死离别。这个我可以见证，回想很多年前的时候，我正好在阿美族部落做田野调查采访的时候，刚刚好有一户人家有往生者往生，可是呢这户人家没有哀戚的哭泣声，反正我听到了歌声，于是呢我就好奇，当然怎么会是这样呢，我就问了头目，头目告诉我说，阿美族我说过了，人不是因为呢死亡而造成生离死别的痛苦，会知道说这个人往生了，而是回去和祖灵相聚，因此透过歌呢来缅怀他，透过歌呢来为他祝福等等，也透过这些歌声希望往生者呢一样能够照顾在世的这些孩子们。所以阿美族传统丧礼当中，整个过程虽然非常的繁琐，但是仪式也很简单。繁琐的要透过各种不同的歌声来表达，一直要到除丧仪式结束。然而它的整个的仪式的过程其实非常原始而简单，人往生之后呢，一天之内就要完成下葬入殓，而且整个仪式是由部落的长老、头目、巫师一起来协助，而且还要叙述往生者的事迹，而这些往生者的事迹呢，也会透过用歌声的方式来叙述，让大家了解这个往生者在世的时候做了哪些的对部落有帮助的事物。然而埋葬的地点却因部落，每个部落各有各不同的选择，我也在空中介绍过无数次了。往往呢，大家会认为说，譬如一个族群的称呼代表了所有各个部落都是一样的。其实在1895年之前，也就日本人还没有来到台湾之前，原住民族在过去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族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称呼，大家都是以一个部落作为主体。因此呢，当和人介绍的时候，一定会说我是来自哪一个部落，或者是说我是哪一个家族的。例如我们布农族还有单社、栾社、郡社等等这样的称呼，例如我们塞夏就有沙万、迪顿、叨叨哇赖、拜拜，各种氏族的家族称呼呢来向对外称呼。而所谓有共同一个族的称呼，那都要到1935年之后了。1935年当时的日治时期呢，才把原住民族所谓的族的概念在

正式的公文上呢行写出来，一直到了1945年之后，才逐渐的慢慢呢，整个大众才对原住民族有所谓认识有族的称呼。然而在过去古代，原住民是没有这样所谓一个族的这样的一个称呼，都是以部落作为自主的称呼。因此过去我在做采访的时候，各个阿美的部落每个长辈提出的也是一样，他说其实我们每个部落稍微在入殓的时候呢是有一点差异的，不过几乎大家都差不多，主要呢就在家里的旁边，就在家里的旁边呢就会挖一个洞，这个时候就会铺上树皮，然后呢再加上一些槟榔还有食物，还有呢往生者喜欢的一些生活上用的一些器皿一起放入之后呢就做掩埋，然后丧礼结束之后就要到屋内清洗手脚，然后远亲不可以进入家里面清洗手脚，就要到附近的河边，三天之后就要来祭拜这个亡灵，六天之后就要清洗所有往生者所使用过的遗物，没有烧掉啊。过去非常贫困，因为呢烧了就没有了，过去你想要一件树皮衣，或者你想要一件织布机等等，这些都是非常辛苦才能制作而成的。因此在清洗之后呢，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就要邀请所有亲友们一起到河边来举行巴格浪的仪式。而这个举行这个仪式的时候，一样的还是一样会唱歌，然后透过这个仪式呢来吟唱，当中呢会有很多各个不同的代表的意义，透过歌声来鼓励，或者是跟往生者的缅怀，或者跟所有的亲友们呢一起来感谢。经过这样的一个除秽的仪式之后呢，最后大家一起来吃鱼，感谢亲友们的帮助。而这样子整个传统的丧葬礼俗告了一大段落，还没有结束哦。为什么呢？因为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那就是除丧祭。所以在原住民族的丧葬礼俗当中的除丧祭，到现在21世纪的今天，其实很多的族群依然保存着，认为说现在有很多我们进行现代的丧葬礼俗之后，就以为丧礼就结束了，其实不然的。我们山下也是一样非常重视除丧祭，而我们的彪马依然还是保存得非常的完整。然而最后就要进行阿美族最重要，在整个传统丧礼当中最重要的仪式，那就是除丧祭。而这个招魂除丧呢，必须由通灵者，也就是巫师或者是长老头目们陪同往生者的家人们。要做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位往生者生前很喜欢去的地方呢，都要到那个地方去，不论是喜欢到他的家聊天，或到河边去做什么，或到山上做什么，都要到那个地方，然后把往生者的魂召回来家里，告诉他们说不可以在这里逗留，不可以在这里停留。透过这样的仪式呢，一直进行到百日之后，也就是所有的仪式进行最后，最后呢就是在举行最后对往生者的祭拜。而这样的丧礼到这里呢全部就结束了。然而你没有举行这样的一个招魂除丧仪式，部落的公共事务是无法去参加的，因为你的身上依然还是带着丧事。尤其部落里一年一度非常重要的丰年祭，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要一起参与。假如说你今年有丧事，你没有举行这个除丧的仪式，你是绝对不可以参加这样的一个丰年祭的活动，是不允许的。聊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对我们阿美族的传统丧葬礼俗有更加的了解和认识了呢？确确实实，时代虽然进步，但是原住民族依然呢还是保存的除丧祭。
这样的仪式。聊到这里，各位好朋友们，是不是觉得说原住民族自己也拥有自己的传统丧葬礼俗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接下来再来介绍其他的族群是什么样的一个传统丧葬礼俗，它的仪式、它的过程，还有哪些的禁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好听的音乐，待会回到空中再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

木有该然，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刚刚我们聊到了我们阿美族传统的丧葬礼俗，接下来呢，就要和大家分享我们排湾族的传统丧葬礼俗。说到排湾，其实啊，和我们卢凯这两个族群的文化可以说是非常相近，因此往往呢，很多的好朋友们啊，对我们的卢凯和排湾这两个族群啊，都很难能够分辨。但是没有

关系。我们台湾族呢，它是属于双系社会组织，而我们的卢凯呢，是属于父系的社会组织，因此在整个社会形态上是有差异的。但是说到这个

你病了而因此在家里过世，这也叫善终，都可以葬于室内。假如你意外或者作战等等这样因此而死亡的话呢，都认为是恶灵，就没有办法呢葬于室内，因此就葬于郊外。所以卢凯和台湾相同的都有这样的一个禁忌和相同的礼俗。当然例如不打猎、不高声说笑或者是不出门等等，两族在这个传统的丧葬礼俗之下呢都是很相同的。人过世之后一定呢会让亲友和子女们呢然后围绕着往生者呢，这时候就会哭泣，和我们阿美族用歌声来表达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人往生之后会用布将往生者包得紧紧的，但是台湾和卢凯这两个族群在人要入殓下葬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当然你假如今天呢是自己在家里善终的话，地点一定就在自己的家里。然而我们台湾族采的是所谓的屈膝或者是采蹲居这样的方式下葬，因此你用布包裹的时候要将往生者呢趁他的身体还没有硬掉的时候赶快就要把它包裹得紧紧紧的。然而我们的卢凯呢就不一样了，卢凯族没有采用台湾族的屈肢葬，而是采用侧身葬或者直放葬，也就是往生者在身体还没有冷掉僵化的时候赶快就要用布把它包裹得紧紧，接下来呢就要准备入殓了。而这个入殓就在家里面，然后挖出一个深的这个四方形的洞，然后呢就用石板把它砌成像一个石箱，也就是简易的石棺，当然没有像现在有这么好的棺木。因此于不论是台湾或卢凯都是很直接，就用石板砌成箱状形这样一个穴，然后呢直接把往生者就放到里面去了。回想当时呢我在部落的时候，我也很好奇的问了我们台湾族的头目，我就说这个家里面你这样放下去，那假如说在下一代在下一代也是一样葬在家里吗？头目说是的，但是这个家里不就空间不够了吗？当然这时候头目就笑了一笑，没有错，当呢这个地方空间不够的时候，也就是告诉着自己说准备呢要搬新家或者建新家的时候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文化。然后我们的卢凯呢其实也就是差不多这样的仪式，整个人放进去也就完成了入殓的仪式。而这个入殓仪式完成之后，最后石板呢就把它盖在上方，然后覆土，这样整个就仪式结束了。那接下来最后就要等待着进行除丧的仪式。然而呢回想很多年前的时候，我到部落去做田野调查拍摄的时候，不论是卢凯或者是我们台湾，经常部落的长辈头目都会带我到他们的旧部落。当然在过去呢我还不甚了解，原来旧部落里啊几乎家家户户呢在家的底下都有葬着自己的亲人。因此那个时候啊我在做拍摄的时候真的是这样走来走去了，后来当我了解之后真的我就不敢乱走了。然而呢最让我觉得可怕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盗墓。说到盗墓大家觉得一定很好奇，原住民的墓有什么好盗的呢？可那就错了，因为很多的非法分子呢都窥视着部落的首领、部落的头目往生之后的陪葬品。然而这些陪葬品之间有许许多多贵重的物品，也包含了珍贵的琉璃珠。因此因为呢台湾族我说过了，虽然说这个地方可能葬了很多人之后就要搬迁盖新房子，并非是搬离别的地方去，而就在原有的家的旁边，所以原有的部落是不会离开的。一直到了1933年也是原住民抗日的最后一场的第二次的海端事件之后，当时日治时期呢就开始呢推动山下移住政策，把很多生活居住在山上的各个不同的族群全部迁到山下来集中管理。然而这些山上的旧部落因此呢就这样荒废了。虽然说在1945年之前族人们呢经常还是回去，可是到了1945年之后，当时呢生活整体的改变，因此部落的人

0: 也逐渐慢慢的就没有回到部落去了。所以很多台湾鲁凯的旧部落，而这些旧部落尤其是首领家、头目家，几乎呢都被盗墓，这个我亲眼所见。我去过很多台湾鲁凯的旧部落，因为历经了岁月，很多屋顶都坍塌了，仅剩下墙面，因此陪伴我们的长老长辈们呢亲自带着我看被盗的墓，而且这个骨骸还在里面，而上面那一片的石板就被丢弃在旁边。我和长辈们呢还一起用这个石板再把它盖回去，最后覆土。于是我就问了长辈，为什么他们要盗墓呢？后来长辈告诉了我才知道说，原来不论是我们的台湾或鲁凯都有这样的惯俗，人往生都会把他生前最喜欢的陪葬品呢就让他一起来入殓，尤其是这些陪葬品当中的琉璃珠。琉璃珠在我们台湾和鲁凯不仅代表了身份地位，而且它的价值是无法用钱来形容的，至今呢在我们这两个族群的社会当中依然如此，所以才让这么多的不法分子呢会窥视这些旧部落。然而我们排湾族的室内葬也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当时日本人认为说把人葬在室内大感惊讶，觉得这样是不可以的，因此要求呢不可以再葬在室内，一定要葬在屋外的空地。于是当时的排湾族人呢依然保持着往生者的遗体以屈肢葬的方式，最后呢去买一个很大的陶瓮，然后呢就把它放到里面去，再下葬到土里面，因此而也改变了排湾原有的室内葬。然而我们鲁凯也是一样，在日本人那个时候就要求不允许在室内葬了。当然直到今天大家都是葬在公墓，然而虽然说葬在公墓，但是台湾和鲁凯自己的丧葬传统的礼俗，在现在的丧葬的仪式当中呢，很多都融到里面去，尤其在最后除丧的仪式，一样的没有进行除丧的仪式，你是没有办法去参加部落任何的公共事务的。聊到这里，各位好朋友们，是不是对我们原住民族排湾鲁凯阿美的丧葬礼俗有更加的认识和了解了呢？但是碍于时间真的是不够，留待下个星期，下个星期呢多一点时间再来跟大家聊聊。我觉得在目前原住民族最传统的丧葬礼俗保存的最完整，几乎呢高达呢六到七成，那就是生活在我们兰屿的达悟族的好朋友们。我们达悟族的好朋友们自己的传统的丧葬礼俗，虽然说现在有公墓可以葬，但是在整个过程和仪式和禁忌呢，其实到现在依然呢还是保存的非常的完整。我们留在下个星期再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希望今天的分享呢也可以让各位好朋友们对我们原住民族传统的丧葬文化呢有更加的认识和了解，也期待我们下个星期再来慢慢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非常感谢你们收听今天的部落麦克风，当然更要祝福各位在今天有个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天，也希望呢你们什么事都顺顺遂遂。再一次的感谢你们，祝福你们今天有个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天，要你们说再见咯，冰啊问。
1: 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迪，欢迎您收听每个星期天下午3点到4点的艺文之旅节目。我们的频率是台北台中高雄 AM594 调幅网，以及台中 107.8 调频网，盼望您继续给我支持和鼓励。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汤显祖，也就是写《牡丹亭》的汤显祖。他是江西临川县人，明代政治家、文学家、戏曲家、教育家，历任南京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南京刑部主事，后来当过浙江遂昌县知县。他的戏曲非常有名，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汤显祖出生于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汤茂昭喜欢老庄，喜欢谈神仙，父亲汤尚贤为人严正，他从小就饱读诗书，性格刚正不阿。隆庆四年，江西乡试第八名举人。万历五年，汤显祖进京赶考，因为不肯接受首辅张居正的拉拢，结果他两次落地。万历八年，汤显祖第四次往北京参加春试，张居正三子张茂修去看望汤显祖，汤显祖也曾回访而不遇。直到万历十一年，他33岁的时候，

也就是张居正死后第二年，他才考中了进士。汤显祖中了进士之后，仍然不肯屈服新任首辅申时行，所以他只能够在南京任虚职。在职期间，他与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交往甚密。万历十九年，他写了《论辅臣科陈书》，揭发时政机弊，抨击朝廷，弹劾大臣，因而触怒了明神宗，之后就被贬到广东，后来又调任浙江遂昌知县。汤显祖在地方为官清廉，体恤民情，深得民心，但是最终还是因为不满朝廷的腐败，在万历二十六年弃官回乡，在临川建了一座居所，号玉明堂，从此致力于戏剧和文学的创作活动，终其一生。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我是金迪，现在进行的是译文之旅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汤显祖，他著名的作品有《紫霄记》，后来又改为《紫钗记》，还有《牡丹亭》，又名《还魂记》，还有《南柯记》、《邯郸记》。他的诗文有《玉明堂文集》、《玉明堂尺牍》、《鸿雁驿草》、《问及游草》、小说《续余出新志》等等。因为《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这四部戏都与梦有关，所以就被合称为灵川四梦，又称为玉明堂四梦。玉明堂四梦都是以爱情为主题，这四部戏里面最出色的就是《牡丹亭》，写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孩因为情而死，又因情而复生这样一个故事。在《牡丹亭》之前，中国最具影响的爱情题材戏剧就是《西厢记》，而《牡丹亭》一问世，便令《西厢记》减色不少。1598年，汤显祖弃官返乡后，写了《还魂记》，也就是《牡丹亭》。他描写少女杜丽娘与年轻书生柳梦梅在梦中相爱，醒后寻梦不得，抑郁而终。其后柳梦梅掘坟开棺，杜丽娘复活了，与书生成婚。汤显祖与英国的莎士比亚是同时期的，所以被现代人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或者是东方莎士比亚。1946年，赵景深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提到了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五个相同点。第一是生卒年相同，二是同在戏曲界占有最高的地位，三是创作的内容都善于取材他人著作，四是不守戏剧创作的清规戒律，五是剧作最能哀怨动人。1959年，田汉到了江西临川拜访汤家

玉明堂碑，他写了诗：杜丽如何朱丽叶，情深真已到梅根，何当丽具所持管，不让沙翁在故村。他提出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旗鼓相当，杜丽娘与朱丽叶不相上下。1964年，徐朔方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指出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时代相同，但具体的戏剧创作传统不同。前者依谱按律填写诗句曲词，后者则是以话剧的开放形式施展生花妙笔，所以他认为汤显祖的创作空间与难度更大。1986年到1987年，徐朔方两次钻研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联系剧作家与中西历史文化发展的关系，指出汤显祖生活的明朝封建社会要比起莎士比亚的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来说要封闭落后很多，所以汤显祖塑造出《牡丹亭》里的杜丽娘，敢于追求自身幸福的人物，更是难能可贵。

0: 掌握社会脉动，聆听大陆资讯，享受十分娱乐，请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台北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陪伴您度过充实的每一天。
1: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我是金迪，现在进行的是艺文之旅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有东方的莎士比亚之称的汤显祖。汤显祖是什么人？为什么他的梦竟然能够延续400年？他所写的昆曲牡丹亭不仅让昆曲这门艺术重新受到当代人们的重视，而作者明代才子汤显祖从史册中走出来，成为现代剧场关注的焦点。16世纪西方出了一个大文豪莎士比亚，而在东方也有一位伟大的戏曲作家诞生，那就是以临川四梦传世奠定东方剧坛一代宗师地位的汤显祖。汤显祖字希仍，号若士，江西临川人，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戏曲家。他的诗文和剧作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他的代表作《牡丹亭》一直享誉文坛，驰名海外，所以人称汤显祖是东方的莎士比亚。汤显祖在明万历21年到26年任遂昌知县，在任5年，他勤政爱民，兴教办学，勤劳耕作，深受遂昌人民的爱戴。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历史文化名人，弘扬民族文化，在1995年4月的时候建成了遂昌汤显祖纪念馆。这个纪念馆的面积有800多平方米，由前院馆舍、后花园这三个部分组成，环境非常优美，古朴雅致。馆内有两个陈列厅，内容很丰富，格调高雅。第一个陈列厅介绍了汤显祖的生平，重点介绍了汤显祖在遂昌的政教治基。第二陈列厅展示了汤显祖的艺术成就以及历来对牡丹亭的演出研究评论的情况。遂昌汤显祖纪念馆开馆以来得到专家学者的普遍赞誉，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遂昌汤显祖纪念馆是位在浙江遂昌县境内，汤显祖纪念馆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观光浏览。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我是金迪，现在进行的是艺文之旅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明代的戏曲大家汤显祖和他的作品。汤显祖最著名的是《牡丹亭》，原名《还魂记》，又名《杜丽娘暮色还魂记》，是明代戏曲作家汤显祖在万历26年，也就是1598年所完成的传奇剧本。汤显祖的代表作《玉明堂四梦》，又称

灵川四梦，包括了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而牡丹亭全剧有55出，是以南曲为主要演唱形式，讲述南宋时期南安太守之女杜丽娘做了一个梦，因梦生情抑郁而亡，后来与岭南书生柳梦梅人鬼相恋，最终还阳复生，这样一个离奇的故事。故事的大概情节是这样的，南宋时期南安太守杜宝，他的独生女杜丽娘，在听到他的家庭教师陈最良的《诗经·关雎》一课以后，居然动了怀春之情，在梦中遇到了一个书生，醒来之后因为思念梦中的情郎郁郁寡欢而亡。杜宝赴淮阳升任安抚使之前，就把杜丽娘葬在后花园梅树下，并且修了梅花庵，就让一个道姑守着。杜丽娘的灵魂来到了地府，判官却查出她命不该绝，命定有一段姻缘，于是就放她回返人间。后来书生柳梦梅赴京赶考，因为某些缘故就住在这个梅花庵，并且因此与杜丽娘的游魂相遇相知。其后杜丽娘就指示柳梦梅去掘坟开棺，并且利用自己的尸体复活，两个人结为夫妻。随后柳梦梅也赶考，并且高中了状元。柳梦梅受杜丽娘之托，去到了淮阳见杜宝的时候，杜宝不相信杜丽娘复活，就想把柳梦梅除之而后快，就判处就地正法。就在这个紧急关头，知情的人就来告诉杜宝实情，并且指出柳梦梅是新科状元，不能杀了她。杜宝却怀疑柳梦梅是妖怪，上奏皇帝。此后全案归朝廷来处理，皇帝查明了真相，柳梦梅终于和杜丽娘相聚，杜宝也与女婿尽释前嫌，全剧欢喜而终。

0: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我是金迪，现在进行的是艺文之旅节目。刚才为您介绍了牡丹亭，这是汤显祖最著名的剧作，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达到了他创作的最高水准。汤显祖的牡丹亭与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并称为灵川四梦。而牡丹记在明末一经上演就受到民众的欢迎，有记载就是当时有少女读了这个剧作之后深为感动，以至于感动致死。也有杭州女伶在演到寻梦的时候也是感情激动就死在台上的，这都是有记载的。原著《牡丹亭》一共是有55出，现在改编了成为12出的剧目。《牡丹亭》故事的背景是在江西南安府，汤显祖停留这个地方的时候取得了故事灵感，《牡丹亭》也是当地真实的景点，毁坏之后又重建，现在根据牡丹亭故事内容扩建成了牡丹亭公园。我们再来看汤显祖的南柯记，这个剧情是讲述唐朝东平游侠淳于芬，他在他的宅邸古槐树下喝醉了就在那睡着了，他就梦着进入了淮安国，他被招为驸马，出任南柯郡太守20年，这期间与姚芳公主结婚，然后生了5子2女，因为他施行仁政使百姓安居，后来因为公主病逝，他的政敌诬陷他，他失去了权势，遭流放返乡，然后他就梦醒了，他发现所谓的王国就是他槐树下的一个蚂蚁的洞穴。这个结局是融入了禅宗的思想。淳于芬呢，因为弃玄禅师点化出家，这就呼应了汤显祖晚年对佛教思想的追求。这个剧在昆曲演出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清代乾隆年间被收入了《坠白求》。此剧改编自唐代李公佐所著的《唐传奇南柯太守传》，全剧一共有44出，透过梦境和现实交织的预言手法，探讨权力、欲望与佛教空性哲学。
1: 掌握社会脉动，聆听大陆资讯，享受十分娱乐，请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台北请听 AM 594千赫，

台中，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陪伴您度过充实的每一天。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我是金迪，现在进行的是艺文之旅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明代的戏曲大家汤显祖，我们继续要介绍他的作品紫钗记，这是万历15年所完成的传奇剧本，它是改编自唐代蒋房的传奇小说霍小玉传，并且融合了大宋宣和遗事以及李娃传，剧情是以唐代陇西才子李毅和霍王的庶女霍小玉的爱情为主轴，两个人在元宵夜相遇了，以紫玉钗定盟成婚。后来李毅高中了状元，因为拒绝权臣卢太尉招婿而遭构陷，被软禁在卢府，霍小玉就误信李毅负心，于是他变卖了定情信物紫玉钗，他贫病潦倒，最终在豪侠黄山客的相助之下，两个人在剑河钗园的场面重聚。这出剧突破了原著悲剧的结局，而体现了汤显祖至情观和牡丹亭并列为爱情剧的代表作。这出剧后来也被改编成了粤剧，但是它有了新的创作。那原剧的紫钗记呢，是讲述唐代陇西李毅，他在去长安应试的这段时间呢，有一天在元宵夜长安登市，就识获了霍小玉所钓的一个紫玉燕钗，后来两个人见面了，并且以钗定情。李毅在友人的帮助之下，就去霍小玉家求亲。霍老夫人被李毅的真诚所感动，就允许两个人当夜成婚。李毅更以紫钗赐纸，为霍小玉以血来写盟心之句。但是李毅和霍小玉相遇之前呢，曾经巧遇卢太尉之女燕珍，燕珍很仰慕李毅的才华，对他是一见倾心，这就种下了李毅和霍小玉两个人分离的祸根。李毅和霍小玉新婚的时候，正是李毅高中状元之日，卢太尉特意下令要新及第进士等人都要上门拜见，他想要借此来安排女儿和李毅的婚事，偏偏李毅却没有前往，卢太尉就大怒，因而把李毅就把他到塞外去参军，这样断绝了李毅和霍小玉的联系。临行前，李毅与霍小玉折柳阳关，伤心欲绝。霍小玉等待李毅3年，不断地打听李毅的

下落，但是卢太尉从中作梗，致令李毅三年的音讯全无，霍小玉生活日渐艰难，还要时常接

要招李毅为婿，所以就设下圈套，不许李毅回家，并且暗中买下了霍小玉所出售的紫玉钗，向李毅诈称是小玉已经另嫁他人了。卢太尉又逼李毅的好朋友做媒人，但是呢，他的朋友为了报答霍小玉之恩，拒不从命，最后被卢太尉用棍子打死了。卢太尉更诬指李毅的诗句是有叛朝之意，以此来威胁李毅入赘。后来霍小玉巧遇黄山客，蒙黄山客的相助，得与李毅重逢，两个人冰释前嫌。李毅为霍小玉把紫钗重新插戴，以正旧盟。卢太尉知道这件事以后勃然大怒，命李毅即日与他的女儿成婚。小玉再得黄山客出手相助，冒死闯入了卢府，据理征夫。最后黄山客表明他就是四王爷，他指证卢太尉的恶行，并且罢免他的职位，在四王爷下令之下呢，再点花烛让李毅和霍小玉联婚，终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是唐迪生根据汤显祖的紫钗记的再创作。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我是金迪，现在进行的是艺文之旅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明代的戏曲大家汤显祖，刚才是介绍他的作品《紫钗记》，这是他根据蒋房《霍小玉传》所写的一出剧。那么在《霍小玉传》里面并没有卢太尉这个角色，卢太尉是汤显祖虚构的历史人物，这是影射张居正。汤显祖一生的经历可以说是非常的坎坷，他出生于一个士大夫家庭，14岁进学，21岁中举，闻名卓著，连以狂放闻名的徐渭都对他相当的器重，但是他因为得罪了权倾天下的首辅张居正，汤显祖的科举道路可以说是荆棘丛生。据《明史·张居正传》记载了张居正在掌权的时候，三个儿子皆登上第。张居正为了使自己的两个儿子在进士考试中及第，需要有学富才高的人才做招牌，于是他两次派人招揽汤显祖，并许以状元及第，但是都被性情耿介的汤显祖断然拒绝了。于是万历五年和万历八年两次会试，张居正的两个儿子分别考中探花和状元，而汤显祖却是名落孙山。汤显祖在万历十一年第五次参加会试，当时张居正已经去世，汤显祖才可中进士，先后任南京太常寺博士和南京礼部主事，而其实都是闲职。到了他创作《紫钗记》的时候，他在南京任太常博士，对官场的黑暗有深切的感受，见证了人间冷暖。从这儿来看呢，他的遭遇和《紫钗记》当中的李益的遭遇是很相似的，而张居正就是卢太尉这个角色的原型，借此来批判现实中的邪恶事。

0: 智力，而唐迪生改变汤显祖的紫钗记的时候是沿用了这个角色的。至于黄山客，当然就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明代的戏曲大家汤显祖，就介绍到这儿，谢谢收听，再会。
1: 掌握社会脉动，聆听大陆资讯，享受十分娱乐，请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台北请听 AM 594千赫，台中请听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请听 AM 594千赫。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陪伴您度过充实的每一天。
2: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准备好了没？打开耳朵，跟着我们一起环游世界咯。跟着徐萍一起去探险咯。作文了，作文了，我们要准备

0: gibt es Fliegen?
1: 问候打开耳朵环游世界的大朋友小朋友，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徐萍。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访到是未来少年的总编辑黄晓君，跟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分享，就是可不可以用 AI 写作业呢？小朋友应该会觉得太好了，要用 AI 写作业。可是用 AI 写作业呢，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老师怎么会发现你来用 AI 写作业的呢？待会呢我们一起来探讨。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能够用 AI 写作业，那怎么回事呢？待会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小朋友分享。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来探讨一下，不知道小朋友喝鲜乳的时候会不会拉肚子呢？我会耶，所以你会不会呢？待会呢也一起来了解为什么会喝鲜乳的时候呢拉肚子呢？节目一开始先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回来。首先我们来听北京天使合唱团所唱的《当我们同在一起》。

0: 欢迎大朋友小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的是未来少年的总编辑黄小军，跟我们大朋友小朋友分享未来少年呢。哇，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数位公民课。现在 AI 呢都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大人或者是小朋友都是哦。我觉得标题写得很好，可不可以用 AI 写作业呢？这个问题很好，小朋友应该都赞成用 AI 写作业，可是呢老师到底怎么想呢？我们赶快呢请总编黄小军跟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总编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觉得你做的这个标题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可不可以用 AI 写作业，到底可不可以用 AI 写作业呢？
1: 哦，这当然是所有小朋友心里想说的话，然后
0: 对，
1: 可能他们都想说对啊，
0: yes, yes,
1: 那可以啊，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哇，对，因为现在其实我们未来的时代现在应该已经就是会越来越朝向就是人跟 AI 的合作这样的方向前进了。
0: 是，
1: 对。那但是我们会做这个主题是因为小朋友在这个，我们小朋友毕竟还是在学习阶段嘛，
0: 对，
1: 所以即使在学习阶段到底能不能用 AI 来写作业，或者是说 AI 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到底是如果他只是帮你写作业，就有点像是你叫同学帮你写作业一样。
0: 嗯嗯。
1: 但如果你能够把 AI 变成有点像你请教一个比较厉害的同学，或甚至是更厉害一点，你把他当老师，
0: 嗯，
1: 那其实你真的可以用 AI 写作业，因为它可以让你的作业，它不是帮你写完作业，它是帮你把你本来可以写的作业变得更好，这样。
0: 嗯嗯，
1: 对。
0: 好的，所以呢，这些小朋友呢，把他们的作业的提标，因为现在小朋友呢，就像是这个数位原住民一样，我想呢，再怎么制止他，他都会用哦。而且呢，在学校也有电脑嘛，所以现在的普及率非常的高哦。就像刚才总编所说的，就是 AI 呢，你可以跟他做个对话，然后你把一些主题放进去之后，可是他会给你全部生成呢。那这样小朋友的话是要截取呢，要重整呢，还是运用 AI 呢，当你的小帮手，让他呢在几个大标可以有分类的更清楚更有逻辑，那您认为呢？而且你们做了这样子的一个专门的报道，你们自己本身收集的资料当中，后来你们有发现什么？这些小朋友呢到底怎么来运用这些 AI 可以让他们呢在他的功课上面呢有一些帮助，但是又不是全然的抄袭呢？总编，
1: 哦，对，我们先确定就是一件事情，就是 AI 它其实很想回答你的问题，是因为跟它有原理有点关系。
0: 嗯，
1: 因为 AI 它其实是一个大数据里面它其实是一个文字接龙游戏。
0: 是
1: 哦，只是你可以想象这个文字接龙游戏的数据是，比如说就是人类就是在网络时代以来所有上网的资料。
0: 嗯，
1: 对，所以你就会知道它是一个多么庞大的资料库，所以它会回答的感觉很精准，这样，
0: 嗯，
1: 因为它就是看过这么多书了，这样子。那所以它会有一个欲望，是它会想要帮你，就是一次把事情讲完。
0: 全部完。
1: 所以你，对对对。但是我们其实如果在跟 AI 合作的时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小朋友会觉得很好啊，我就给他一个题目嘛，然后限制他，然后他就帮我生成。比如说老师要500字，我就叫他写500字，这样子。这样，可是你这样就是一个类似抄袭，或者是说你其实没有动脑。那我们回想到写功课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其实它是一种练习。
0: 嗯哼，
1: 其实重点那个成品的好坏，它可能不是重，它应该不是。

0: 重点，重点是老师希望你借由这个机会去组织你的想法，然后表达出来。那或者是说在数学的时候，你老师希望你能够有就是计算的一个熟练度，或者是你可以理解提议，然后去对于一个些数学概念有更好的理解。那如果你让 AI 去做这些事情呢，你等于就是放弃了这个学习的机会。那这样讲，当然就小朋友说，可是有时候作业就很难啊，那我怎么办呢？那其实这时候 AI 反而是可以作为一个帮手。那前提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必须要跟他采取一个就是一个询问者的角度，就是你不能够直接叫他给你答案。那对对对，那我们这边其实就是说，我们这边其实有谈到就是三个比较简单的步骤。就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给予限制，我们就说 AI 它就是很想把你问之接龙，帮你把这篇作业写完，所以你其实不能跟他，你要想办法叫他不要给你就是
1: 答案
0: 、对，比如说你只要写一个作文啊，我的家庭，对，你就跟他说，哎，你就不要跟他讲答案哦，你就不要跟他要答案，你跟他说我想要针对这个东西，我是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我想要写我的家庭，但是我不知道，我可能没有什么灵感，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三个灵感？对，那这个动作是什么？就是你把这个主控权其实是握在手上的。你有困难没关系，你跟他求救，那但是你跟他说你给我几个灵感，然后我看看哪一个我最有感觉，好，然后我来写，但你不要给我答案。就是你要告诉他这件事，好，那他就会开始给你了嘛。那针对这个主题，你再选一个有趣的跟他继续讨论下去。那这样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是在思考的，就是你是有参，你只是把你在写第一个字的时候都非常痛苦，
1: 对，没错，
0: 就是他，你只是缩短了那个，就是你好像
1: 思索
0: 的茫然的那个从零到一的过程，
1: 没错，
0: 但是你其实是可以，你还是在控制中，就是你还是在练习想办法去写好一篇作文的这个过程里面。对，那这样的话 AI 其实它就是一个帮。然后第二个方法呢是很有趣，就是你开始写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初稿嘛，
1: 对，
0: 那初稿的部分就是你自己写完一篇初稿，那你可以跟 AI 说，哎，你现在要化身一个毒舌评论家，告诉我这些初稿啊，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比如说你觉得这个通不通顺啊，你看有没有错字啊，然后是不是有一些句子写得很模糊啊，然后你帮我找找看，然后还是说它会不会太像流水账啊，就是你可以让 AI 呢化身一个，比如说你跟他说你变成一个国文老师，国小国文老师，你帮我看一下这篇作文这样子。好，那这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些意见。
1: 对，
0: 那这时候你就更棒了，就是因为你即使你老师都还没有批改，你就可以得到一些很好的意见，你就可以开始修改你的文章。对，那最后一个就是绝对要注意，我们刚才有讲过 AI 它就是一个大数据模型下的，就是它只会做那个文字接龙，虽然它的文字接龙很准，但是再怎么准它也有可能因为它被设定它一定要给你回答，
1: 对，
0: 所以它有可能去给出错的回答。
1: 是，
0: 那你就是一定要做事实的查核，就是比如说你知道很多小朋友都把 AI 当 Google， 比如说我今天要查比如说我要查那个赤坎楼的资料，AI 就啪啪啪给你很多这样子，然后你就把它贴上去了。可是这个动作很危险，因为其实 AI 它也许因为它读这么多资料，有它的资料里面也一定会有一些是偏差的嘛，所以它吐出来的，它每次都吐不一样的，那它吐出来的可能是最大量的，可是如果这里面有人类有一些惯常的偏见或者惯常的谬误，它可能也会吐出来，所以你还是最后你还是要做一个动作，其实比如说你可以请 AI 给你这些资料从哪里来的，然后他给你网址，你回头去看，或者
1: 再查核一下。
0: 对对对，还有一个有趣的办法是，如果你有两个 AI， 你可以叫另外一个 AI 帮你就是你告诉他说比如说这是某一个 AI 给我的，你帮我看对不对，通常那个第二个 AI 会很认真的帮你查。对，就因为他们是竞争对手，所以他会很认真的帮你查对不对这样子。对，这也是一个有趣的办法，就是如果你觉得网络上的资料你看不完或没有办法判断这样子，就是但是就是其实第三步最重要的是你要告诉你自己，就是你要很小心 AI 给你一些事实性的东西，它其实不一定是正确的。
1: 我觉得这个刚才呢总编讲这三个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你要给予限制，你要反问 AI， 还有事实的查核。我们现在小朋友可能认为呢他的资料读得够多，可能认为他吐出来的资料都是对的，所以呢还是真的要去查核一下。其实我觉得你们丢了一个问题，我觉得丢得非常的好，就是如果作业不打分数的话，不知道小朋友会不会用 AI 帮忙，我想应该还是会，他就

0: 不用再去动脑筋想了，他就 AI 呢可以全部帮他生成一个非常有逻辑感的，或者是他可以跟那个 AI 商量一下，你不要给我写得太好，写得有点差，这样子他可不可以也生出来另外一篇文章呢？总编
1: 哦，对，其实因为其实在国外有一个研究
0: 哦，
1: 就是这是最去年的研究非常有名。
0: 嗯，
1: 他就是他请了三组大学生来做实验。
0: 哦，
1: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实验？我要先讲，就是我要让小朋友体会一下，如果你真的完全依靠 AI 会发生什么事。
0: 嗯，
1: 然后他们请来三个大学生，就是三组大学生。然后第一组呢，就是他用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数位工具，他连 Google 都不能查，他就问用自己原生的大脑，就是然后
0: 生成
1: 一篇作文。
0: 哦，
1: 然后第二组是他可以查 Google， 但不可以查 AI，哦，就是他用 Google， 那 Google 你就知道他找出的资料就是你要自己再去统整嘛，
0: 对对，
1: 就是，然后然后想办法写出来。
0: 嗯，
1: 第三组就是你可以尽量用 AI， 然后用 AI 去生成都没有关系。对，好，那最后呢，就是他们三个都交了嘛，那后来大概过了几个小时以后，那个用 AI 写作的那一组呢，几乎忘了 80% 的内容，
0: 根本不记得了。
1: 对，根本不记得了。然后呢，表现最好的是那个用自己原生大脑的那个
0: 去写的
1: 那一组。对，好，如果看到这里就说哈，所以我就不要用 AI 写作。可是故事还没有完哦，如果用的是，他们又做了一个实验，就是说如果用的是你跟 AI 是用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你是跟他是用讨论的，你先写初稿，多乱都没关系，你先写初稿，请 AI 帮你看，然后你跟他一直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这样可能搞不好就有几十次的这种来回讨论。
0: 嗯，
1: 对，好，其实你的大脑的活跃程度跟用一个原生大脑的那个活跃程度，就是完全不用 AI 自己写作的那个活跃程度是一样的。
0: 哎，
1: 那这个其实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就是说其实 AI 不是不能用，它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够善用，就是说让 AI 变成你的外挂，但是它不是取代你。对，
0: 哦，
1: 那尤其是小朋友在你们在求学阶段，其实你们现在在做的事情，你会说啊，那以后 AI 都可以做，我干嘛做？你要成为 AI 的主人，你就要知道怎么驾驭它，就怎么，就是你要怎么样让它为你服务。
0: 嗯，
1: 而不是说最后变成是好像
0: 都听它的。
1: 对，然后你就尤其在你求学阶段，你该学的都没学，你等到长大，你也不会，你也没有办法，你也没有办法驾驭它，因为长大的时候 AI 可能比你不知道再聪明几百倍了，
0: 真的没错，
1: 对，你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它。对，那所以为什么在这个阶段，尤其是那你说，哎，可是大人为什么都直接就教 AI
0: 呢？
1: 因为大人已经经过那个学习的阶段，他们其实有一些判断力，
0: 嗯，
1: 所以他们可以去判断 AI 生成的东西到底好或不好。但是求学阶段在写功课这个阶段可以用，但是你要小心用，它可以成为你的帮手，但是如果你今天就真的就是告诉他说，我是你就是帮我写一篇文章，然后500字，然后像小学生写的，通常很多小朋友都这样子写，那就完蛋了。就是你等于是把你学习的大好的机会让给他，这样。
0: 对，我觉得刚才小军总编讲到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你才是真正这个主人，你可以把 AI 当成你的辅具，不是帮他，不是他当成你的主要的工具哦。
1: 对，对对，
0: 那你必须还是要思索这个阶段，因为这个对你日后不管你在判断事情，或者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后我相信呢会很有帮助的。哇，你刚才讲的那个实验我觉得很棒，哎，到最后呢那个有用一些资料的跟而且是跟他做讨论的，他反而是也是跟那个第一组是一样的哦，就可见只要我们善用工具还是可以达到非常好的目标，对吧？
1: 对，就是你要知道，但重点就是说你要知道AI 它如何跟 AI 讨论，然后让它成为你的其实有一个像有一个简立峰博士，他有讲一个，我觉得一问一答是抄袭，十问十答是学习，百问百答是就是创作。
0: 哇，
1: 所以其实你只要记住这个口诀，你就大概知道说，其实你跟 AI 之间，你可以挖掘，它可以挖掘的东西很多，
0: 对，
1: 然后可以让你学得更好，但是前提是你要有跟它就是来来回回讨论的一个这个动作，就是不能够把它当做一个答案的产出机这样子的东西。对，它就是在辅助你，你可以想象就是你请了一个家教，然后他循序渐进的在跟你讨论说，哎，这个东西怎么把你的东西做得更好这样子，而且这样才是你的东西啊。
0: 对，没错，
1: 你才是主人啊，
0: 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对，对对对，
0: 要百问百答就对了哈。
1: 对对对对。
0: 好，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未来少年的总编辑黄小军跟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分享他们这一期的其中的

0: 数位公民课可不可以用 AI 写作业，也提供给我们的小朋友做参考了。谢谢小俊总编，也谢谢小朋友大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复兴广播电台打开耳朵环游世界，我是徐平。这个节目呢是在每个礼拜天的下午4点到4点30分播出。我们在前半段呢邀访到是未来少年的总编辑黄小军，跟我们的小朋友分享可不可以用 AI 写作业。我想呢很多小朋友应该都是 yes yes 当举手都是要用 AI 写作业，但是呢 AI 不是不能用，就像刚才小军总编所说的，用它来辅助我们，用它来帮助我们，这个呢倒是可以让我们写的报告更好，或是你必须要去做查证哦，这点非常的重要哦。不要认为呢相信呢都它都是对的哦。所以呢我们现在小朋友呢也可以查一下，你在查个 Gemini 的时候呢，他都会跟你说资料有可能会错误的，请你还是要去更正一下，去找一下来确认这个答案是对的哦。好了，所以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呢要跟我们小朋友分享呢，为什么喝鲜乳会拉肚子呢？诶，其实我以前喝鲜乳不会拉肚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呢喝鲜乳就会拉肚子。我原先以为说诶，好像不是，好像没什么关系，可能是不是自己吃了什么东西。因为有时候我们早上吃的东西如果不舒服的话，可能就是在中午的时候，或者是呢隔一个两时就会肚子不舒服，就是你的前一餐到底吃了什么。可是后来有一次我发现说诶，为什么我每次喝鲜乳的时候呢就会有拉肚子的状况呢？原来呢这就是乳糖不耐症哦。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呢鲜乳的冷知识呢，没有乳糖的鲜乳的大解密哦。一喝鲜乳就拉肚子的话呢，不是牛奶坏掉哦，你是不是常喝鲜乳的时候就会肚子痛呢，狂跑厕所，但是旁边的人呢却没有事情，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其实啊，这不是鲜乳坏掉了，也不是你生病了，而是你身体呢少了一位帮忙处理的牛奶的小帮手，消失的乳糖分解的小帮手跟乳糖不耐症。我们鲜乳里面呢含有天然的乳糖，喝下之后呢需要小肠内壁的乳糖分解的小帮手就是乳糖酶，先分解成葡萄糖跟半乳糖，身体呢才会吸收。有些人呢分解小帮手太少了，乳糖呢就会直接进入大肠，被细菌分解并且产生气体，会造成腹胀、腹痛跟排气，还有可能会恶心。没有分解的乳糖呢也会影响水分的吸收，导致腹泻。这些症状呢常在喝牛奶之后呢半小时的两小时就会出现了，就称为乳糖不耐症。所以呢当我们的科学呢有一些新的发现，乳糖不耐症的救星呢是没有乳糖的鲜乳。那为了要让乳糖不耐症的人也能够安心喝鲜奶的话呢，科学家呢就想到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先在工厂里面利用去乳糖的技术，把牛奶当中的乳糖先分解成为葡萄糖或者是半乳糖，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好吸收，肚子呢就不会再抗议了。这个呢就是聪明的没有乳糖的鲜乳，就是无乳糖鲜乳。那所谓的无乳糖鲜乳呢是使用了100%的台湾的生乳，而且使用100%台湾的优质的生乳，品质是 OK 的哦。你要看一下哦。那第二个呢就是呢鲜乳的营养呢跟钙质呢，它的蛋白质跟钙质的营养跟价值呢是跟一般的鲜乳一样，有助于呢维持骨骼还有牙齿的正常发育跟健康。第三呢是要保存，这延长保存的期限会更加的安心，采用呢延长保存期限的杀菌法，而且就是不要添加防腐剂的情况之下也能够呢延长保存的时间。因此呢就是不只是只有乳糖不耐症的人才能够喝，微甜的口感更能够适合全家一起享用。那不是加糖哦，那甜味到底从哪里来呢？有些人呢会觉得

呢，乳糖的没有乳糖的鲜乳比较甜，其实不是因为它另外加了糖，而是呢乳糖已经被分解成为葡萄糖跟半乳糖。这个呢对我们人体的两种的糖的甜度呢是比乳糖还高的，所以呢喝起来会比一般的鲜乳来的甜，没有额外的添加糖，也没有添加香料，而且能够带有自然的微甜的口感，使得风味呢会更加有一些的层次哦。哇，这看起来这样的不是很棒吗？这样的话呢，我想呢它就是先从乳糖，然后去乳糖的技术，然后变成半乳糖或者是葡萄糖。那这样的话它也是用鲜，也是用生乳的哦。所以呢当我们的胃呢进去之后，我们喝东西进入我们的胃，然后就开始会乳糖，因为我们就少了这个解酶嘛，所以呢我们的就是乳糖酶，就是乳糖分解的小帮手，就是乳房酶。像我呢可能也是乳糖酶不够，那如果小朋友跟我一样喝鲜乳也会拉肚子的话，那就是乳糖酶不够啊。那再过来呢就会有细菌，或者我们的大肠，然后再过我们的小肠。那如果呢这个乳糖不耐症的救星就是无乳糖的鲜乳。所以下回呢小朋友如果去买牛奶的时候啊，买生乳的时候呢，你可以呢看一下它上面会写无乳糖全脂鲜乳，那就是你可以喝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没有有乳糖不耐症的人就可以喝这个啊。所以我们不要刚刚搞错，就是它没有乳糖的牛奶，不是，它是把那个乳糖给去掉了。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乳糖不耐症的人就是要喝这样子的鲜奶。下回呢小朋友跟妈妈跟爸爸去逛卖场的时候呢，你觉得或者是你们家人也有跟你一样的话呢，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去看一下之后呢再去买这个鲜奶哦。哇，太好了。所以呢我们之后呢要特别去挑这样子的牛奶喝，就不会感觉呢肚子不舒服，否则肚子里面咕噜咕噜绞痛真的也很不舒服、啊、如果你人在外面或是正在上课的话，那不是很尴尬吗？或是那天可能你要考试了，要期中考期末考又月考了，如果要想要上厕所的话，你又不能跟老师说我要去上厕所，上完厕所回来你的考卷都可能写一半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太棒了，也提供给我们的小朋友做一些的参考了。好了，今天呢跟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分享了可不可以用 AI 写作业之外呢，为什么喝鲜乳会拉肚子呢，这种冷知识呢，鲜乳的冷知识也跟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了解跟大解密。旭斌祝福您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节目最后我们听的歌曲是如果，我们下礼拜见哦，拜拜。

0: 给无法轻易成交又想
1: 失控的焦虑世代
2: 的你，善良
0: 为了这个家
1: 被讨厌的勇气，
2: 凭什么他
0: 刺青穿环纹身硬肩
1: 负
0: 青
1: 少年
0: 超生命转折故事，
1: 在书本中找到答案，从故事里探索自我。
2: 这里是秘密就是爱读，一个属于青少年的心灵角落，
0: 让我们一起破解成长密码，用阅读温暖心灵，用爱点亮未来。Hello，Hello， 问候秘密就是爱读的朋友们，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徐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阅读台湾的一位知名的作家，他就是黄春明，没错，儿子大玩偶，他拍成了电影，拍成了戏剧，他的成长的故事也许给你我有另外一个视角。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听丢丢当，因为呢作家的黄春明，哇，他已经91岁了耶，他是宜兰人罗东，所以我们来听听看丢丢当。

在介绍黄春明作家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他的小档案。他是1935年2月13号出生，生于宜兰县的罗东镇，是台湾当代乡土文学的作家。他的创作文类呢是以小说为主，旁集有散文、有诗、有儿童文学、戏剧，还有丝画、油画等等。哇，他真的是很厉害哦。他的作品呢曾经被翻译过日文、韩文、英文、法文、德语多种的语言。他的文学作品的题材非常的多元，也曾经获得吴三连文艺奖、国家文艺奖、中国时报文学奖等等的这些的奖项。他在台湾日治时期呢就出生了，所以呢他是1935年那今年已经91岁了。他在日本帝国的时候呢，是日本帝国是1935年到1945年，所以是他就是开始呢是屏东师范学校毕业。他的创作时期呢是1956年开始，他有乡土文学、现实主义，所以他的作品代表呢有儿子的大玩偶、有罗、 Sayonara 再见、我爱玛丽、看海的日子等等。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呢他的这个生平呢，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啊。因为在1935年的时候，作家黄春明他生于宜兰的罗东，叫做福伦仔，是家中的长子。他下面呢有四个弟弟妹妹，八岁的时候母亲呢突然染霍乱而走世了。所以他的个性呢非常的冲动，而且呢打抱不平。在中学的时候呢先后被罗东中学、头城中学退学，后来曾经又到台北当过一年的电器行的学徒。那为什么会考上师范大学？他师范大学后来呢也没有完全念完呢。所以我们来听听看他的故事，或许给你我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成为黄春明，但是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我。从现在开始，因为今年115年才到4月份，你还有8个月开到年底，所以我们就一起努力来听听看黄春明的故事。

作家黄春明呢，他一生真的都非常的精彩哦。他呢被五间的学校退学，但是写出了台湾最温暖的一种小说。90年来，他反复的淬炼跟完整。五间学校：罗东中学退学，头城中学退学，台北师范退学，台南师范退学。于是呢，他在1958年终于从屏东师范学院他毕业了。那个时候是屏东师范学校啊。那个时候他23岁，拿到了一张迟来的文凭。在那之前呢，黄春明他还当过了我们刚才讲过的电器行的学徒，在台北的店里面替人家修理收音机。一个从宜兰来的小孩，什么都不会，什么都想试试看。这是黄春明在台湾战后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我们来听听看他的故事。8岁的时候失去那个会叫他回家吃饭的人。1935年，黄春明出生在宜兰的罗东。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因为他是家里面的排行老大，因此呢，8岁那年呢，他妈妈突然呢就过世了。后来呢，他很少呢就直接谈母亲的死，但他写的小说里面到处呢都是失去母亲的孩子，到处都是扛着全家的父亲，到处都是那些被照顾却没有人照顾的人。失去母亲之后，黄春明他变成了学校里面的问题学生，打架、顶撞老师，被退学，再转学，再被退学。他说呢，他自己呢，那个时候呢，半夜一个人会躲起来哭，哭自己怎么这么可怜，哭没有人可怜他。但他不是没有遇到好的大人哦。在初2那年呢，国文老师叫做王贤春，他开始发作文，对他说呢，作文要好，最好不要抄。黄春明站在那里呢，就不要走。老师说，我没有抄。老师让步了。但是呢，黄春明觉得他心里面还是觉得不幸，因为呢，一个问题学生怎么文章会写得好呢？就主动要求再写一篇自证清白。老师

出了一个题目，隔天叫他交了作文。老师看完之后眼眶红了，然后老师拿出两本书给他，一本沈从文，一本契科夫。黄春明后来说，所以他一开始就中毒了。他做过的工作比他写的小说还要多。从屏东师范毕业之后，黄春明被分发到宜兰东山乡的广兴国小教了3年的书。他带学生到溪边抓泥鳅，到田里面上自然课。看到别的老师打学生，他冲上去跟对方理论，差点动手。3年之后他离开了教职，之后的人生他当过了广播记者，主持过节目，他做过广告企划，也拍过纪录片，编导过儿童剧，还有策划过电视的木偶节目，还呢卖过便当。他在广告公司上班的时候，白天做企划，晚上写小说。他常常写到天亮爬不起来，连续几天都没有去上班，就只好换一家公司。就这样，广告圈的人三顾茅庐找他，他又是为了写作进进出出。所以可见他非常的有想象力，非常的有企划能力，而且他的广告可能很新颖，否则的话为什么广告公司会三顾茅庐要请他呢？这些呢零零碎碎的混乱的什么都沾一点的工作的经历，全部变成了他小说的素材。他写的不是文学圈的人，都是街头巷弄，那些你每天路过但是从来不会停下来看的人。所以呢，他把欢笑带给儿子，把眼泪留给自己。

在1969年，黄春明出版了第一本的小说集《儿子的大玩偶》，书里面有一个叫做坤树的男人，为了养家，每天把脸涂白，鼻子抹红，而且身上前前后后挂着两块的广告牌，在大街上走来走去。他的儿子从小只是看过父亲的小丑脸。有一天，坤树洗掉了脸，他的装扮，儿子看见他的真面目，吓得大哭，不认得自己的爸爸。坤树又只好拿出了粉块，慢慢地涂回那张脸。这就是黄春明，他写的人永远都是卑微，但永远都有尊严。他们被生活压得快断了，还是要想办法撑着。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旁边那个比自己更小的人。在1983年，儿子的大玩偶被改编成为电影，由侯孝贤、万人、曾壮祥三位导演分别指导三段的故事，成为台湾新电影的开端之一。黄春明的小说前后有七部都被搬上了荧幕，看海的日子、撒尤娜娜、再见、苹果的滋味，每一部都在讲台湾底层的人怎么活下去。他拿过吴三连文学奖，以及呢拿过国家文艺奖，作品呢被翻成了日文、韩文、英文、法文、德语。2022年获颁台湾大学的名誉博士。但他最厉害的从来不是那些奖，是他看人的眼睛。

国俊不回来吃饭。2003年6月份，黄春明的次子黄国俊过世了。32岁，国俊也是一位作家，写小说，作品被翻成法文。一年之后，69岁的黄春明写了一首短诗，叫《国俊不回来吃饭》。他用最日常的口气说，米缸里的米吃了好久还是那么多，说妈妈知道你不回来就不想烧饭了，说那个位子永远在。

那里，没有嘶吼，没有控诉，只有一个父亲对着空位置说，你不回来吃饭了。写了一辈子别人的故事的人，终于轮到自己的故事比小说还痛。但他没有停下来，2014年他被诊断出淋巴癌，住院治疗，出院之后又继续写，继续做儿童剧，继续回宜兰，91岁了，他还在。从碎裂的地方长出来，黄春明做过太多种的工作，被太多间的学校配退学，经历过丧母、丧子、离癌，他的人生从来没有完整过，但他写出来的东西会让他读过的人觉得被理解了。他笔下的那些打零工的父亲，当妓女的母亲，替人扛广告牌的小丑，被美军车撞断腿的工人，每一个都不完整，每一个都在裂缝里找到一点点光。有些人因为人生顺遂才有力气去关心别人，黄春明他刚好相反，他是从自己的碎裂里面长出了看见别人的能力。91年了，他还在宜兰，还在罗东的街上走来走去，像他小说里的那些人，一边碎裂，一边完整。

黄春明先生一生的碎裂与温柔都刻画得极为动人。作为台湾乡土文学的巨擘，他的人生确实就像他笔下的小说，充满了泥土的气息跟强韧的生命力。关于黄春明，除了那些呢被退学的过往、底层工作的经历以及令人心碎的丧子之痛之外，还有几个同样是充满温度跟重量的切面，值得作为这段故事的补充。他为了孩子也变成了一条黄大鱼。很多人知道黄春明是小说家，都不知道呢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顽童，而且呢把很大的一部分的生命奉献给儿童。1993年58岁的黄春明创立了黄大鱼儿童剧团。他认为台湾的孩子是需要有属于自己的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他不仅自己编写儿童剧，像是小李子不是大骗子，以及呢就是我不要当国王了，还亲自下海导戏的做道具。他对儿童的关怀其实呢跟他的写的儿子的大玩偶一样，就是他永远呢都看见那些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的群体，决定呢用自己的方式给他们一个美好的世界。他并且撕纸与画笔不只是写作的艺术灵魂。黄春明的才华从来不局限于文字，如果你看过他的童话书或是散文集，经常会发现里面充满了极具有生命力的插图跟丝画，就是撕下来的丝的丝画。早年呢他在广告公司上班的经历，加上他对于生活敏锐的观察，让他呢练就了一手好画功。他特别呢喜欢用丝画的形式来创作，把色纸撕碎再拼贴，这种呢边缘不规则带着毛边的艺术形式，就像他笔下的小人物一样，不精致不完美，都有着粗犷而真实的温度。九弯十八拐跟百果树的一个红砖屋，黄春明他对于故乡宜兰的情感非常的深。2005年已经70岁的他，在宜兰呢就办了一份双文的月刊，叫做杂志，叫做九弯十八拐。以前在交通上并没有那么的便利哦，所以要去宜兰的时候真的是九弯十八拐哦，所以他就创办了这双月刊的杂志。所以呢他也用

九弯十八拐这个名字是取自于北宜公路的一个崎岖，也象征人生的曲折。他坚持呢，这份的杂志呢，必须要免费送给偏乡的学校跟监狱，希望。

这为孩子们说故事的基地。他常常呢着着招牌的帽子，坐在呢红砖屋里面，用他那个充满戏剧张力的宜兰腔，把故事说进了大人跟小孩的心里。

我们或许都会很好奇，黄春明的妻子，她叫做林美英，跟她牵手半世纪的温柔的推手，她为黄春明做了什么，或者是她鼓励黄春明做了什么呢？其实呢，黄春明呢，在他那个颠簸任性又充满理想的一生当中，有一个呢，绝对呢不能漏掉的名字，就是他的妻子，叫做林美英。黄春明在广播电台工作的时候，认识了林美英。在那里呢，写作频繁换工作，收入呢急剧不稳定的岁月当中，是林美英一肩扛起家里的重担。黄春明曾经说过，自己脾气大，又像是个长不大的孩子。如果没有妻子无限的包容，就不会有今天的黄春明。林美英不仅是他的伴侣，更是他第一位的读者。在他经历过丧母、丧子、离癌的无数次的碎裂当中，这份的安定而强大的爱，还帮他把人生就一次一次的拼凑完整。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复兴广播电台秘密就是爱读，我是徐萍。这个节目呢是在每个礼拜天的下午4:30到5点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阅读了作家黄春明，或许朋友们对他有印象，但是并没有知道这么完整的黄春明，我们继续来阅读他的人生故事。

黄春明曾经说过，他写作是因为他看到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他想替他们说话。在他的一生当中，就是把这些的疼痛转化为爱的过程。黄春明的著作不仅是台湾乡土文学的瑰宝，更像是一部他围观台湾社会的变迁史。他的笔触呢，充满了画面感，语言也柔和了生动的台语词汇，多让人家读起来有泥土的粗犷，也有无比细腻的温柔。如果想要认识黄春明的文学世界，可以从他关注不同的主题跟创作的阶段来划分。从底层发生的悲悯之作，是从1960到70年代，这是黄春明最为人熟知，也是最赚人热泪的时期。他将目光聚焦，把那些生活的压迫都是保存有尊严的跟韧性的小人物的身上。儿子的大玩偶这本短篇小说集是他的代表作，除了同名的文章当中，他为了养家而扮成了小丑的昆树，里面还收录了许多经典的故事。这些人物呢，都是在贫穷当中而且挣扎的，却展现出了生命动人的亲情与生命力。看海的日子，主角是白梅，她自幼迈入火坑当妓女，历经了无数次的剥削，但是她没有被命运所击倒，反而呢是以极大的包容跟母性去爱护他人，甚至呢决定自己孕育抚养一个孩子。这是呢一部呢将女性的坚韧写得淋漓尽致的作品。罗是宜兰的罗东作为背景，打罗的人叫做拱基娜，在传统的社会里面呢，向现代的工商社会转型的时候，失去了工作跟社会地位，无奈的悲

AI 也刻画出了传统文化消逝的一种失落感。在黑色幽默跟文化的冲击的醒思是在1970年代，随着台湾的经济起飞，美日资本跟文化强势进入了，黄春明就转而带有一些黑色幽默跟讽刺的笔法来探讨台湾人在面对强势外来文化时候的矛盾跟自卑。苹果的滋味是一个从乡下到台北来打工的人，不幸呢被美军的车子撞断了腿，但是美军丰厚的赔偿金跟慰问金，还包括了当时极为昂贵的苹果，却让这个贫穷的家庭呢感到了因祸得福。黄春明用极度荒谬的情节写出了底层的悲哀跟崇洋媚外的社会的扭曲。另外一部呢是《Sayonara 再见》，故事透过了一个必须要带日本客户去礁溪买春的台湾上班族的视角，而且呢，他也刻写了描绘了在经济跟利益还有民族自尊心之间的挣扎跟屈辱，也是探讨新帝国主义跟台湾处境的经典之作。由于黄春明的故事有点长，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跟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黄春明这个精彩的故事。可以看得出来他为什么可以在把每一篇的作品写得这么的能够让人家读起来，就是有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原来他的生活都是其实他一直呢都在观察，都在敏锐，他自己本身也经历过这些的零零种种，所以他观察的视角，他做过广告，做过广播，而且他是一个在写作上面呢，我认为呢，他用他的细腻观察，把这些呢都化作文字，而且是让人家读起来有一种微微的这种感受，会让人家也读起来会觉得说，哇，好像底层人的确是如此，我们多半人都是一般的平凡人，只有那些比较少数的顶尖的人可能没有办法去想象，或者是呢出生在富二代的人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想象，但是呢我们一般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点感同身受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跟我们的朋友们分享到这里咯，下礼拜继续的分享黄春明的故事，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文化可以透过历史、地理、人文的特色来展现，可增加旅游的深度，也能创造旅游产业的附加价值。而透过观光旅游，更能够带动文化的发展。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探讨旅游文化。欢迎收听旅游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旅游文化，我是节目主持人胡慧霞。在我们观光旅游的活动过程当中，我们会吃美食，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品尝美酒。那么今天我们谈的主题就是把酒言诗，那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彭景球彭校长来到我们节目，欢迎您彭校长。
1: 谢谢，谢谢邀请。
0: 好，好，那彭校长呢，现在也是中华民国长青童军发展协会理事长，那也是中华全球多元艺术展拓学会秘书长。
1: 是的，是的，我现在是老顽童。
0: 太好了，这个很多人跟着您一起玩，一起这个写书法，一起品酒，一起这个从事这个户外活动。
1: 是的。
0: 那同时呢，也协助这个客家艺民节的一些的活动。
1: 对对对，乐在其中。
0: 是。各位听众听到我讲这么多，就表示我也常常参与校长的活动。
1: 是。
0: 好，那校长，我想可不可以来谈一下哈？因为您刚刚谈到说这个你是老顽童嘛，
1: 是是。
0: 那其实应该是从您从小哈，这个跟那个有童军啊，是很重要的一环，对不对？
1: 是是。
0: 您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您现在也是这个长青童军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哈，您可不可以来谈一谈童军？
1: 可以啊，
0: 是，
1: 我是在民国50年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啊，受到魏明宏老师的邀请参加童军团，第一次露营是在我小学的学校，瑞丰国小，之后到第二年的光复节延伸到总统诞辰纪念日，那我们就到大贝湖啊，现在的澄清湖参加过全省大露营，前后有9天的时间。这9天里面呢，是我人生启迪的开始，受惠良多。所以之后在当老师以后，就带一个童军团，跟我们的幼童军小朋友在一起学习成长。之后也因为带团，所以在有进阶训练的时候啊，就到参加基本训练、木桩训练以及助理训练人员训练班，到训练人员训练班啊，之后就常常主持训练的活动，因此呢，跟童军呢、结上非常的好的良缘。在互动之间，我觉得也不断的为保持着青春的活力，跟他们在一起，常常讲的广结善缘啊，童军是最有生命力、最有内涵，而且最有

0: 魅力的团队，所以到现在呢，离开我们带团之后呢，赵索伯 理事长就组织发展组织一个长青童军，到当时呢，邀请我担任秘书长，前后跟他一起玩了九年，所以现在的最后第五届呀、就找我当个理事长，继续在童军领域之中不断的回馈，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这是童军的领域之中得到获益良多，非常谢谢你这个开头让我对童军跟大家结个善缘，好，谢谢。
1: 好，那彭校长啊、之前那个有那个戴竹溪啊，戴老师啊，他陶冶老师，戴竹溪戴老师啊，他也是童军哦、啊。那他，我记得我听他提过哈，说我们现在哈，不是上那个洗手间会讲，我要去一号、对不对？
0: 是。
1: 哎，为什么说我要去一号？因为好像只有我们台湾在讲。在这么讲，好，其他地区也没有人讲说我要上厕所，我要去一号
0: 啊，对，
1: 好，那为什么呢？因为这跟童军有关。
0: 哦，
1: 他跟我说有一年哈、办那个什么世界童军大会，好，然后那时候就好像有50,000个家庭，好，然后就很多帐篷嘛，那最重要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厕所问题，对不对？
0: 好，当时
1: 对，好，那所以呢，一号帐篷。就是厕所
0: 哦，
1: 所以你要去哪里？一号，
0: 一号
1: 哦。所以50,000个家庭的小朋友回去以后，就影响50,000个家庭
0: 哦，
1: 那就是20几万人了，对不对？然后20几万人很快，所以台湾很快一下子就一号取代了上厕所，
0: 对对对，
1: 这个代号。
0: 简而言之哈，
1: 哎，对，
0: 大家心知肚明，
1: 是
0: 很好。
1: 对，所以有的时候生活习惯哈，好像会跟这个无意当中就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
0: 约定成熟。
1: 对对对对啊、所以刚刚特别请您介绍一下童军，因为童军哦，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些参加童军的同学啊，或者是后来我认识的，都很好，因为有很多的野外的训练。
0: 对，
1: 那也有一些活动啊，规划啊等等，好，一些团体的一些配合啊等等，哇，很多，我觉得很好。
0: 除了技能之外，最重要的是品德，所以，
1: 对，
0: 在团体里面，学习被领导跟领导的一种态度。所以我们出来以后，包括我个人也是在童军团队里面学到了很多待人处事的基本的要领，因此呢，我觉得我现在还是有这种童军精神。啊，讲到童军精神呢，就包括我们的诺言，我们的规律，我们的名言，有这三个领域。
1: 那所以那个童军哦，就是对您的成长，以及后来这个包括到您担任校长哈、您担任校长，我知道您担任校长也有10几年嘛哈、
0: 对对 对,
1: 对，然后退休后才更多的时间能够来参与这个推广的活动，
0: 对对对 对, 对，
1: 是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谈着，我刚有提到说我们在旅游过程当中呢，酒其实是扮演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0: 是是是，
1: 当然就是这个饮酒后要不开车哈、
0: 然
1: 后呢，对，要注意安全哈，这些。那校长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哈？您人生这个第一次是怎么接触酒？
0: 哦，这应该是很有趣的事情。在我不算小的年轻时代啊，跟我叔叔喝酒，那过年的时候啊。我就要找酒伴，就找我试试看，结果我的表现很好，第一次呢，喝一瓶竹叶青，当时的竹叶青啊是非常浓稠，而且呢味道非常好，我也大概喝了1/3瓶，对竹叶青的感觉到现在呢，口这齿颊留香，所以因为有一个很好的印象跟口感，所以之后呢。

0: 呢啊，有机会啊，就把握机会，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啊，我们都会喝点酒，喝酒是一方助兴，一方面的养生，一方面的是心灵上的滋润。
1: 是，所以您不只是这个饮酒品酒，您还赞酒。待会有机会的时候再请您这个赞酒一下。
0: 当然。
1: 好，
0: 谢谢。
1: 那然后呢？您第一次饮酒之后，那您刚刚有提到说，哎，其实您陆陆续续的哈，您这一生当中其实跟酒也有很多过程哈，有一些或者是您的生活当中，或者您的工作当中，或者是您的这个跟朋友的这个互动当中哈，都会跟酒有关。您可不可以分享几个故事给我们听？
0: 所以今天谈一谈就是以酒为中心的话，
1: 是
0: 讲酒史。讲酒事，还有讲酒趣，
1: 是
0: 另外讲酒诗，
1: 是
0: 这个三跟以酒为中心的这种话题啊，
1: 是
0: 我就也许是心有成竹所以跟大家分享。我家住在乡下的山上，都是散居户，所谓邻居啊，走上10分钟、20分钟都是邻居，都是算邻居。平常我们各家各忙各的工作事情，但是过年期间呢，我们就走村。今天年初一中午在我家，晚上年初一晚上就到隔壁家，在初二的中午呢又另外一家，一直到年初五。这个期间呢，就每一家设宴款待，都。不管什么当时喝的比较多的是红肉酒红肉酒，不知道你们现在还有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啊喝酒大家就尽兴，有时候啊不小心也会喝到反胃，我们也有时候献丑，不小心呢就要到我们吐的地方吐到猪圈。
1: 猪圈
0: 、猪圈是我们猪蛋猪养猪的地方，
1: 是
0: 也是我们上厕所的地方所以今天基本上是把自己多余的东西不好意思在公众面前献丑所以说猪圈。当时呢也因为是会对竹叶青衣有很好印象，所以有一个叫卖酒歌卖酒歌，喝酒要喝竹叶青，采花要采牡丹心。好酒喝来慢慢醉，牡丹越采越入心。牡丹呢是我们带形容我们客家美女的一个花名，因为牡丹花是非常的鲜美，所以呢来形容我们的客家女孩，所以采花要采牡丹心这是有一个家的深入的内涵。
1: 对，我们现在客家话不就是以牡丹
0: 是
1: 图案为那个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图腾这样。
0: 对，好。
1: 那所以校长您刚有提到哈，说小时候走村会喝红露酒，其实红露酒就是红糟嘛哈，红曲嘛，
0: 红曲，
1: 我们讲红曲。那红曲，所以你们吐到这个猪圈呢，其实是滋润了他们，对不对？其实红曲是很养生的。
0: 是啊，是啊。
1: 对，我之前有一个长辈哈，一个长辈的朋友夫妇啊，他们每一餐都有那个红曲，都吃，他们讲红糟嘛，哈。
0: 对。
1: 然后他每一餐都有，其实我也很喜欢哈。我小时候我家那时候我们家搬到。从南港搬到松山就是现在基隆路跟八德路口然后我们隔壁呢就是有一个鞋店然后他们家就是福建人然后他们家每一餐几乎都有这个红糟我们讲红糟嘛红曲
0: 是
1: 那因为我们家都比较早吃饭我们大概5点就吃完饭了人家6点才开始煮饭我们5点就吃完了然后所以我们吃完饭我们就会留一点肚子就是去邻居家串门子然后我最喜欢他们家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家已经用电锅那他们家还是用那个煤球在煮
0: 对
1: 所以会有锅巴
0: 是
1: 锅巴就会它就会那个 抹一点那个红红糟有没有？
0: 嗯，对对，我知道，
1: 我就很喜欢，然后我就会去他们家吃这个，然后。

0: 我就觉得说，哎，其实他们赤佬他们那个皮肤啊，
1: 嗯，
0: 哦，都很光滑哎，
1: 哦，这
0: 哎，
1: 样，
0: 就是，所以我从小我就知道说，哎，红糟很养生，很好。
1: 嗯嗯，
0: 我到现在还常常去买那个红糟。
1: 有可以买
0: 红
1: 到，
0: 糟鳗有没有？
1: 有，
0: 他们都炸好，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然后我
1: 对，
0: 就会买了放在冷冻库，然后想吃的时候就
1: 嗯，
0: 拿一块下来回烤一下。
1: 是，所以红糟对我们的食物来讲是很必要的一个佐料，哎。
0: 对对，所以您刚刚讲说这个酒也可以养生，这的确哈、哦、
1: 对
0: 也有。
1: 对对对，
0: 然后那它在这个红曲这个发这应该算是发酵过程当中哦，其实诶它是其实是可以对但是就是不要喝太
1: 对
0: 多
1: 对，
0: 哦，这样不要过量
1: 以
0: 哈、
1: 前我们家里啊，在山上，从小就也没有电，
0: 哦。哦
1: 我家里有电灯，是我当老师第一年过年。56年家里才有电灯。我
0: 是
1: 们
0: 哦，
1: 小时候到
0: 哦，
1: 师范一读书的时候，晚上读书都是点煤油灯啊。所以因为没有电，所以没有冰箱。我们过年了，因为肉类比较多，
0: 对
1: 所
0: 对
1: 以
0: 对，
1: 做妈妈就做这个红糟。红糟把酒啊，就把肉都泡在里面。
0: 是。
1: 泡在里面以后，拿出来要吃的话，再切开来。所以红糟鸭、红糟肉啊，我们都很怀念。
0: 是，好，那然后您刚刚有提到说，哎，您后来是念师 范嘛，
1: 是
0: 对
1: 啊，
0: 不对？
1: 是啊，
0: 好，
1: 哎，
0: 你应该哎，然后所以就教书嘛，所以教书了以后还是住在家里，是不是？
1: 没。这个讲到教书的话，又有一段小故事，因为我在新竹县，乡下的学校，然后呢，初中是在镇上，读师范的话，新竹市。我想呢，在那个时候，一个宏观呐，一个远见，就是说我认为我在新竹已经住了待了19年，我师范毕业。有师范生分发，我们可以在全省可以填10个县市，
0: 哦，那时候选择这么多，
1: 10个县市，因为我自己不瞒你说，我成绩只在中等，我不敢填台北市，因为台北市进不去的话，就变成第二志愿，第二志愿没有缺，第三志愿可能会。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所以我的目标是在基隆市，
0: 基
1: 基隆啊。
0: 隆，
1: 我当时一个想法，我在新竹是三城，基隆是渔港啊，新竹是风，新竹风啊，基隆时候又是雨，为了这个一个
0: 您校长，
1: 天地循环的，
0: 您这个就是浪漫，
1: 用浪漫来形容的话，是很
0: 是，
1: 贴，非常贴
0: 您
1: 心
0: 有
1: 的赞，
0: 浪漫的思维，
1: 非常贴心的赞美。结果呢，我就填了第一，也如我愿的到基隆市服务在基隆市服务3年之后因为我们师范生享受公费待遇。所以要回馈3年，要服务3年之后，才有正式的毕业证书，才能够离开教育工作。想要离开的话，才可以转行。
0: 所以那时候毕业是没有办法领到毕业证书，
1: 临时毕业证书，
0: 是临时毕业证
1: 对
0: 书，
1: 对对，
0: 那要服务满3年才能领到毕业证
1: 对
0: 书，
1: 对对，
0: 哦，
1: 否则的话是要赔公费的这是我们当时的教育政策了我们也乖乖的认为能够有当个老师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我到基隆以后啊，先分发到一个正滨，后来半年之后就调港西国小，在港西国小也跟酒有关的故事的话，是我的一个学生家长，他从彰化调上来，调基隆市，他的女儿呢叫彭锦珠，也刚好是2年级，我教二年级。所以呢，注册组长啊，就把这你妹妹啊，就把那什么彭锦书再分发到我班上，因此呢，也是跟这个我们的彭叔叔啊，他的爸爸，学生的爸爸，就

0: 是我的家长也结了善缘，因为是有这种半亲戚的关系，所以呢常常到他家里做客。做客的话就是那时候喝的酒是老米酒加宝利达 B， 现在呢这就是我们两个人非常美好的回忆，在那个年代啊算是上品了。这个是在港西的时候，另外有这个趣闻。另外呢我们港西的同事啊认为我看我这个乖孩子认为可能我没有经过社会的洗礼的话到部队会被人家看不起。所以也是一个插曲了，人生的插曲。带他们我们同事啊就带我到地下酒家去体会一下品味地下酒家是怎么样，当自己的同袍军中同袍谈到这些事情呢，我们不会流口水，至少我们知道有这个是怎么回事。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在港西国小的时候一个回忆。谢谢，我简单的拉拉扎扎的说到这里。
1: 好，那您刚提到说这个您后来有去这个服役嘛，对不对？那在军中里面跟酒应该又有一点关系吧。
0: 也用天上的明月光那个时候。我分发到陆战队学校的校部连勤务连。我们的辅导官啊对我非常好。所以呢他常除了在安排工作任务的时候，当安排我做行政工作补给管伙房。另外呢我们是上下班制度，跟一些老士官在一起，所以早上有工作，跟一般公务人员也是一样。所以他因为他对我很好，常常找我，所以去空军的福利社喝点小酒小菜。他有闲情或者说心灵上比较郁闷的时候，他找我散心。其中呢有一次中秋节就到厕所平台上面也跟我几个伙伴同袍也是老米酒在平台上面一些小月饼，下面是厕所，上面就是我们喝酒的那个气氛很好的地方。唱歌这样的一个军中生活呢，在一般人是不太容易享受到的。我是独享其分了。这是在当兵的时候有过这么一段很有趣的事情跟大家分享。
1: 是。所以因为其实这个在有些这个守备的地区哈，它比较偏远或比较潮湿啊，或者甚至可能住在坑道，
0: 在金门的，
1: 对，所以它其实是需要喝酒暖身，
0: 对，
1: 好，那一方面对身体也比较好，好，所以这个对您刚刚提到金门哈，那个像胡伦将军他的金门义旧里面就有提到，
0: 你带我们去过，
1: 对，他就有提过，他说。那时候啊，他们每个月哈，金门要跟台湾这边买10万瓶酒
0: 哦。
1: 那时候他官兵有5万个，
0: 是，
1: 然后居民有37000
0: 啊，
1: 所以你看，将近9万人，他每个月要从台湾进10万瓶酒
0: 哦。
1: 他的书里面有这样写
0: 哦，
1: 所以你想想看，那个的确是对军队里面其实真的也很重要。是好，那校长，那我想我们这一段哈，先分享到这儿。
0: 好啊，
1: 我们让听众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
0: 是的，谢谢。

0: 欢迎收听旅游文化。
1: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复兴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旅游文化，
2: 欢迎回到旅游文化。我是主持人胡慧霞，我们今天谈的是把酒言诗，邀请彭景球彭校长来跟我们分享他与诗酒的趣事、哦、好，校长，我们刚刚有谈到、哦、金门高粱，
3: 是、哦、
2: 那您还记得您跟高粱是怎么样开始有了第一次接触？
3: 好的，在当老师的时候啊，应该是说比较单纯，喝酒的人不多，但是跟我太太认识以后啊，那时候女朋友啊，认识以后知道说啊，我岳父的弟弟就是叔了，我们的叔叔，他本身对高粱酒是颇有心得，也喜好其味啊，刚好呢适合我的这个有点酒感的人。所以常常会，有机会的话，就跟

0: 叔叔在一起把酒言欢，所以在结婚的时候啊，宴客我们20桌就准备20瓶高粱酒，我们是以高粱酒代宴客。大概在我们喝过酒、喝喜宴的过程中，很少人用高粱酒。那时候高粱酒也不便宜，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喝粮高粱酒啊，当做是一个上宾代礼。
1: 是是，对，因为那个年代大部分是应该是红露酒，
0: 红露酒、哦、啊，或者清酒，
1: 清酒，是。对，我所知道好像红露酒齁、哦、那蛮多的。那高粱酒在那时候应该算是就您刚刚讲的就是价格也高一点。
0: 对对对。
1: 对，所以你们用高粱酒来招待这是非常非常的。
0: 招待贵宾。
1: 对，招待贵宾齁、哦、这样。好。那所以这个是等于您结婚的时候是以高粱酒。
0: 对对对。
1: 来招待嘉宾。齁、哦。那也难怪您后来会对这个金门高粱酒特别情有独钟哈。
0: 现在退休以后啊，是每天就是晚上，以高粱酒来洗心，白天用香汗洗身，所以一觉醒来啊，身心兼修了。
1: 是，对，这个像我的冰箱里面哈，冷冻库就有一小瓶，就是那种300ml那种。
0: 是。
1: 那有的时候像晚上回家那个假说今天晚上吃的会比较荤一点，就是那个肉的口感比较重的时候，我就会倒一小杯、
0: 哦、
1: 大概差不多30cc 吧、
0: 哦、那
1: 就一小杯这样
0: 差不多
1: 对，就差不多这样就 OK 了这样。
0: 原来你对高粱酒也是情有独钟。
1: 我喜欢喝酒精度比较高的酒。
0: 对对，
1: 我反而不喜欢喝酒精度低的。
0: 哦，
1: 对，
0: 是，
1: 对，因为可能体质的关系吧。其实我没有常常喝酒，但是基本上都还可以。
0: 可以，
1: 就是我觉得是体质，
0: 是
1: 体质。但是我曾经有一次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大学毕业没多久，我上班，好，然后有一次我回家，因为我妈妈煮那个麻油鸡、或者煮烧酒鸡，
0: 是
1: 她都用全酒用加水。
0: 对对 对，
1: 因为她加水我们就会说啊，妈你怎么加水，就觉得那个味道会不一样。
0: 不一样，对对。
1: 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下了班回家、哦、然后呢我就坐下来，因为我很喜欢喝汤、
0: 哦、
1: 好，然后我一坐下来我就喝了三碗、
0: 哦、
1: 喝了三碗我才要起身去添饭。结果我起身哦，我就觉得有一点飘飘然、就是那个
0: 熏熏然的感觉，
1: 头脑很清楚。
0: 对，
1: 我现在要干嘛？我要去添饭。可是我的手脚有一点点不太能控制，但是呢又不至于跌倒。
0: 对，
1: 好，就是有点走路有点小颠颠的这样。我还记得我妈说：“啊，你喜欢哪里嘴啊？”就是我妈妈是台北市人嘛，你醉啊，你醉了吗？这样。然后我就说没有啦没有啦这样齁。但是我就那么一次经验，所以我很早我就体会到说，诶，为什么有些人他很喜欢喝酒。他喝到这个境界的时候，
0: 对，
1: 他会很舒服。
0: 是。
1: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微醺齁。
0: 然
1: 后呢，
0: 对对对对对，
1: 手脚有一点点不听使唤，但是你又还能够去控制。但是你说真的实力又不行。然后就是那种感觉。我很微妙哈、但我就有曾经过这样子的经验，
0: 非常好，
1: 很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经验、
0: 所以酒啊是灵魂的伴侣，
1: 是
0: 灵魂的快乐天堂，
1: 是
0: 在喝有似醉非醉的时候啊，
1: 对，
0: 那是一个心灵上的解脱，是一个松弛，所以为什么喝酒的人会有这么多追求这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境界。所以在我们所有的宴客都少不了酒。也是我们共同的文化，不止我们中国世界各国都有，都是一样，只是说浓淡不一而已。都是离不开酒的这种感觉。
1: 对，那只是说自己要适量，
0: 是是是，
1: 就到达一个程度就要控制。
0: 对对对，
1: 不能再 再沉醉，要不然就会比如说喝了酒不能开车，因为你很难讲，现在也许你很清醒，可是可能过了五分钟就不行，
0: 对
1: 不对？所以喝完。

0: 办酒一定要请代驾、啊、或者是直接搭车、嗯、搭车回家，不要自己开这样、
1: 嗯、知道要喝酒，知道要喝酒或
0: 就不要开车、
1: 对，不要开车对对，这个是明智，
0: 先决
1: 比较明智，
0: 现在已经是、这个基本常识了现在、哦、
1: 好
0: 好，那校长，那我们从这个其实好、哦、现在大家当然一段时间会流行不一样的。
1: 嗯，
0: 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哈，还有流行过那个五加皮。
1: 哎呦，现在还有，但是它的材质不同。
0: 嗯，
1: 以前的五加皮啊，是比较浓稠，跟竹叶青一样。
0: 嗯，
1: 非常非常爽口，
0: 是，
1: 但是呢，又有点温醇的感觉。
0: 嗯，
1: 所以你刚刚提到这个双乳五加皮啊，
0: 嗯，
1: 是我当主任的时候第一任主任，我
0: 教务主任是不是？
1: 那时候教导主任，
0: 哦，教导主任，
1: 学校很小，我那时候到叫台北县平林乡的渔光国小，
0: 哦，平林，
1: 平林哎，渔光国小偏远学校，
0: 那就是新店，再过去，
1: 再进去北一路进去，对，学校那时候只有八十个学生。但是呢，我们有
0: 全校八十个学生
1: 算是很多了。
0: 嗯，
1: 我们就在一起的老师啊，都是年轻的伙伴。我们那时候在住校，因为交通不方便，没有交通，没有公车。
0: 在山上吗？
1: 在山上，
0: 哦，
1: 所以走路要2个小时。我经常都从平林下车以后，走路到渔光国小，走2个小时的山路。那是石子路了，
0: 哦，
1: 有汽车可以走，但是很少，
0: 是，
1: 所以我们老师呢都是礼拜一上山，到礼拜六吃完午饭，大家才下山，才回家。我们都通常都是到礼拜五晚上啊，就是我们或老师聚会的时间
0: 啊，
1: 就是烧个火锅，两瓶五加皮，就这样边吃边喝。最重要的是说交换我们教学的经验，
0: 哦，
1: 每一个班级每一个学生，因为学生数很少，大概我们都会认得，校长也跟我们在一起，一家人一样，感觉是非常好。我们喝的就是五加皮，这个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0: 是
1: 之后离开，大家都离开了，都有高就了。我们聚会的时候啊，还是把五加皮当作我们共同的饮料。
0: 哦，是，
1: 这是一段故事了。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一伙呢，大家都相处得非常愉快。
0: 是，
1: 所以呢，会找机会。
0: 所以你们到现在还是会聚会，
1: 一年半载。
0: 然后呢，就是还是要喝，
1: 还是五加皮，
0: 还是要喝那个老味道。
1: 对对对对，那是共同的记忆。
0: 是，对，
1: 找寻愉快的方中。之后从渔光一年之后我又调回到清潭，担任训导主任。
0: 是
1: 啊，训导主任那时候台北师专毕业班的实习啊，就在我们清潭国小。我们当时校长呢，就我们说我们三处各要有半个小时的简报时间。
0: 嗯，
1: 简报时间我讲简报的是认为是说，当一个成功的训导主任，就是所谓成功，就是不要在学生心目中是阎罗王那么可怕。所以我跟他简报的时候，我就讲了三例了。
0: 嗯，
1: 当训导主任要有高度的亲和力，
0: 嗯，
1: 要有致命的吸引力，
0: 嗯，
1: 还要有挡不住的魅力。
0: 嗯，
1: 同时呢，他这个我们这个实习的老师的代班老师，是我的家人同学的先生。
0: 嗯，
1: 他跟他的学生讲说，彭主任酒量非常好，刚帮我打个广告啊，打个广告。所以在最后一天实习运动会办完以后啊，就大家欢庆功了，一件大事完成了。
0: 是，
1: 所以呢，他同学们。

0: 都会找我，找我喝酒。
1: 嗯，
0: 我平常就高啤酒只有三瓶的量。
1: 嗯，
0: 但是因为学生有40个学生，
1: 嗯，
0: 每一个人一杯，
1: 嗯，
0: 那一杯下去呢，整个就已经超过了两的我的量的好几倍。
1: 是，
0: 但是我也没有说一直上厕所，就陪他们到尽欢。
1: 嗯，
0: 等到散场以后啊，我跑到厕所去，结果呢就在厕所里就倒了
1: 啊，
0: 就完全回归大地。
1: 所以你根本就是。你的精神意志撑着，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之后要回家，我那时候骑摩托车，
1: 所以你都全部吐了吗？
0: 全部吐啊，吐，
1: 哦，
0: 他在厕所里头待了两个小时，
1: 哦，
0: 九点钟待到11点，但回，
1: 嗯，
0: 我要回家，我的两个念头意念呐，啊，
1: 嗯，
0: 就是说，第一个我不能倒下来，
1: 嗯，
0: 第二个念头。不要让白布盖在我身上，
1: 嗯，
0: 所以我就慢慢骑，还是回到家。那时候没有酒驾，还
1: 啊，对，
0: 还是回到家。
1: 是好，那校长，您刚刚有提到哈，你从最开始是从基隆，
0: 嗯，
1: 哦，正滨国小，后来到广西国小，然后后来就到这个
0: 新店
1: 平林那边去了哈，
0: okay,
1: 那个余光国小，
0: 哎，
1: 然后清潭国小，
0: 嗯，
1: 就到新店了嘛，
0: 对对，
1: 然后后来又还是都一直在新店这边吗？
0: 对，我在新潭八年以后第九年，
1: 嗯，
0: 我的校长呢，他就已调到北新国小，
1: 哦，北新国小
0: 新社校。新社校的校长，他就带我到新社校当教务主任。那时候没有学生，所以只有校长、教务主任，还有一个总务主任，另外一个工友，只有我们四个人。
1: 还没有招生，
0: 还没有学校，还没有盖学校，
1: 还没盖哦，是去筹备
0: 的，啊，筹备算是成立了，已经成立了，但是没有学校。那时候呢，也是一段历史了。那个我们有两块地，还没有完成征收。跟地主没有谈好这个收购的价格。
1: 那又要靠您了。
0: 是啊，
1: 那就要靠您了。
0: 那就我们总务主任也会喝，
1: 也可以。
0: 所以为了要这个收购能够完成，
1: 嗯，
0: 就是配合这一个地主，
1: 嗯，
0: 地主是摆面摊的，
1: 啊，
0: 摆面摊的会也会喝酒，
1: 是
0: 啊，就常常陪他喝酒，让他高兴，
1: 嗯，
0: 啊，最后呢。希望达到的目的就是盖章，结果真的是完成了，在半年之内把这个事情就完成了。
1: 哦，
0: 完成以后，刚好那时候台北县，招考是校长，
1: 哦，
0: 校长我们校长是要主任当过主任以后再考校长，
1: 可以去考，
0: 再考校长报名，
1: 是，
0: 但是我知道我。在北新国小，我知道我可以考校长的时候，
1: 嗯，
0: 我才开始准备，只有15天的时间。
1: 哎呦，
0: 另外讲呢，
1: 啊，
0: 就是说我的臭脾气啦，
1: 嗯，
0: 啊，我凭我的实力，
1: 啊，
0: 上班时间绝对不做我个人事情
1: 啊，
0: 所以看书时间大概就迷迷糊糊看了60个钟头
1: 啊，
0: 啊，
1: 就下班后的时间
0: 啊，下班后还有刚好就上场了。
1: 嗯，
0: 结果神来之笔啊，
1: 嗯，
0: 挥洒自如啊，嗯，考上校长的就考上了
1: 啊，
0: 我也很得意啊。
1: 是，没错，的确，15天准备，而且这15天是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准备。
0: 对对对，
1: 是
0: 就是平常我们当主任的时候啊，
1: 嗯，
0: 很认真的去做好自己的事情，
1: 嗯，
0: 然后考校长的题目呢。出来以后就把他当作是爱人一样，先亲他一口，
1: 嗯，
0: 说我爱你，开始下笔。
1: 所以校长您在这个等于在新店的时间也蛮久的嘛，
0: 前后9年。
1: 对，然后还有在平林。
0: 平林就是。
1: 所以那您就会接触到茶叶咯。
0: 当然。讲到茶叶又是
1: 很多的故事。
0: 很多故事。
1: 嗯。
0: 最重要是说
1: 嗯
0: 那位文山包种茶。
1: 嗯嗯。
0: 那时候包种茶农会。
1: 嗯。
0: 把

0: 包种茶外运外送到法国阿诺酒厂、嗯嗯、把用葡萄酒当基酒、
1: 嗯、
0: 把茶叶放到基酒里头，让它让它浸泡之后蒸馏出来的，叫文山包种酒。
1: 哦，那是哪一年啊？这么早？
0: 对，
1: 就有这样子的
0: 文山包种酒。
1: 哎，对，
0: 哎，
1: 哇，
0: 所以、嗯、文山包种酒呢，我常常这样广告啦，
1: 嗯嗯，
0: 有茶的芳香，有酒的感觉。前半段喝酒，后半段喝茶。
1: 嗯、
0: 茶可以解酒，所以千杯也不醉。所以我就常常用那个天主教啊，基督教上贴在电线杆的那一个词：上帝是我永远无罪。
1: 嗯
0: 啊，我就说。我是上苍的宠儿、
1: 嗯、
0: 上帝永是我永远无罪、嗯、那个罪啊一个是前面是罪过的罪，后面是
1: 不会喝醉的罪、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呢我记得这一句话苏贞昌县长听了之后啊，请他的秘书、哦、啊看看把校长讲的话啊记下来。有时候啊无意之间的一句话会引起一些共鸣了、啊、共鸣之后有共振。
1: 嗯
0: 啊，所以变成又是我们很美好的回忆。
1: 是是是、
0: 这个讲到得意的时候啊、嗯、这个口齿就会比较快一点。
1: 嗯、是。那所以在这个平陵那边就是文山包种茶嘛齁。所以在这个除了这个茶叶齁来入酒之外齁，其实大家也会在这个比如说过节啊过年啊过节的时候诶、也会把它入到诗里面去，对不对齁，或者是说诶您有写书法，
0: 对对对，
1: 春联，
0: 对对，
1: 齁也会把它写到这个春联里面嘛齁。
0: 对对，所以我这一部分呢我在平陵上因为享受平陵的资源，
1: 嗯嗯嗯，
0: 更重要的是这他们给我的滋润，这人为的滋润，所以我要懂得回馈。
1: 嗯，
0: 所以我在平陵的时候就编的不是编了、啊、就汇集了一些茶香组曲
1: 哦、
0: 嗯、茶歌，
1: 是
0: 比如说、嗯、包总这个我很喜欢的是贵州民谣，
1: 嗯
0: 茶也青也水也青也清水烧茶献给心上的人，亲人上山你听一听亲。

0: 我唱给来平林乡的朋友听的时候，
1: 是他
0: 听我唱歌之后啊，觉得茶更香。
1: 对，对，那个，所以大家这个在这个校长您这个有那个您的加持啊，这诗酒这个歌的加持啊，哇，大家会更感动。
0: 对，
1: 好，那校长您在后来也是在新店这边的小学，还继续有在其他的学校吗？
0: 在平林，前后12年，包括主任一年13年，所以平林等于是说我的第二故乡。我在家乡待的，我在新竹家乡待了19年，啊，在平林待了13年，所以平林农会啊，就打我说，是说平林是我的第二故乡
1: 啊，
0: 在茶叶文化馆里头啊，放了，他们帮我放了，拍了一张肖像，
1: 是
0: 跟理事长，还有总干事，我的肖像，三张照片就并列在平林文化茶叶文化馆，摆在那边，现在还是肖像，等到以后我不在的话，就是我的遗像。
1: 校长他们是感恩您，好，对这个推广。
0: 对对

0: 对，
1: 推广那个平林茶叶 的贡献，所以他们、就是、他们也觉得把您的这个、肖像挂在那边是对他们来讲也是一方面尊重，一方面是借您之名是那个茶叶馆我去过两三次，他、现在规划的蛮好的，对，之前跟现在

0: 弄得很好，
1: 是、
0: 嗯、是，
1: 现在是比较精致化，精致加上多元，
0: 是，
1: 所以陈列出来的除了跟茶有关以外，
0: 嗯、
1: 茶史、茶事都有关。
0: 对、对，所以听众有空也可以去走走，
1: 欢迎欢迎、
0: 哦、
1: 啊，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0: 嗯、
1: 有机会的话。替我们平林这增加一点产业的绩效。
0: 是是，而且他我记得茶叶馆旁边就有这个
1: 护鱼。
0: 对，而且那个那个桥有没有、
1: 嗯、
0: 那边底下有那个护鱼
1: 步道，对
0: 对，是不是
1: 护鱼步道。
0: 对、
1: 哎、
0: 所以整个的这个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憩的场所。
1: 对、
0: 嗯、
1: 现在他我们下公车以后啊，就在河边就有看到低碳平林、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是、啊、
0: 而且那边交通也很容易到达，
1: 很难，
0: 对对，好，公车就可以到。
1: 现在在新店搭新店捷运站啊，
0: 嗯、
1: 搭923公车，
0: 嗯，
1: 走高速公路，
0: 嗯，
1: 40分钟时间就可以到了，
0: 就是这个绿线的最后一站，
1: 对，就是
0: 新店捷运站，
1: 对，
0: 嗯。923公车，
1: 923公车、
0: 哦、是，
1: 平常上班时间是一个小时一班、
0: 嗯、
1: 就是每半点，九点半、十点半、十一点半，
0: 哦，
1: 十二点半中午休息时间就没有，所以以后就假日的话就半个小时一班，
0: 哦，
1: 礼拜六、礼拜天或者说国定假日、
0: 嗯、
1: 半个小时一班。
0: 那山上现在一些就是以茶入菜的餐厅。
1: 哦、对，
0: 也有嘛，哈，
1: 有有有有，
0: 是，
1: 我的家长会长就是啊，
0: 啊，
1: 我其实我回到家回到平林了、啊，
0: 是，
1: 真的回娘家的这跟着是这种享受，
0: 是是是，校长听着我都很想办一场，都赶咱们哪天合作一下，
1: 可以啊，
0: 请您请您亲自导览，我们从这个新店
1: 对
0: 捷运站开始集合出发，
1: 哎、
0: 哦。
1: 反正我是常常讲一个一句话了、
0: 嗯、是，
1: 凡走过必留下芳踪，
0: 是，
1: 回味无穷，
0: 嗯，
1: 在我经过地方我们也许比较用心投入比较多一点，
0: 嗯，
1: 所以讲到投入的话，我是你刚刚讲的写的春联，
0: 是
1: 我回馈的方式在整个平林乡都适用的，就是北市溪水源远长，
0: 嗯，
1: 文山包种永飘香，
0: 嗯，
1: 横联是平林大业世代昌，
0: 嗯，
1: 这一句每年过年前啊，是就给乡亲们最衷心的祝福，希望来年会这个大业世代都非常的昌盛，
0: 是，
1: 会有这种心意。
0: 嗯嗯，
1: 同时也是我有时候也写给店家，
0: 嗯，
1: 譬如说以德智茶园，
0: 嗯，
1: 我就以德智做开头，
0: 是，
1: 写了这个德智茶园的春联，
0: 嗯，
1: 他们都喜欢、嗯，
0: 对，所以这个校长那个我可以安排哈，就是我们。或许我也可以结合一下哈，因为那个新店捷运站旁边就是碧潭桥，
1: 对对对对，
0: 那我们可以在那边先碧潭桥先介绍一下、
1: 哦，
0: 先玩一玩，然后我们可以比如说搭九点半或十点的哈、
1: 哎、
0: 车过去，那大概就是差不多十一点。
1: 嗯、
0: 或者十点半或十一点到、
1: 哎、
0: 然后介绍一下参观一下这个馆、
1: 嗯哎、
0: 然后馆参观完以后刚好午餐
1: 是啊、
0: 哦、那就可以、嗯、
1: 是啊，一边同时在很多大部分的餐厅、啊
0: 嗯、
1: 除非是比较高档的，
0: 是
1: 所以一般的餐厅、
0: 嗯、
1: 吃餐以外、
0: 嗯、
1: 还能够品尝到我们平林包种茶的香气的餐厅，并不别的地方不容易找到。
0: 是，
1: 嗯、
0: 等于餐后我们就开始可以来品茶，
1: 哎哎哎，
0: 哦，这样会是蛮好的一天。
1: 对对对对，
0: 蛮惬意的一天。
1: 是啊，
0: 嗯嗯嗯，
1: 好，
0: 嗯好，那好，所以那校长那在您这个施酒的这个。您要不要跟听众分享一下、
1: 哦、
0: 就是哎，那个您在这个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哦、您会哎想说要用诗来赞美，不管是酒也好，茶也好，
1: 当然喝了酒之后会有很多酒话，
0: 是

0: 有话里头比较有、嗯、比较有味道的、
1: 嗯、
0: 还是我们曾经读过的相关的诗
1: 啊、
0: 嗯、比如说我们前不久啊、
1: 嗯、
0: 还是清明节刚过嘛
1: 啊、嗯、是
0: 啊就有一个、嗯、有一首杜牧的清明
1: 是
0: 啊是这样子大家都很熟了、
1: 嗯、
0: 清明时节雨纷纷
1: 嗯
0: 路上行人欲断魂
1: 嗯
0: 借问酒家
1: 嗯
0: 何处有
1: 嗯
0: 遥牧童遥指杏花村
1: 是、
0: 啊、这就是跟酒有关遥指这个、嗯、所以如果说用唱的话这个曲可以配成很多调
1: 嗯
0: 啊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1: 哦
0: 这个就唱起来、嗯、比念起来是不是更有一点像那种诗情画意的感觉
1: 是是是
0: 所以、
1: 嗯、
0: 我自己比较臭屁一点、
1: 嗯、
0: 喜欢这个随便唱
1: 嗯、对您刚前面有谈到那个客家、
0: 哎、
1: 那个牡丹哈、
0: 哎哎、
1: 就是您有提到这个卖酒歌、
0: 啊、对对对对
1: 这个十九爱十竹叶青、
0: 嗯、
1: 采花爱采牡丹心、哎、好酒时来慢慢醉、
0: 哎、
1: 好花仅采仅入心
2: 好
1: 那这个您也可以吟唱一下
0: 这是我们客家的传统的小调的一个
1: 是、啊、好
0: 我都献丑了
1: 是
0: 啊，
1: 请

0: 哎，校长，我有点听懂哎，因为哈，您不只是这个词而已，您在唱的当中有一个有那个副词去修饰它，
1: 是。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啊，你看我有点听懂了哈。
1: 你好好灵光。
0: 是我刚刚有很认真仔细的听，
1: 是是是，
0: 不晓得听众有没有听出来
1: 哦有。
0: 那因为节目是可以那个上网再听的哈、
1: 啊，
0: 所以如果听一遍不过瘾，可以再上网再听再听多听几遍哈，就可以去欣赏刚刚校长您所吟唱出来的美。
1: 好，
0: 那今天很感谢。这个彭锦球彭校长好来跟我们分享好这个把酒言诗，那提到您人生好第一次，也提到您这个在学校的过程当中为了校地好、也要奉献，不过对你来讲都大家都是很快乐的在做这些事，因为要做一英才把学校、盖好，对不对？好，那也谈到您这个童军时代，哈，童军这个对于这个您的养成啊、都是非常重要，所以在我们的观光旅游活动过程当中，除了吃美食，别忘了品好酒，那也别忘了安全更重要。
1: 是是是，谢谢主持人今天的邀请，还有善导我把我的心里的一些藏了好久的话，在这个时候啊，跟大家分享。
0: 是，
1: 感谢。
0: 而且我们别忘了，我们有平林茶香之旅，
1: 一定要去，就一定要去品味。
0: 是，好，谢谢，
1: 好，
0: 谢谢校长，也谢谢各位听众。
1: 好，谢谢。
2: 以上言论不代表复兴广播电台立场。
3: 复兴广播电台，
4: 复兴广播电台，复兴之音，深得民心。

0: 运动加生活，
1: 运动加教育，
0: 运动加健康，
1: 每天都是新的挑战，
0: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 欢迎收听运动1+1，带你听见运动好声音。

运动一加一带你听见运动好声音，晚安，我是糖果，欢迎您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六点到七点锁定复兴广播电台运动一加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糖果会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要来填坑，因为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会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全红婵的被网络霸凌的事件嘛。那今天我们会从这个事件出发，然后我们也会来聊聊中国饭圈文化下的让球事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那个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时候，乒乓球女单的决赛当中，两个中国选手陈梦跟孙颖莎的对战，那场比赛其实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跟话题。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哦。好，那么在今天的运动大补帖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讲故事的博君。那这个主题当然我们也是想了一小段时间啦，因为毕竟林志杰退休嘛，那林志杰其实可以算是糖果在小的时候，讲小时候真蛮怪，但确实是他从国中开始吧，国高中那个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那对糖果来讲，我觉得林志杰他对于台湾篮坛的意义，然后他那天高挂球鞋正式宣布退休那个排场，还有去跟他就是去参与他退休仪式的那些前队友们，其实我觉得那个画面就足以说明林志杰其实是非常就是在台湾篮坛具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哦。那今天的节目当中，糖果会跟博君一起来聊聊林志杰在广厦时期的一些成绩。林志杰当然不是第一个去中国大陆打球的台湾选手，但是从中国大陆回来又在台湾退休的选手，我相信对于林志杰来讲，这十几二十年的这个职业篮球的生涯，不只是对他的人生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地位，包含在我们球迷心目当中也是有非常大的地位的。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糖果会跟博君一起来聊聊他在广厦时期的一些故事。好，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糖果的 IG， 只要搜寻 Candy for something 你就可以找到我了。有任何一件问题都可以到糖果的 IG 留言给我，我会尽快的回复大家。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体坛大小事。体坛大小事，体坛大小事带您关心体坛新鲜事，我是糖果。我其实是一个蛮不喜欢跑步的人，虽然我小时候是田径队出身的，但我其实蛮讨厌跑步的。你能想象就是在马拉松跑进两个小时的那个感觉吗？这件事情很神奇耶。肯亚的选手他叫做萨威，萨威在伦敦马拉松赛跑出了不到两个小时的成绩哦，不但写下了一个世界新纪录，完成了卫冕任务，也正式成为人类跑进两小时大关的第一人，缔造了新历史。这个缔造历史的感觉差不多就是人类的百米第一次跑进十秒内出现了九秒多少的这个记录的那种。再提到的萨威，他的成绩是一个小时五十九分钟30秒，那这个卡加尔查则是一个小时59分41秒。卡加尔查创下了史上马拉松初登场的最快纪录。那第三名则是乌干达的选手，他叫做基普洛莫，他是以2小时28秒名列第三。这三个人其实都已经刷新原本由已故肯亚的选手基普图姆保有的男子马拉松的旧世界纪录。当时他在2023年在美国的芝加哥马拉松跑出了2小时又35秒的纪录，保持到了现在。那

萨威就说参加气候温暖的春季赛事，其实他在比赛之前就已经有一个就是信心能够突破两个小时大关哦。他觉得他那天起跑状况很好，然后到接近终点的时候也觉得体力还是很不错的。那他抵达终点的时候看到成绩，他是非常兴奋的，因为他打破了世界纪录。那伦敦是他第二次参赛，对他来讲意义重大，当然他也做足了非常好的准备。肯亚的名将基普科吉在2019年10月跑出了一个小时59分40秒的成绩，当时他是史上第一个突破两个小时大关的人类，但是呢他当时穿着这个特制的跑鞋，而且没有遵循包含配速员和补给方式等标准比赛规则，那再来就是那个赛事属于非公开性质啦，所以他并没有被认证为世界纪录。那目前呢最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就是这个肯亚的选手萨威，一个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好，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歌曲过后一起来聊聊全红婵遭受网络霸凌事件，还有中国饭圈文化下的让球事件，马上回来。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运动一加一，带你听见运动好声音。我是糖果，欢迎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好，我们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聊前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全红婵被霸凌事件。那这个是我们之前挖的坑，所以我们就来把它填平。那如果时间够的话，也许我们可以来聊聊这个中国体育圈的饭圈文化。那饭圈到底是什么，我们等一下会来跟大家说明哦。我们就先来聊聊这个全红婵事件。那其实全红婵事件，我们要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全红婵，虽然我觉得应该蛮多朋友都对他蛮熟悉的了。全红其实中国跳水一直以来在世界上都是非常知名的，他们在不管是一般国际赛还是奥运会上的表现，哇，那真的是梦之队这三个字绝对能够非常好的去代表，就是中国跳水队。好，全红婵他2007年出生，到今年也才刚满19岁而已。那他的项目是10米跳台，在2021年他曾经参加这个东京奥运会，那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也有出赛。那实际上全红婵他在东京奥运之前的中国自己的国内赛都非常的知名度算是比较低，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全红婵其实还没有达到能够参加奥运的那个年纪标准。参加奥运它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这个年纪标准的，所以如果以2020年东京奥运可以如期举办算起来的话，全红婵到那个时候才13岁，她并没有满奥运规定的最低14岁的参赛年龄。那在东京奥运会还没有要宣布延期的那个时候，比较被看好的就是陈芋汐，我想大家应该也对这个名字比较熟悉。那另外一个就是张佳琪。那张佳琪就他个人而言，包含全红婵的横空出世，其实比较多的原因我认为必须得要放在奥运会延后举办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刚才其实有谈到，如果2020年就是正常举办的话，那全红婵是不能参赛的，他是并没有得到参赛资格的。那如果他不能参赛的话，那张佳琪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竞争者，没有意外的话他应该是可以穿上就是国家代表队的制服，然后去出征这个东京奥运。那没有想到东京奥运因为 COVID-19 的关系，所以延后了一年嘛，这一年的时间足以让全红婵踩过了那个14岁的参赛门槛。那他踩过这个参赛门槛之后，也意味着张佳琪又大了一岁。就跳水这件事情来讲，它和体操其实有一点像，尤其是对于中国的选手来讲。但我们可能会看到就是中国以外的这个体操也好，然后这个跳水也好，当然年纪越小的越吃香，因为毕竟身体没有发育嘛，所以其实要在空中做一些转啊翻腾啊这些动作相对会比较轻松一点。那在这个东京奥运宣布延期之后，那张佳琪因为大了一岁，所以其实他的身体状况还有他的竞技状况其实也都相对没有像就是如果如期举办2020年的那个状态那么好哦。那张佳琪是在2004年出生，所以如果说东京

林奥运的话，他是16岁，那实际上他在2021年那一年其实也就才17岁，但是真的是不敌全红婵那个太厉害的水花消失术，所以当然就是没有能够争取到个人参赛的名额。那你说全红婵她是不是真的强？但我想这个表现应该也不需要去质疑了，因为在东京奥运赛场上她是写下了世界纪录，她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的漂亮，水花也压得很好，那当然在裁判的部分也都给予了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成绩哦。那其实我还记得那个全红婵她在东京奥运结束之后，他好像在一个访谈中说他喜欢吃辣条吧，然后反正就是有厂商就送了很多到他家，然后全红婵的家里一瞬间变成各路网红打卡的景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蛮可怕的。好，无论如何拿到了这一面奥运金牌之后，因为毕竟才14岁嘛，所以其实就算盯到了这个2024年的巴黎奥运，怎么算也就17岁而已，所以其实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全红婵一样有非常大的竞争机会。但是问题来了，14岁到17岁它有个很重要的门槛，当然就是所谓的女生的发育观。其实我们在之前好像有跟大家聊过女性的生理期的相关问题，那发育观它代表的是体重一定会明显的上升，然后还有一些身体上的一些发育可能会让他的训练状态还有竞技状态没有保持的这么好。这个时候他的教练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就是陈若琳。陈若琳他本身也是一个所谓挺过发育关的选手，所以他可以把他的经验告诉全红婵说，好，我当初是怎么做的，也许你可以参考，可以试试看。那这对师徒一样的也是站在了这个巴黎奥运的赛场，全红婵又拿下了一面金牌。好，所有的荣耀其实都在这个时候集中在全红婵的身上，可是随之而来的其实是更多更广泛的算是质疑吧，关注跟质疑。那在2026年的4月份呢，全红婵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他其实遭受了非常严重的网络霸凌事件。那他也是在那个镜头前面就哽咽，他就说请停止对他还有对他家人的一些骚扰和就是比较过分的言论这样子。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起事件哦。那这起事件其实是在全红婵接受了人物专访之后提到她受到那个网络霸凌跟网络暴力嘛。那之后网络上就流传了一份叫做水花征服者联盟的一个微信的私密群组的截图。那这个群组内显示长期存在针对全红婵人身攻击还有侮辱性言论的状况哦。那这个截图里面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最让大家关注的一件事情是，里面的成员包含谁呢？包含国家跳水队的运动员，中国国家跳水队的运动员，中央电视台央视的体育记者，还有国际裁判等体育界的人士。所以这件事情就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那其实全红婵他自己有提到说，在奥运结束之后他迎来了第一次的生理期，那也正式代表着他的身体进入了发育阶段。那其实女生在这个阶段，我们刚才提了，她本来就是会在短时间内体重有明显的上升，那也出现了所谓喝水也会变重，就是糖果以前常常在笑，就是开自己玩笑说我连呼吸都会胖，大概就是那种感觉，就是糖果在控制体重的时候我也是比较焦虑的状态。那我已经不是一个专业运动员了，我其实只是一个希望能够维持比较良好体态的一个心态去做一个体重控制。可是对全红婵来讲，体重意味着他的职业生涯，他的竞技生涯，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其实他的心理挑战是非常大的，他的焦虑症状也是很惊人的。他甚至说过他对体重计是非常恐惧的，而且他也一度有萌生这个退役的这个想法。那其实在身体发生变化的同时呢，外界对于他的体态啊还有队内的竞技状态其实也都有非常大的关注。那全红婵就有说，在队内当然有人提及他的体重跟外貌的变化嘛，这当然因为他们几乎每天都相处在一起，那在网络上也非常多的这个针对全红婵的外貌啊体型啊有一些非常负面的

评论，这个东西对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来讲，我觉得她当然会造成一个非常重大的心理压力。好，那回过头来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一个水花征服者联盟的这个群组。那据说这个群组是有282人这么多，那群组在2022年成立，那2025年根据被曝光出来的这些就是资讯，那2025年甚至有把那个群组里面的规定有明确的写到说禁止人身攻击，但是括号除了全红婵以外，然后鼓励群组内的成员就是往死里骂这样子。那据说这个群组就是有全红婵的队友这个陈芋汐还有昌雅妮等等的，那这个讨论的风暴，这个讨论的范围当然就会变得更大一点。好，那中国官方对这件事情也算是比较快的在做出反应了。全红婵所属的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还有中国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都在4月8号的时候就斥责相关的网络暴力啊、恶意攻击啊还有不实讯息。那二沙体育训练中心说已经正式的向公安机关报警，那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则强调说要坚决抵制畸形的饭圈文化侵蚀。好，我们要来讲一下饭圈文化了。那其实饭圈文化它就是粉丝文化的意思，饭指的就是 fans 的那个一个音译的概念。那定义上指的是对某一个事情有共同兴趣的爱好者。那饭圈文化或者是称之为粉丝文化，根据牛津英文词典能够确认到最早的使用记录是在1903年，而且那个时候它确确实实是指的是以体育为兴趣的一个现象哦。好，那其实饭圈文化慢慢的就产生了一些争议，尤其是在这个中国大陆的地区。比如说像这个中国大陆的演艺圈之内啊，2020年的肖战事件啊，还有这个青春有你三的这个牛奶事件啊等等的。那比较经典的应该是这个牛奶事件。那因为青春有你三他那时候是跟一个牛奶的品牌合作，反正你就是买那个牛奶，你用那个瓶盖就可以去帮你喜欢的那个选手，就是参加青春有你三的那个选手所谓的哥哥们投票。但是你买那么多牛奶你一定喝不完啊，所以就产生了把瓶盖留下来帮哥哥们打榜，陈梦以4-2战胜了孙颖莎的时候。那孙颖莎其实在那个中国的桌球圈其实有非常庞大的粉丝哦，那所以其实陈梦打赢的时候，当然就是对于那些粉丝来讲，他那个画面就很奇怪，很畸形，大家知道吗？就是照道理来讲，如果以台湾来讲，如果冠军赛的两个选手都是我们台湾的选手的话，我一定很开心，因为不管谁拿金牌谁拿银牌，那都是我们台湾的选手，所以我会为这两个选手感到非常的骄傲跟开心。可是在巴黎奥运的女单桌球女单的赛场上并不是这样子，尽管陈梦跟孙颖莎都是中国人，但是奇怪的是在孙颖莎得分的时候那个现场的欢呼声就超大，陈梦得分的时候欢呼声不但不大，甚至还有一些嘘声，就搞到最后反而是不是中国籍的人士在帮陈梦加油，但是明明整个场子几乎都是中国人啊，就观赛的人几乎都是有很大一部分的比例都是中国人，所以那画面是非常非常奇怪的。好，那讲完了这个饭圈文化的这个状态之后，我们回到全红婵事件。那我们刚才有说，其实在社群截图在网络上曝光之后，当然就引发了非常多的就是讨论嘛。那其实很快的在两天后的4月10号，那这个广州市的公安局越秀分局呢就发布通报说，已经把这个群组的这个管理者一个徐姓的男子，31岁的徐姓男子抓获归案，然后处以这个行政拘留10天，然后也有处罚款。那群组内的其他人员也都给予了相应的处罚。那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呢也发布通报说，这个徐姓男子呢创建跳水饭圈微信群，那也拉这个业界的人士啊还有粉丝入群，那为了要发泄他们的不满啊，不断的变换昵称啊，然后也多次在群组内发表针对全红婵的侮辱性言论，恶意拉踩引战哦，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那这个通告就表示说这个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哦，公安机关的网安部门会依法严厉的打击饭圈形式，对运动员啊、教练员还有管理人员进行网络上的侮辱、诋毁、诽谤等违法犯罪活动，切实促进体育事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好，那全红婵的事件到这边算是一部分的结束了。那当然就要回到这个所谓的饭圈文化他们的影响了。其实不仅是在中国，其实有许多的体育明星，尤其是比较年轻的体育明星，都有就是面临到类似的困境。那这个东西，霸凌这个东西，它不只是针对一个人的攻击，它对于选手们的心理上也是非常大的打击哦。还记得在今年的米兰科尔蒂纳的冬季奥运会上拿下个人女子花式滑冰金牌的这个美国选手刘美贤吗？刘美贤在上一次参加完这个北京的冬奥之后，她就已经宣布她要暂时离开赛场。那当然那时候她也没有说得非常明确，就是她想要先回归校园，那是在去年就是宣布说她会来竞争今年的这个冬季奥运会这样子。那这个刘美贤，她其实在16岁的时候，她就因为她觉得她运动过量了，然后心理压力也太大了，所以暂时选择了退役，然后过上她所谓的普通青少年的生活之后，然后再回到了这个赛场上。那在更久之前，当时24岁的这个美国女子体操选手 Simone Biles 也因为她的身心失调而导致她的空中失控感，然后退出了非常非常多的比赛。那那个时候她其实就有向大众公开强调说，心理的健康和生理的健康需要被同步，因为当时这个如果他选择去忽视他的心理，选择继续比赛下去的话，选择去所谓的迎合大众的对他的期待的话，其实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好，那其实在当时Simone Biles 也好，然后刘美贤也好，他们宣布要暂时离开赛场的时候，大多数的民众还是非常赞成他们的选择，那也认为说他们的选择也打破了运动员不能够示弱的这个形象，也推进了全球运动员心理健康的讨论哦。那全红婵的事件其实又再一次提醒说，不管你是哪一国的选手，不管你是年轻还是老，都需要制度性的人文关怀，而不是畸形饭圈的一个消耗。那适当的法律介入还有社会反思，有希望能够为更多的运动员提供更好的保护哦。好，那我们先聊到这边，等一下回来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2024年巴黎奥运会赛场上的这个陈梦 VS 孙颖莎，饭圈文化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中国桌球圈非常用畸形来形容应该还是可以的，非常不合理的让球文化。好，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0: 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唐果。好，我们继续要来聊这个中国体坛的饭圈文化，还有桌球圈的一个让球的文化。好，那其实在中国这边啊，就是饭圈文化，我们刚才有说它不只是在所谓的娱乐圈，那在体育圈其实也有饭圈文化，那也造就了刚才我们有提到的这个孙颖莎在 VS 陈梦的时候，因为孙颖莎她本身就自带流量嘛，又年轻，然后也就是蛮可爱的，那当然她在粉丝群体当中她的地位就是非常高的。那相较于陈梦，其实陈梦当然年纪要比孙颖莎大一点，那如果说奥运会孙颖莎赢球的话，那她就会成为最短时间拿下三冠的这个中国女子选手。好，那因为陈梦没有让球嘛，那据说啊，但据说是说，就是高层领导有要让陈梦让球，但陈梦她并没有去接受这个让球的建议，我们称之为建议好了。那反正最后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就是陈梦拿下了奥运金牌，那孙颖莎是银牌。那照道理来讲，这个奥运金牌的一个成绩应该足以让陈梦能够有就是接下来比赛的出赛权吧，但是后来反正陈梦到现在好像都没有在国际赛场上出现。那当然也有说法说他已经退休了，但是好像也没有找到一个比较确切的证据证明他真的已经退休了。好，那为什么会说就是陈梦可能有被指使要让球呢？有一个比较站得住的说法也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其实在巴黎奥运那个时候啊，因为这个中国官方的这个乳品赞助商就是伊利，他们其实有提前跟像孙颖莎还有其他一些桌球啊游泳的选手都有签约。那在女单决赛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北京的一个比较大型的地标就已经有写了，就是在那个北京的三里屯的一个大的荧幕上就播放了一个就是广告。那个广告的内容是伊利牛奶庆贺就是孙颖莎拿到了巴黎奥运的冠军，那写了一个大满贯魔王杀这样子的一个标语这样。那比赛就还没打啊，比赛就还没开始打啊，你怎么知道孙颖莎一定要拿冠军呢？那最后官方给出的说法是说，哦，因为当时在测试所以误放了这样子，所以当然就买不买单，就这件事情大家买不买单我觉得就是见仁见智啊。

但反正总而言之有这样子的说法。好，那回过头来我们来讲让球事件。其实让球这件事情在中国的桌球圈并不罕见，而且是从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其实这件事情就慢慢的有在进行，也就是高层领导他们可以决定到底谁要拿冠军，谁要赢得这一场比赛。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台湾第一个在奥运会的女单拿下桌球奖牌的选手是谁，她叫做陈静。陈静在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拿到了桌球女单的银牌。那其实陈静她也是从中国转籍过来的，她自己也有经历过这个让球的事件。那除了陈静之外，另外几个转国籍的最有名的就是日本的小山智利，那她的原名叫做何智利。何智利的事件倒是比较算是比较被关注或是比较广为人知。那我们等一下会来聊一下这个何智利的事件了。其实在1956年的时候，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嘛，那国际奥委会当然他们有一些考量。其实我们在之前在讲那个台湾就是中华台北这个名词的由来的时候，跟大家聊过一些国际政治上的角力。那因为今年有亚运了，所以我们先跟大家预告，亚运之前我们一定会再做一次告诉大家中华台北这四个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就是每一次有大型国际赛会的时候，我们都要来跟大家讨论一次。我没有想要去争这个词的就是对或错，适合与否，我们只是想要去尽可能的还原，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资料都开始慢慢在解密了，那我们想要尽可能的去还原说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好，那之后我们会请更专业的人来跟我们分享。1961年中国的北京举行了第26届的世乒赛。其实那个时候中国整体的经济状况并不是非常理想，但是他们还是举办了这个比赛。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就是体育它本身就是一个国力的展现嘛，那能够举办大型的国际赛会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它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好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过不到20年的时间，1964年东京就举办了这个奥运会嘛，所以其实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能够成功举办大型国际运动赛会，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加分的事情。好，那其实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当时毕竟还是有很多的那个国仇家恨嘛，那所以就是中国对于日本的选手当然就是比较杀红眼了，所以当时的中国确实是把日本队就是打下了所谓的乒乓球界的王者的这个宝座这样子。好，那为了更有效的对付外国的选手，在当时就采用了所谓一致对外的战略。有个选手是来自湖北的，他叫做胡道本。胡道本在单打的比赛当中呢，就是一直的状态都非常非常好。那如果说他在比赛当中如果发挥的比较好，超常发挥的话，那是非常有可能进入前三名的。但是乒乓球队的领导阶层把教练团就召集在一起，因为其实中国的每一个选手都有他们自己的主管教练。我们刚刚提到全红婵也是一样，就是每一个选手包含像陈芋汐啊，都有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教练，就是管这个选手或者管这几个选手这样子。那当时乒乓球队的这个领导阶层就跟那个胡道本的教练说，就是为了顾全大局，让单打的冠军不会落在日本人的手里，那希望能够让另外一个选手叫李富荣上去打的这个把握会更大一点，那看看就是是不是能够就是让李富荣上去打这样子，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要让李富荣赢球。那胡道本就是也觉得 OK 啊，没有问题啊。其实在那个年代的一个传统教育当中，中国的运动员都知道说他们连人都是党是国家的，所以牺牲比赛啊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在当时的男女混双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最杰出的选手叫做孙梅英。孙梅英反而是自己主动去找了上层，他说他和王传耀还是让给年轻的选手吧，因为外国选手不了解他们，所以希望更大，能够就是打进那个决赛的机会更大一点。好，打到最后呢，

男子单打只剩下四个选手，四个选手都是中国人，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还有张宪林。那这个时候当然就不存在所谓的冠军旁落的问题，就好像那个巴黎奥运的女单的冠军赛场上这样子，怎么打冠军都一定会是中国人。可是这个比赛当中四个选手打的并没有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激烈，反而是有点一面倒的状态。但总而言之呢，最后赢球的是庄则栋。那庄则栋其实他每一次上去领奖，他都会说他是代表这个集体去领奖的。其实庄则栋被让球已经不是一两次的事情了。那通常被要求让球的选手当然就会有得到一个口头承诺说啊，我下一次冠军就给你这样子。可是说真的，谁能保证这个选手撑得到下一次的比赛？因为运动场上它本来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东西，所以你难保你不会在某一次的训练当中受伤，然后你在下一次的比赛，也许是一年，也许两年，也许三年四年，你要确定你能够一直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口头承诺其实算是蛮空泛的。OK，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到这个何智丽事件。其实当然你说让球这件事情有些人会接受，但有些人不会啊。尤其是你被要求让了一次两次三次，觉得应该要轮到我拿冠军了吧，然后你还要被要求让球的时候，当然就会有人选择不让。那何智丽就是一个好的例子。那何智丽在1987年的世乒赛当中，那何智丽是先接受了陈静的让，就陈静让球给何智丽，让何智丽赢了。那接着何智丽又被要求要让给他的队友管建华，要让管建华能够获胜。但没有想到何智丽他一点都不想让，所以他就在赛场上乒乒乓乓的就是想要打赢管建华。那管建华当时因为他已经知道，他已经被通知说哦，那个何智丽会让你，所以他其实也没有心理准备说怎么会打成这样子。好，那反正就打。那打下去之后呢，就是何智丽他在比赛过程当中其实也有被提醒说，就是对，你是不是应该稍微让一下球呢？可是最后他还是把比赛拿下来了。那后来管建华就哭了，他就觉得你到底要让什么让啊？因为其实当时为什么要让球呢？理由是因为教练团觉得隔壁，就是因为他这个是树状图嘛，所以另外一边打上去的是韩国选手梁英子。那根据对战的记录呢，管建华打梁英子的那个胜率好像稍微高了一点点，所以当时的教练团就觉得要让管建华上去打梁英子，这样子冠军的几率就会更高。好，那反正总而言之何智丽没有让，所以其实在冠军赛对决的是梁英子跟何智丽。何智丽最后有没有拿到那面金牌呢？有，他拿到了。但是即便他拿到了金牌，还是有人说何智丽太自私，觉得他是一个缺乏道德的行为，他应该要在这个比赛前就去跟他队友说哦，就是我其实没有要让你哦，这样子。好，那不让球这件事情当然回到了国内之后，这个何智丽当然就受到了管理阶层的相关的批评。所以最后呢，其实在当时叫汉城，现在叫首尔，汉城奥运当中，其实在汉城奥运之前的那个队内选拔赛，正常状况来讲，队内模拟比赛何智丽是拿到了9胜1负，戴丽丽是5胜4负1弃权。那在国际比赛当中，何智丽在1987年3月到1988年的7月的比赛当中总共只输了4场，戴丽丽则是输了8场，但是最后名单上出现的名字是戴丽丽而不是何智丽。那何智丽后来就选择退休了，他就是决定说哦 OK 好，我就是自愿离开国家队。那在奥运会之后呢，这个差不多同一个时间的这个焦志敏也选择退队，因为他在比赛当中被通知要让球给李慧芬。那其实他的实力应该是非常好的，他应该是有机会，而且他有很大的机会会打赢李慧芬，但是没有，反正就是被通知让球这样子。那他其实焦志敏在离队之后，因为何智丽后来是选择转国籍，那焦志敏是决定就 OK 好，我就离开，然后我转国籍，但是我不会代表那个国家参加比赛这样子。

焦志敏说其实他真的很感谢这个集体，因为是这个集体也就是桌球队培养了他，但是他已经让过四次了，这次让球在这个思想上他是一点准备都没有的，其实他原本可以继续打下去的，只是他不想，他不想再打下去了。那焦志敏转成了就是变成了韩国媳妇，但是我们刚才有说他不愿意穿着这个韩国国家队的衣服站上赛场上和中国人 PK， 那何智丽则是跟日本人结婚，那入了日本籍，那在这个亚运会当中是击败了中国的选手这样子。好，回到我们最刚开始的那个话题，为什么就是让球事件在巴黎奥运过后它会那么的备受关注？让球事件，让球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啊，为什么会突然在就是巴黎奥运会之后全面的爆发？那第一个我们刚才有提到的饭圈问题，它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另外就是中国官方媒体它就是很快出来定调，就是粉丝就是饭圈文化入侵体育圈这件事情是不行的。但是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的原因，是因为像看到你的国家的选手拿到了冠军，你应该会很开心吧，不管怎么样应该至少都会有一个拍手啊，然后笑啊，欢呼之类的一个动作吧。结果在当天陈梦跟孙颖莎的这个冠军赛的当天，看台上坐着的是包含像刘国梁啊、张怡宁啊这些教练，还有前国手们，每个人脸色都超级凝重。所以就是哇，这个脸色凝重就会给大家，给一般的民众有非常多的就是脑补的空间。孙颖莎的粉丝觉得说，当然大家都很期盼孙颖莎夺冠，而且孙颖莎其实在之前已经打了这个双打的比赛了，所以再加上她只差一个就是大满贯了，那粉丝们当然觉得陈梦应该要让她这样子。那因为四年前国家队已经给陈梦安排，所谓安排了一个金牌，那应该要给他这个回报了这样子。但撇除所谓粉丝他们的一些就是希望孙颖莎夺冠的这个心情之外，也许更多要被关注的是所谓的利益输送的问题。因为其实在中国来讲，就是职业运动员他们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要上交给国家体育总局啊，然后所属协会啊，还有他所属的省市的一些体育单位，然后教练团。说实在话，就是假设一百万好了，一百万其实回到就是真正收入运动员口袋的真的不是非常多。那孙颖莎她是一个已经有粉丝基础，我们刚才一再的提到她的粉丝基础已经够庞大了，所以孙颖莎的输跟赢都会直接跟所谓的商业代言捆绑在一起。那这个商业代言的钱就不只是孙颖莎的钱了，还包含他的教练团队还有国家队的钱，因为孙颖莎的钱要上缴给他们，所以其实这整块的利益是会绑在一起的。所以当陈梦拿了冠军之后，这代表的是很多人的利益都被陈梦给影响了。好，那事件过后呢，我们刚才有说我们并不是非常确定陈梦是不是真的提交了退役申请，但是无论如何在2024年的12月底陈梦就发文，他有说他会正式宣布就是世界桌球的 WTT 的世界排名系统，但是呢他还是会继续参加比赛，也期待与球迷在赛场上相见。其实关于这个中国桌球的让球的事件哦，就是在 YouTube 上面有很多的YouTuber 有去做一些整理，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我自己其实还蛮难想象，我觉得让球这件事情我能

介绍哈尼济古早味约会歌曲，条条浪漫伫个男男女女的心目中，好参详是真济查甫囡仔会想较济。那呢，查甫人是安怎想的呢？今仔日节目最后这首歌曲是九一一演唱的《男子汉的浪漫》，是伫个2019年2月14号情人节推出的。因唱出着查甫人伫爱情内面的苦，啊，佮有避暑。有时阵伊买爱面子，惊歹势。记者问九一一讲，平常时拢是安怎安排浪漫？建志讲，伊拢会带爱人去旅行。春风表示讲，拢是做伙看好看的电影，再佮做伙食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感谢大家收听，会记得后礼拜日晚上七点到八点继续锁定复兴广播电台，由阿君主持的《报道漫步》，我是阿君。

掌握社会脉动，聆听大陆资讯，享受十分娱乐，请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台北请听 AM 594千赫，台中请听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请听 AM 594千赫。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陪伴您度过充实的每一天。

0: 复兴之音，深得民心。两岸资讯尽在复兴，复兴广播电台。
1: 有一种东西看不到摸不着，却左右了我们的欢喜悲哀。有一种东西不能换也不能卖，那就是爱。阳光美少男廖伟凡邀请你一同找回那人与人之间最初的最真的。

Gracias.

0: más, mamá. He vuelto a pensar y pienso en que todo hombre necesita volver al lado de la mamá. Yo también necesito volver, mamá. Mamá, usted no se ha olvidado de mí, ¿no? Tanto tiempo.
1: 非常温暖，也非常给他好听的一首歌曲啊！好了，借着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今天这一段节目的时间，在这个地方开始了。打给后，阳光美少男廖伟凡在这里深情的问候每一位在收机前面的朋友啊！今天呢，已经是5月3号了，时间过到有够紧的了哈。已经是5月3号了，然后呢，再过一小段时间，然后呢，不是一小段时间，再过一个礼拜啊，就是母亲节了。所以呢，特别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

选了我个人心目当中最爱的三首母亲节的歌曲来送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那刚刚所听到这首歌哈，这是陈小霞她所演唱的《鱼》，真的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你知道吗？它是一首很有味道，真的非常非常有味道的一首歌。然后整个的一个歌曲的内容呢，它是借着妈妈眼睛旁边的那个鱼尾纹啊，来形容那母亲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啊。妈妈的眼睛边有一尾鱼，欢喜的时阵，伊就跳来跳去。妈妈的马背顶，哈、哦，就是马背顶，这我不太会讲，眉毛边呐、啊，哈、哦。嘛有一尾鱼，游游的时阵，伊就游来游去啊，它就游来游去啊。那那尾欢喜的鱼鱼，那尾游游的鱼，不时躲在妈妈的面内底。那尾游游的鱼，那尾欢喜的鱼鱼，有时嘛会游来阮的心内面，心内面。我的妈呀！诶啊，平常时哈，我讲台语的时阵，阿妈是真认真啊。啊，想不到就是说拿到歌词要来念的时候，妈妈诶，马白边有一尾鱼。诶、欸，我唱的时候也还好啊，对不对？就是我唱闽南语歌曲的时候呢，别人也都觉得我唱的字正腔圆呐、啊。咬字也都还可以啊，为什么一拿到这个歌词要来念的时候呢，就念得有点怪怪的、哦、那就没有办法了、哦、那就给他没有办法，我的台语实在有够烂的啦，不好意思。好了，接着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特别先来这个过生日之前，大部分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大概都没听过啊。其实有一些名门望族，那些这个爷们儿在过生日之前呢，那可能比方讲下个礼拜要过生日了，那这个礼拜的周末呢，可能很多的朋友哎就会邀请啊，张爷今儿个呢给您摆酒暖寿了，哈，是暖寿啊，就是要让他的生日呢先暖起来，先热热场的意思啊。你看这个有钱人呢，过生日要在生日之前呢，先来暖寿一下。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播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一首送给妈妈的歌。那我们今天呢，也来借着母亲节前的一个礼拜呢，我们先来暖节一下，暖一暖我们的母亲节、哦、先在这个地方呢，借着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顺便啊，那也要提醒一下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那母亲节咯，给妈妈准备了一些什么呢？以往哈、啊，每每在母亲节的时候呢，我都会在想说啊，给妈妈弄个这个吧。然后早年刚刚入社会的时候呢，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点了，有的时候到了母亲节也实在不想知道，也不知道要送什么东西啊。我后来发现我的习惯就是，每每到了母亲节的时候呢，我就会问妈妈，妈想要什么东西啊？你知道那个妈妈都很客气啊，不要啦，不用了哈。那我就跟妈妈讲，那想不想换一个新的冰箱啊？还是想换一个新的彩色电视呢？还是家里面的洗衣机旧了，换一个新的洗衣机，你比较好用。那还是你的那个随手的那个包，我看你也提了很久了，要不要买个新的包？其实以前呢，

因为我实在不晓得要准备什么东西，那个时候呢，我就很习惯的就直接问问我妈妈要什么东西。那我记得有一年母亲节的时候呢，快要到母亲节之前，大概有一个月吧，大概就是四月的时候呢，那我的妈妈就跟我讲说，我想要这个天气热了，因为你知道四月的时候，有时候天气就已经会这个蛮热的了啊。那我的妈妈就跟我讲说，她想要做个几件，做一件，不是做个几件啊，做一件新的这样的一个上衣。你知道妈妈喜欢挑那个素素的那种花色的面料，然后呢料子呢要非常通风凉快的，然后我妈妈喜欢做成这样薄薄的透风的非常凉快的，然后呢做一件长袖啊，夏天的时候穿呢妈妈就会觉得非常的舒服。那个时候呢，我就记得妈妈每一次做衣服的时候呢，就很喜欢到台北的迪化街那个地方有一个布市的市场，现在那个布卖布的那个市场啊，那还在迪化街的那个卖布的市场，到目前为止都还在啊。那因为呢，当年我们住在新竹的时候呢，当然也有这样的一个市场，卖布的市场，可是呢，花色并没有那么多啊。我记得有一次呢，我的妈妈刚好上台北啊。他说台北好像有个地方捡那个布料呢特别的便宜，花色又多。我说我不知道啊，我就问了一下身边的人，他们说就迪化街啊，那个地方很方便啊，带妈妈去就对了。那我就开个车子呢，妈妈上台北呢，我就带着妈妈呢到迪化街去走一走逛一逛。我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呢，我妈妈就讲说，哇，这里的料子呢真多啊，真的很多，非常非常的多哈。我说妈妈你喜欢你就挑嘛哈。那她说，她就跟那个店员讲说，啊，我要做一件上女生的上半身的类似像衬衫这样的衣服啊。那她就告诉我妈妈说大概要多少的布，那剪稍微多一点点，这样的话呢比较宽裕啊。做衣服的时候呢比较不会啊，到时候布料不够。妈妈就跟他讨论，我坐在旁边就在那个地方等。后来呢那一年的母亲节，就是后来我的母亲呢就几乎每一年总会有个一次她想要到这个地方来做一下衣服啊。大概一年就做个一次吧，顶多就是一次啊。然后为什么讲这一段呢？就是我刚刚在节目里面讲，就是有一年的四月份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他想要上台北来，我如果有空可以带他去捡一块料子。那个时候呢，我开始工作比较稳定，那收入呢也已经比较这个就是比较稳定了啊。虽然没有赚很多钱，但是呢收入呢是比较稳定的。那天呢我就记得我带我的妈妈去这个逛那个迪化街的那个布市场啊。逛着逛着，可能几年下来，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渐渐长大。那对于母亲的这样的一种观察或是关心呢，也开始比较细微了。我就看到我妈妈看了一块料子，妈妈是一个节俭的人，看到我妈妈看了一块料子，然后问了价钱，她就说能不能便宜一点呢？那个老板呢就说，哦，这个已经算得很便宜了啦哈，然后呢就是这个价钱的啦哈。然后我的妈妈说，哎，太贵了，再看看吧。后来呢他在店里面逛了一下，他回头又去拿了一下那块料子，又问了一次，就不能少一点吗？然后那个老板就跟他讲说，就这个价钱了哈，那也不能再少了。后来我妈妈说，好吧，那我们到隔壁去看看吧。妈妈就到了隔壁，

我那次印象非常的深刻啊。那妈妈到了隔壁，然后又走了隔壁，然后呢就挑了一块料子，就捡了一块料子。捡了那块料子，他同时在那家店呢，他也看到了一块料子很好，我也觉得那块料子很好。那个老板一直跟我讲说，这个是绝对夏天又通风又好穿的啊。那可是我的妈妈呢说啊，这个，因为我听到那个老板讲的价钱跟我们前面就是我妈妈看了很久的那块料子的价钱呢，事实上是差不多的。但是那个时候呢，那个价钱呢，的确对一般的很多的欧巴桑级的家庭主妇来讲呢，他们是比较不舍得花那么多的钱呢，去捡一块那样的料子来做衬衫的。然后妈妈最后呢，就决定捡了一块，哎，他不是第一喜欢，但是他觉得那块料子没有那么贵。那剪完之后还跟我讲说，这块就挺好的了，虽然呢没有前面那块啊，就是在那家店他也看到另外一块也喜欢，他说虽然没有前面那块那么凉快，都可以吧。他就剪了那块料子，剪完之后呢，然后呢你知道，就是在迪化街的那个市场里面呢，他是，我已经忘了，不晓得楼上是剪布料，我已经忘了是楼上还是楼下啊，因为很多年了哦，都没去啊。然后呢，在另外一层楼里面呢，就有好多的这个裁缝师傅。那我妈妈呢，就把她的料子呢拿到那个裁缝师傅那个地方去啊，就让那个裁缝师傅呢帮我妈妈做那件衣服，量好了，弄好了，那我妈妈就讲说，好呗，那反正都看好了，然后呢我就先回去了。因为我妈妈，我记得那次来台北的时候呢，我妈妈来了，她就先去看了我哥哥，在我哥哥那个地方呢待了一天。然后呢到了第二天，她吃过了早餐之后呢，她就叫我带她去迪化街。后来捡完了料子，弄完了东西，我就带着妈妈去吃个中饭。他就说不吃了不吃了，我说要不急的回去啊。吃完中饭呢，我就送他呢去搭乘这个公路局，就搭乘这个国光号的列车，这个班车了啊。妈妈说他就回去很方便，因为呢国光号确实很方便啊，到了新竹呢下了车，离我家的距离呢不远，大概三四百公尺这样的一个距离啊。所以我妈妈呢就自己坐着车回去了。我啦啦喳喳讲了这一段，讲了这么久，你知道吗？就是我特别要讲的，就是我一直到今天，他这件事情会留在我的心里，一定是有原因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送完妈妈上了车之后，我转身要回家的路上呢，我就觉得妈妈那么喜欢那两块布料，可是呢他知道是我带他去买，我一定会出钱，他就不希望我这个儿子呢多花钱，他就将就着。我在旁边就跟他讲，妈买那块可以，他就不要，他说他就喜欢，他后来又改口说我没那么喜欢，我喜欢这一块。他讲喜欢这一块是因为这一块的料子呢是比较便宜的。后来呢，我那天呢就开车回头又开到了迪化街的市场，我把我妈妈看到第一块喜欢的和后来看到也很喜欢的那两块比较好的料子呢，我都跟那个老板讲说，刚刚他说你端不起来我不会，我说我今天来不会的话，我就把那两块料子呢都剪好了，就赶快呢又送到了就是先前妈妈去做衣服的那个裁缝的店里面，我就告诉他说，这两件跟那一件，就是刚刚我妈妈拿来就是做的那一件的大小样子呢，都做那个样子啊。然后呢，如果你的领子能够稍微改一点啊，做不同的样子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最好不要改，因为我妈妈喜欢那个固定的样子，但是只是喜欢不同的花

色，他说好，那就一口气就把三件衣服做好。那妈妈打电话给我，那我就跟妈妈讲说啊，母亲节我一定会回去，最近呢我工作有一点点忙，顺便呢把你的衣服带回家去。那母亲节的前一天，那一年母亲节的前一天，我就开车回家，然后呢把那三件衣服一起呢带给我的母亲。我就跟妈妈讲说，妈，这块是你要的，这两件呢是我送给你的母亲节的生日礼物。妈妈就说，你花那么多钱干嘛？不要浪费这些钱呢、啊、那花了这么多钱啊，不是浪费了吗？那我就跟妈妈讲说，妈，你喜欢这件衣服啊，那你就穿这件衣服啊，那怎么会这个花钱呢？对不对？我说那个不，我说那个不会花很多钱。然后妈妈说，你真的以后不要花这么多钱。虽然妈妈呢一直告诉我说不要花这么多钱，其实她也真的非常的心疼，觉得我们赚钱不容易啊，不要花那么多钱。可是呢，我真的可以看到妈妈是高兴的，因为普天下的母亲几乎，我不敢讲说百分之百，但是我相信普天下的母亲呢，几乎90%以上的妈妈呢，她是不会主动的然后跟孩子开口要，她也不会贪婪的跟孩子要这个要那个，点这个点那个，基本上我觉得应该大部分都不会。我讲这件事情呢，就是当时我做的时候呢，我一直记得妈妈拿着那三件衣服，她非常的快乐。而且我更记得第二天呢，母亲节的那一天呢，妈妈就挑了那三件其中的就是她觉得面料很好又透风，当时又舍不得买的那件料子做好的那件衬衫呢，她第二天母亲节就穿的那件衣服。我更记得那一天呢，他让我陪他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呢碰到了左右邻居的那些妈妈，张妈妈、李妈妈，然后人家就说，哎呦，你穿一件新的这个是花衬衫，这个花色面料的衣服啊，这个好看了，太好看了，料子又好。我就永远记得妈妈就跟别人讲说，这是我儿子帮我买的。你知道，就是我好难去形容那种心情，你知道吗？我之所以这么说，其实回头去想想，一件衣服多少钱呢？没有多少钱。那就是我们可不可以真正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其实往往为着我们的工作，为着我们自己的小家庭，为着我们奔波劳碌的生活，其实我们真的不太有时间去看顾我们的父母亲。讲真话，其实我们真的不是那么有时间去看顾我们的父母亲。但是当一些重要的节日，或者每一年的一些重要的节日，或是每一年给自己定一个功课，就是说每一季我总是要花一点时间来想一想，最近呢母亲有没有一些特别的需要的，或者她欠缺但是却不舍得买不舍得用的东西呢？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应该，有的时候真的是应该用比较更用心的方式来想一想妈妈的需要到底是什么。真的我们必须要想一想妈妈的需要到底是什么。我真的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FM 107.8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

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德全。如果你亲眼看到有扒手伸进你的包包里面偷东西，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加拿大的 Canada Radio 曾经报道，在美国纽约市有一位李小姐，她在下班的时候，在搭乘捷运回家途中所发生的真实故事。今天下班回家，车厢里面跟平常一样挤满了人。突然我警觉到，在站在我旁边有一个男人，他正悄悄地把手伸进我的皮包。我立时的反应是用力地打他的手一下，那扒手马上就把手伸回去。当时还有大概5分钟才到下一个站，车厢里实在也挤得水泄不通，那贼根本无法逃离现场，而我呢也没办法离开他。我们两个人就这样面对面，眼对眼，彼此对看了5分钟。当时我全身发抖，心里面非常害怕，脑子里面也一片空白，完全没有任何应变的能力。那扒手也看得出我心里不安跟惧怕，最可恶的是他还挨近我说，亲爱的 darling， 你还可以吗？被他这样挖苦，叫我百感交集，更讲不出话来。下车后我心里忐忑不安，虽然钱财没有损失，但我生气自己那么懦弱，为什么不大叫揭发他的罪行，为何容让他这样奚落自己。后来我就答应自己，倘若我再有机会看到他犯事，我一定会举报他。可是马上自己又告诉自己，纽约市是有830多万人口的地方，我再看到他犯案的机会看来非常渺茫。所以我就改了励志，就算没有看到他，如果看到别人被侵犯，或许被欺凌，我也一定会挺身而出。人生很多事情就是这么微妙。过了不久，我在下班搭乘捷运的路上，又看到一个小偷伸手到一位女士的袋子里面，想偷她的笔记电脑。但是最不可思议的是，我一抬头一看，竟然就是叫我 darling 那个可恶的扒手，实在是冤家路窄。这次我就毫不犹豫地大吼，贼啊贼啊。他听到我大叫，马上松手，电脑就掉回那位女士的袋子里面。那扒手也大声地向我对骂说，你别胡说八道。刚好列车到站，那个贼就第一时间溜走了。车门一关，车上一切恢复正常，乘客们继续看他们的书，听他们的音乐，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那笔电的主人还在车上，他连看我一眼，或许说谢谢都没有。我却站在那里，精神紧绷，心跳也许200下以上，全身不停地继续在发抖。因为毕竟我不是一个习惯在公众场所跟陌生人对骂，或许习惯勇敢大喊防止罪恶发生的人。过了一会儿，有一位老太太，她走到我身边，轻轻地摸摸我的手，对我说，我很佩服你。她那温馨的鼓励大大提升了我的勇气跟胆量。所以当天下车以后，我就把事情告诉警察，他们说会去调查，有消息就会通知我。一个月之后，我晚上接到一通电话，是警方已经抓到嫌疑犯，邀我去把扒手认出来。我很轻易的就完成了任务，那贼后来就被关起来了。听众朋友，我听到这个报道以后，我心中忍不住自己很坦诚地问自己，如果是我接到这通电话，我会

去吗？大概我不敢去。我能认出这个贼，他也必然能够认出我，而且他还知道上下班在哪里可以找到我。虽然他是暂时被关起来，出来后怎么办呢？他会不会来找我麻烦，或许伤害我呢？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没有 guts， 没有胆量。我每个人有 guts 的程度都不一样，不能死撑，勇气也不是勉强可以装出来。可是我倒是可以问自己，我虽然没有李小姐那么勇猛，但是在我认为可以撑得下的范围以内，我有没有尽力而为呢？这使我想起另外一个真实故事。有一位年轻的小姐，她半夜过后才下班，在等当晚的末班车回家。她在公车站的时候就留意到在旁边有一个男人用很奇异的目光在看着自己，使她感到很不舒服，也有点紧张。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很瘦小的中学男生走过来，到他旁边停住脚步，很低声地跟他说：小姐，那个怪叔叔一直在盯着你，你要小心哦。原来这个年轻人也是要等同一路的公车，所以他们两个人就从等车到上车以后一直在聊着，所以小姐的心情也觉得比较踏实。小姐先到站，瘦小的年轻人还有大概40分钟的车程才回到家。他下车后，小姐惊恐地发现怪叔叔也跟着下来，还走上来要跟他讲话。那小姐心里想，天哪，现在已经快要凌晨两点了，街上什么人都没有，乌漆抹黑，我该怎么办呢？当她正感到非常彷徨，突然有人叫她的名字，回头一看，原来是车上那个瘦小的年轻人。开车后，他发现怪叔叔也跟了下来，所以他马上请司机让他下车，不顾那是末班车，自己离家还有很远的路，他还是愿意下来帮忙。怪叔叔看到有人来，也马上掉头溜走了。这中学生按他瘦小的体型，是没有什么本钱来保护那位小姐，但他在他能力范围以内，不怕麻烦，在有需要的时候愿意按他能承担的去做。今天我们也许没有要求自己要从没有大 guts 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勇于击打罪恶的大英雄，但是我们有没有从自己能够接受的小 guts 范围开始，不怕麻烦，尝试看看有没有办法挺身而出，去做我们心里面告诉我们该做的事情。

听到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呢，这一首好听的歌呢是由萧煌奇他所演唱的《只能勇敢》，非常棒的一首歌曲啊、哦！讲真话啦，在节目当中呢，每每播放哪一首歌曲呢，都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呢，在这个地方呢精挑细选出来，特别送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在我们的空中呢和你一块来分享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今天呢是5月3号，那这个周末呢又是连续3天的假期啊，从五一劳动节到5月2号，那今天5月3号，到这个时候呢在听我们节目的此刻呢，该肥气工作岗位的啊，也应该好好准备一下了，不能搞到太晚了啊。有的时候呢，连续假期呢，最后一天呢，我都觉得要早一点回家。回到家之后呢，让自己呢放松一下，然后呢，在家里面呢，好好的洗个澡，然后呢，提早休息一下啊。这样的话呢，在面对明天的工作呢，才不会有一种累累的感觉。我自己呢，在时序进入到五月之后呢，我开始给自己呢安排了第一场的露营趴活动。

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当有人开始做那个召集人的时候呢，那就会有一股力量，大家就会非常的喜欢相约呢一起去露营。那可是呢，好像那个力量一断了之后呢，那哪一次呢，因为有什么事情一停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呢，后面的力量那个 power 呢就完全没有了啊。可是我觉得这样就很可惜，于是乎呢，我还是决定要让我自己呢继续的维持这样的一种户外休闲生活的好习惯。那你知道就是当我前两天呢也在打电话，打了几个电话呢，邀我的朋友问他们说有没有兴趣大家一起去露营哈。你知道我收到了一个回复，我真的自己真的觉得有一点意外啊，真的觉得有一点意外。因为我打电话给一个朋友，他说哎，你都这个年纪你还去露营哦。那我就想了一下啊，我是什么年纪了啊，露营有年龄的规定吗？没有啊。那露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啊，他不是说年轻人去露营才会得到快乐，那乐龄族的朋友去露营就不会得到快乐，或是上班族的朋友是不适合去露营，去了也不会有享受，都不是啊。就是不管你是一位家庭主妇，还是说呢你是一位学生，你是一位上班族，你是一位老 Coco， 那你是一个什么 any 任何一种人，我觉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就是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啊给释放出来，就是你的精神跟你的灵魂要先释放出来，你知道吗？就是你想去享受这个生活，那你就去享受这个生活。那当然了，我相信也有一些人呢，他对于露营呢他是不感兴趣的。尤其我问过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我觉得到了某一个年纪，就是我特别要讲大概是55到70岁这样的一个年龄层，很多人是这些年呢都没有接触过露营。或许呢早年的时候呢，在那个所谓的露营设备还不是非常发达或非常先进的年代，那个时候去露营啊真的是很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你睡觉就不舒服嘛，你就睡在顶多带一个防潮垫，可是呢如果那个地不是很软的地方，那大部分的地方呢你不可能跑到河边或是海滩边边去露营，那很危险啊，对不对？然后呢如果你不是在河边海滩边，那地大部分都硬的啊，那就算是在草地上它也不平啊，就会硌硬，它就会让你的背呢睡在那个地上呢，它就跟你睡在家里面床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那你的背呢就是完全不舒服的一种状况，你一定就会觉得不舒服啊，睡得很痛苦啊，睡得很难过啊，就一定会这样。我不用讲一定是这样，因为早年我也露过营，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真的不一样。就像我这一次去约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讲说那睡觉能睡吗？我说当然可以啊。他说怎么可以地上？我说现在的充气垫很舒服，而且呢你都不用担心下雨，就算是下雨呢你在帐篷里面，只要你的帐篷呢是有隔就防水的帐篷，连地上的潮湿你都不用担心。因为现在的这个充气床垫呢充了气之后呢它是跟

舒服的感觉，你知道吗？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所以、哦、我真的是建议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呢，哎，到户外去露营，很舒服的，很热，这样睡不舒服，怎么会很热呢？你到了外面呢，尤其到了山上去露营，你怕热就到比较偏中海拔的地方去露营，因为那个地方露营呢不会很热，我还担心你晚上会很冷的哈，当然不会像冬天那么冷了，它就到了晚上会很凉，反而睡起来呢更舒服啊，反而会更舒服。那有些人说粉草，我告诉你呢，真的不会，就算是很吵，它也不会比你去旅行的时候，去观光旅游的时候呢，跟一个团员 睡在同一个房间里面，他的打呼声绝对会比你在户外来的更吵，就打呼那个更恐怖，对不对哈？所以呢，你只要带一个这个 street 的耳塞，那个耳塞真的很好哦，把捏扁塞到自己的耳朵里面之后呢，其实在户外露营呢，完全真的我特别要讲，一点都不会吵，而且呢非常非常的舒服。尤其呢怎么讲哈，尤其啊就是到了户外的时候呢，找一个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在户外的地方呢找一个那个比较舒服的地点，然后呢你在那个地方把自己的身心灵给好好的安顿好之后呢，我跟你讲，在户外，你喜欢在水边钓鱼的，你就找一个可以钓鱼的地方去露营啊。你喜欢爬山的，就找一个靠山边的。那如果你又喜欢在溪边，又喜欢在山边，你就到山边和溪边交汇的地方找个露营场来露营。反正其实露营，我真的觉得有好多好多的场地，好多好多的地方都非常非常的棒哦，真的非常非常的棒。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也建议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哈，持续进入到了五月，是一个越来越适合呢户外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季节了哈。不管你任何的年龄，好好的把握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可以动、可以活、可以动，就好好的去活动，好不好？那个活动呢，我们从露营来开始试试看，是不错的，好不好？

Hello， 听完了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今天呢，我们这一段节目的时间到这个地方也即将要告个段落了啊。今天是2025年、2026年的5月3号了，下个周末呢，就是我们的母亲节了。想一想嘛，好好的想一想，妈妈喜欢什么，或者呢，就直接问妈妈，今年母亲节你有没有要一些什么样的礼物啊？那我觉得甚至呢可以回家，妈妈，今年的母亲节你完全休息啊，今年母亲节的礼物呢就是我要为你做一顿好好吃的母亲节大餐，然后呢即便你只包个600块钱的红包，如果你是一个收入不是那么多的上班族，然后呢你回家准备一桌菜，那一桌菜当然不是说一大桌菜很多，那可能家里面几个人准备个三四样菜啊，菜不需要太多，但是呢心意是最为重要的，对不对啊？心意是最为重要的。好了，今天节目的时间呢到这个地方呢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我要邀请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在下个周末和廖伟凡在空中一起共度，那同时呢也要提醒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如果呢你现在呢怎么讲呢，如果你现在呢都还在烦恼这个烦恼那个，还有一堆的事情在你的心里面还在烦恼的话呢，那我觉得呢我讲的烦恼是说你还在烦恼这个烦恼那个，到底要给母亲买什么东西，最后我就建议你了，那不妨包红包应该是最实际 也最快的一种方式，好不好？ OK， 朋友们，拜拜，再会儿。

0: 现在时间晚间九点整。
1: Let's go feature， 把握星期天最后几小时吧。
2: Let's go feature，
3: 一起启发了两岸最夯的流行音乐。
2: Let's go，
3: 每个星期天晚上九点
1: 收听复兴广播电台
2: 海峡音乐风，
3: 一起听歌，
1: 一起 chill。
3: Aloha， 大家好，我是依金，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海峡音乐棚的节目，欢迎收听，一起听歌，一起唱，一起follow两位朋友们喜欢的流行音乐。这个礼拜榜单真是太可爱了，一定有发现啊，落地白，大家的非常非常喜欢，能量满满的落地老师新单曲耶， Oh my god。哇，感觉很像就是推出单曲之后顺便又带大家一起跳起来的感觉哦。很多朋友呢觉得哇，真的是太喜欢他，已经个人也是觉得他个人的多重魅力，有没有看到他现在完全无法跟 Celine Dion 的照片就是解除连结。不晓得大家呢脑筋里面听到若迪老师的时候会先显现出什么样

样的一个 image 呢？呀，但已经个人觉得很棒，最近有感受到满满的那种因为舞动带来的能量感，然后看到若迪老师出新歌给大家带来能量，我就觉得 cool， 必须要给大家带来一点正能量的感觉。这首歌来自潘若迪老师。

很幽默哎，很可爱，已经个人觉得 Oh my god， 有些不同类型的能量补给的感觉呀。很多歌曲会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已经个人觉得若莉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正能量必须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让大家感受一下。而已经最近有 follow 到林世贤，他也借由他联合劝木暖心单曲给大家带来正能量，一定也超喜欢的嘛。那首歌还没听过真的不行耶，跟大家分享林世贤最新的作品叫做《心在下雨天》。

0: 有没有给大家召唤来阳光呀？心里还在下雨天的各位，不要再 emo 啦。不过呢，说到这边，这个礼拜好多好听的歌，好像还是颇 emo， 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哎，不能没听过。真的假的？
1: 还没听过哦。本周超瞎趴，
0: 最近特别火，必须听。

是不是大家早就已经听了800遍了 Alan 的新歌叫做绕路，虽然好像是绕着绕着就绕到别处的一个心情感受，大家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过类似的感受。不过呢已经个人还是想说，哇，有时候这样子类型的歌曲也非常的抒情呀，但走到大家的心里也不见得

就是说大家啊，随时随地都是这样子的心情，是吧？不过宇君倒是有发现啦、啊，其实之前一两周看到陈桓有一首新歌在榜单上面出现着，哇，好多朋友好喜欢哦。但宇君个人是属于比较偏不太 emo 类型的人，所以呢就那时候没有播这首歌，但是呢感觉没关系，我们 emo 就一起来 emo， 就听几首 emo 的歌曲，欣赏一下 emo 的氛围感。这首歌也很好听哦，叫做《陪你到这》，来自陈华的作品。

有没有感受到在榜单上面非常受欢迎的那个能量，还有那个原因呢？呀，毕竟呢，以君个人觉得，就是理性是无法战胜感性的，只有能够好好的了解自己，然后再决定要做什么样子的一个选择。所以呢，如果想要用理性战胜感性，就会像刚刚那首歌啊，还要多久啊？没有办法决定。cool， 或者是故意用一些行动呢，就是让自己转移注意力之类的。诶，讲到好像变大师了。才不是。那一见刚好就想说啊，听到绕路和陪你到这，就想到哇，应该好多的朋友啊就觉得哇，因为很有感，然后喜欢啊就一直听啊这样子。所以我们小队长的那个去年的专辑才会被大家听爆吗？一见也好喜欢哦，从先行曲的时候那个愚人节快乐，然后一夜一夜一夜和那个太阳与地球是一见都最喜欢的三首歌，刚好我好多好朋友们也都好喜欢哦。可是其实他整张专辑里面还有很多很好听的其他的歌曲耶，他一定有发现啊，这个礼拜发现有甚至粤语版的太阳与地球，就地球与陨石。然后呢，一见有听到就是 Candy 姐姐

哎呀，他也有发现日文版的，也好好听哦。他已经今年在那个愚人节前后，倒是看到小队长本人呢，有分享他那整张专辑里面，其中这一首怡君个人也非常喜欢，叫 Lost You Twice， 就是失去你两次的意思。

有没有直接醉晕死在他胸怀？然后一定也很喜欢他那个Hard Breakfast 绍兴早餐店的系列里面的死在你的胸怀。诶，听起来很不吉祥，但是歌曲很好听，那是歌名，可以去上网搜寻一下。对啊，所以干嘛要 Lost You Twice 呢？还是怡君个人本人是属于比较正向脑，不晓得大家是什么样类型的脑筋呢？不然有些事情是相爱相杀，相爱相杀的舞步好像也可以跳一辈子啊，不错。yeah， 欸，可是呢其实一直想要 cue 一下黄玠伟啊，最近呢就是新的歌名就叫相爱相杀的舞步，不晓得大家对于这个歌名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是会觉得哦那就先 stop， 就还是会觉得说没关系啊就这样跳跳跳啊。是哪一种感觉勒？听听看黄玠伟，看他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样子的类型的心情感受勒。

小矮小小的舞步，看起来黄建伟是想要坠落，也许就幸福的一个概念呀。以前个人也觉得呜，所以比较正向脑的人啊。不过最近啊，有另外一位宜家好喜欢的女歌手，她呢，给大家带来的一首新歌，她就唱出一种很特别的矛盾的感受，因为就是想要有悲伤的情绪，又要带一点希望，然后有一点无奈，可是呢，又要有一种放空的感觉，因为她想要给大家一种很纯粹的感受，就是林怡，因为她为一个电影啊谱写主题曲，然后演唱。那个电影它就是要隐喻说，因为有些人可能有觉得遇过很难过的事情啊，所以长大之后就心情上面就会有一种自我毁灭的状态这样子。可是呢，不管是什么样的那个好坏一切的一个状态，或善与恶，通常一开始都是微弱的火苗，最终会燃烧成什么样子呢？大家从来都是不会知道的。他就想要分享说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呢？那我们自己会想要让这些火苗发展成什么样的情况呢？跟大家分享燎原之火。

听到林怡的歌声就很疗愈。其实怡就很喜欢林怡她的唱这一种比较疗愈清甜感觉的歌。不过呢，因为刚刚有讲到说一些就是思维模式啊，大家会想要让自己的思想燎原之后是朝向哪边前进，怡就个人就觉得身为一位正向脑跟大家分享那个林怡去年跟胖胖团闪亮合唱的歌啊，属于一位纯爱战士代表，怡君个人觉得不错呀。林怡很厉害，就是唱不同类型的歌曲还能有不同的能量感，怡君很喜欢这位女歌手哦。跟大家分享这首歌也是来自林怡的好声音，叫做纯爱战士。

欢迎回来，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海山月峰的节目，欢迎收听歌曲，一起听歌，一起吹，一起发了两个朋友们喜欢的流行音乐。最近发现时代少年团新歌在榜单上出现啦、啊。

0: 有没有感受到不愧是对岸最受欢迎的男团？呀，刚那首新歌就单名一个字哦，是刺，就是刺伤的刺那个字啊，刺痛的刺。呀，你就有发现啊，吴克群最近有一些新歌，对岸的榜单上面呢有看到，不过呢，宜君呢听到的不止一首新歌，然后个人还蛮喜欢这一首啊，目前在播的这一首叫做《失控行星》。
1: 隔着幸运签

脑声音很厉害，从怡臻个人少女时期啊，到现在，哇，这样应该好多跟怡臻差不多一样这样感受的听众朋友吧。新歌诶，刚才首歌是新歌，而且不止一首歌曲的榜单上面出现哦。怡臻有看到李圣杰有新歌这样子，哇，几位都是很棒的歌手好朋友。持续性的吸粉给大家带来很棒的音乐能量，怡臻也觉得好棒啊。最近在对岸的榜单上面有看到一首歌，但是好多人喜欢，所以不同的歌手朋友翻唱，那怡臻个人也觉得哇，不一样的类型的版本的歌，同一首歌不一样的风格，但都蛮好听的。不过呢，既然是大家都喜欢都想唱一部分，应该也是歌好听以外又特别让人走心呐、啊。其实这首歌已经推出了，已经掐指一算，哇哦，要十年了诶，没有想到是这样子。这位女歌手呢，很多人听到她的名字可能还想说，诶，是不是没有连接起来，觉得有点新，她叫仍然。诶，可是其实她在这几年间为大家推出来的很多作品哦，都是大家超喜欢的。像这首就是目前在榜单上面超多不同版本的歌曲。有些朋友可能有听过那个 R&B 的版本，但已经个人想说啊，会这么多人喜欢，可以来回味一下原唱的版本吧。这首歌叫做《疑心病》。

疑心病啊，跟大家分享了好声音，你就有发现到周深啊，之前有提到那个月灵奇迹，对不对？就是两只那个九尾狐的那个，有点像双生双蛋的那一部网络剧啊，他也唱了一首主题曲，一个人觉得那首蛮好听的，叫月之祭，也是近期在榜单上面有发现好几首周深的好歌里面其中一首，我觉得好像属于会因为他的好声音搭配这样子的古风的歌，然后创作出来的那个风格特别合适，然后很容易会让大家搜到自己个人喜欢歌单的那种类型的歌曲，就觉得在这个段落跟大家分享一下咯，来自周深的好声音，这首歌叫做月之祭。

很有爆发力。哇，真的是惊讶，徐伟翔。今天帮大家准备了联播，就要选徐伟翔了。刚刚那首新歌好好听哦。啊，已经上个礼拜吧，好像我才播那个黄庭瑞唱《海的尽头没有灯塔》，对不对？就发现呢、啊，它是一个影集剧集原声带里面作品，那个剧集叫《像流星许愿的我们》，然后发现哇。好多好多首歌很好听诶，他怎么会这么多首歌啊？发现一下啊，

因为它其实这个作品呢，它是有很多集的，它是一个 BL 剧的新的剧戏剧作品这样子。然后，它的歌你居然听了哇，几乎每首都超好听的哎，像是频率啊，也有上那个榜单。然后像是你居然发现，除了刚刚说黄庭瑞有唱啊，那还有看刚刚说徐伟

明也是唱了两首啊，怡君本来今天很想要再多播好几首，都好好听哦。像柏林好像也是唱了一首叫找到我，那怡君个人觉得哇，那因为刚刚听到徐伟翔的那种爆发力的感觉，就想说哇，今天来连播一下徐伟翔好了，所以就播刚刚那一首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怡君个人觉得不错啊，如果有兴趣对刚刚怡君说那个原声带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搜寻那个戏剧作品叫像流星许愿的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好听的歌曲哦。那刚刚已经有讲说要播徐伟翔了吗？就想要播一下近期啊，有一个二月多之后有一个功夫的电影，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其实他跟毕书尽哦两个人有唱一个主题曲哦，这首歌叫做想保护的啊，已经个人觉得没错，就刚好符合已经的这种比较正向脑的感觉。跟大家分享徐伟翔的好声音，这首歌叫做想要保护的，送给大家。

是不是两位声音都很棒呀？徐伟翔真的是爆发王子耶，有没有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有人叫他 Vash， 有人叫他腼腆王，很多人从第三届的华人星光大道就一直 follow 他，好厉害，总决赛亚军耶，而且那个台湾那么旺和中国好声音2018都有他的出现。那宜君个人觉得，哇，这个绝对是实力派啦。但是宜君有发现啦，他好多的那个戏剧 OST 的作品啊，他都有唱。那印象中，宜君对于基丁决定我爱你的那个原声带还蛮有印象的呀，可能一部分是恋爱脑的宜君。蛮喜欢这种比较深情歌曲，这首叫《决定我爱你》。

坚定的感觉。想播完耶、yeah, 但是呢还是蛮想播其他好听的歌曲啊。他自己也有出一个专辑哦，跳药的药，单名一个药，那里面好多首好好听的歌曲。云个人倒是还蛮喜欢一首是我的牙想你的插曲，叫做心和脉搏，所以最后就想要播这首当今天的拜拜歌曲。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在复兴广播电台收听海山乐风，跟一群喜的歌一起 chill， 去 follow 两位朋友们喜欢的流行音乐。周间礼拜三下午4点也欢迎大家可以听周周凤舞台，跟以前一样是一起听歌一起唱哦，一起 follow 一下一文舞台 YD 开花的部分。其他时间我们就网络上见了，可以搜寻 DJ 乐迪尔。大家好，我是 EJ， 脸书或者是 Instagram， 那我们就各个时段到处见了。

0: 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
1: 复兴广播电台。

在这个当下，这个地方，我们找到时空错乱的理由。原来是老音乐太迷人了。

你好，欢迎收听每个星期天晚上10点到11点由陈平传送的回响曲。节目中会固定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老歌达人陈秋飞秋飞姐一起分享记忆中的老歌曲。

0: 你好，九飞姐。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又到了您整理提供的老歌时间了。开场这一首歌，潘秀琼的《别走得那么快》，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支曲子，所以我晓得原唱人不是潘秀琼。
1: 对，原唱是上海的白红。

0: 白虹原唱别走得那么快，爵士味道非常浓厚。接下来九飞姐挑选了刘韵版本，刘韵最擅长诠释的就是中式小调，
1: 对，
0: 听听看她如何诠释爵士歌。

流韵翻唱，别走得那么快。听完了西式风格的曲子，安排中式风格的四季

0: 周璇演唱《四季相思》，当年分成 AB 两面出版，头段跟二段。
1: 对，
0: 这首歌典型的中式旋律，刘韵也有翻唱。
1: 对，
0: 应该会比刚刚那首《别走》的那么快出色很多。

0: 流韵翻唱《四季相思》，至少是80年代了。
1: 嗯，
0: 编曲已经采用音乐带的录音方式了。
1: 对，
0: 不过流韵这时候的声音还保持蛮好的。
1: 还对，
0: 九飞姐还帮我们找了另外一个版本，
1: 台湾的姚淑荣。

0: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
1: 复兴广播电台，
2: 欢迎继续加入我们的回响曲，和陈平一起分享好朋友陈九飞九飞姐整理提供的老歌曲。

0: 有一个傻姑娘，刘韵是原唱吧？
1: 对，孙艺华也翻唱。
0: 嗯哼，蛮符合刘韵的演唱歌路。一块来听孙艺华、雪华。
1: 对，
0: 有一个傻姑娘。

孙一华翻唱有一个傻姑娘比较平稳，没有刘韵那么俏皮生动。下面这首歌，飞利浦出版，村平第一家唱片公司，我的一颗

0: 翠萍带来的《我的一颗心》，当年非常流行的曲子。
1: 对，
0: 刘韵有翻唱这首歌吗？
1: 没有，刘韵也有一首《我的一颗心》，可是跟翠萍的《我的一颗心》只是名字相同。

0: 留孕我的一颗心跟崔萍完全不同风格，
1: 对，
0: 但是冷门多了。
1: 对，
0: 艺名也有一首相当类似的曲子，
1: 叫做《我有一颗心》。

0: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
1: 复兴广播电台，
2: 欢迎继续加入我们的回响曲。和陈平一起分享陈九飞九飞姐整理提供的老歌曲。

0: 这是静婷带来的放羊歌，出自李菁金峰主演的晶晶。这部电影应该是老片重拍。
1: 对，这是林黛金凤改编的。那刘韵她也唱了这首歌，它叫牧羊歌。

0: 刘韵带来的牧羊歌跟静婷那首放羊歌一模一样吗？
1: 一模一样，只是他名字改成牧羊。
0: 是，所以就是晶晶片子里面的
1: 放羊歌。
0: 放羊歌，晶晶是静婷幕后代唱，
1: 对，
0: 唱片也是由他首先灌录的。
1: 对，
0: 刘韵牧羊歌比较后面，后来他还有一首跟牧羊有关的曲子。
1: 对，他在1972年在百代他也灌了一首叫做牧羊的姑娘。

0: 刘韵原唱《牧羊的姑娘》，感觉没有《牧羊歌》那么凄凉。
1: 对，
0: 刘韵的《牧羊歌》比静婷的《放羊歌》，就飞姐说哭腔比较重。
1: 对，她的哭腔比静婷姐没有哭腔，她有。
0: 是，接下来安排《金凤凰》的曲子，里面歌曲很多，《金凤凰》
1: 很多。几乎都是葛兰在唱，只有这一首《晚沙溪》里面加了邓白英、刘韵，因为那个春女在洗晚沙的时候
0: 一起合唱的，一起轮流唱的。这部电影是葛兰跟罗维主演，
1: 对，
0: 也是葛兰外界的片子，
1: 对外界视为的。
0: 一起回味葛兰、邓白英和刘韵演唱的《晚沙溪》，谢谢九飞姐，
1: 不谢各位，拜拜。
0: 也谢谢您加入今晚节目，陈平和您说声晚安。

0: 现在时间晚间11点整。
1: 掌握社会脉动，聆听大陆资讯，享受十分娱乐，请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台北请听 AM 594千赫，台中请听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请听 AM 594千赫。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陪伴您度过充实的每一天。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你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音乐地球村，让我们化音符为翅膀，以音乐呢来遨游世界。我是你的主持人，同时也是您的音乐导游罗小 Q。在每周六周日的晚上11点到12点钟，收听复兴广播电台音乐地球村，让小 Q 我能为带来非常精彩的音乐旅程。透过音乐呢，我们来认识每个国家不同地区的人文风情、艺术文化、政治情势，还有好听的音乐。在今天为您带来主题呢是世界歌手系列，为您推荐了许多位呢来自于不同国家的优秀的歌手，他们的精彩作品，好吗？ OK， 愉快音乐时光从现在开始，为您带来今天的音乐地球村世界歌手特辑。

今天的第一位呢，应该说地主乐团是来自于台湾的乐队，他们是新宝岛康乐队所带来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车轮谱》。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曲呢，其实有了客语，有了闽南语、台语，当然呢，也有所谓的就是原住民语言哦，在这当中。那新宝岛康乐队呢，在他们的第数集，也就是他们第四张的专辑呢，加入了 Avant 啊这位呢原住民的歌手跟创作者，然后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歌曲。那原本的新宝岛康乐队是陈升跟黄连运的两个人的一个乐团双人组合，后来呢就是黄连运就退出了这个乐团，然后变成陈升跟敖棒，后来呢他们又再重新回归哦。那这当中可以说是你可以知道，就是几个音乐人对于音乐的理念的想法可能会有时候会不太同，然后有时候可能不能同步。如果不能同步的话呢，没有关系，就不一定要强迫在一起。那你要三人行或两人行都可以哦。这首歌《车轮谱》很好听，我很喜欢这首歌，也是新宝岛康乐队呢，我觉得他们非常独特的一种，就是他们可以说是新台湾歌谣运动当中的，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位的一组音乐人哦，他们带来的新台湾的音乐的一种想法跟概念啊，很好听这首歌。接下来呢，为您带来的下一首歌曲呢，在今天的世界歌手系列，我们会全世界跑来跑去哦，跑了很多地方啊，这个很多国家都会去到。我们先在台湾，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的是来自于这个是哥斯达黎加。我们来听哥斯达黎加的乐团，他们是 Melpis 所带的歌曲，这首歌啊叫做。这个歌很难念哦，叫做 La Vajela， 来听 Melpis 的作品。

Yeah， 在今天的世界歌手系列为你所推荐第二首歌呢，是来自于哥斯达黎加，非常我很喜欢的，就是一组这个美洲就是中南美洲系的乐团，他们是 Melpin 所带的歌叫 Love Job 哈。那哥斯达黎加呢，在中美洲嘛，然后这组乐团其实我有一次是在我印象中没错，应该在2006年的法国坎城唱片大展。然后呢就是见到了他们本人，因为那时候我是服务于唱片公司的代理商，就要去法国坎城出差大概两三次，然后呢就会在当地呢就是要去挑选唱片。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因为我也跟很多世界各国的音乐家或唱片公司的高层有过见面，比方说大家很熟悉 ECM 的唱片公司的老板，我也跟他就握过手，然后呢就是聊了一下关于就是台湾的代理者相关的问题，对我来讲这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经验。那我会为什么会知道 Melpin 这个乐团呢，就是因为也是应该是2005年然后他们那时候发行新专辑，然后呢就被他们的当地唱片公司带到了就是坎城，然后我就在当地呢就是和他们有不错的交流，然后也拿了他们一些公关片，然后很可惜因为呢可能因为曲风的关系，所以台湾发行的难度比较高，就我就没有把它代理进来，但对我来讲这还是一个非常就是很棒的体验，所以我真正跟 Melpin 的这组在地球另外一端，我们在地球的中间相遇，呵呵，这首歌非常好听哦。好的，下。

这首歌曲为你选播的则是来自于 A.R. 拉曼的电影，他的应该说 A.R. 拉曼的电影配乐，其中的演唱者呢就 Anuradha Sarin 跟Arun Pama， 这两位可以说是呢一男一女，可以说是宝莱坞，也就是印度宝莱坞呢非常伟大的两位幕后代唱歌手。我们来听他们所演唱的歌，叫 Delsey。

是的，这首歌曲是传奇的印度的宝莱坞的配乐大师 A.R. 拉曼担任的作曲跟作词，然后呢由这 Ayodhya Sriram 跟呢Anupama 这两位呢非常伟大的印度布拉乌的歌手呢共同演唱的歌曲啊，那这可以说是这首歌完全代表了就是宝莱坞的音乐的魅力跟他们的那种魔幻的感觉啊。我们都知道宝莱坞呢是特别是2000年时期呢是歌舞片为主啊，大家去戏院看电影是想要看他们的歌舞场景，有点像是他们的另类的演唱会啊，因此呢这个音乐呢对于宝莱坞就特别的重要，特别许多幕后代唱的大师呢这些歌手他们其实就是等于就有点像是印度的张惠妹或是蔡依林或张学友那种等级，就每一位呢都可以说是印度的最伟大的歌手，那很多人其实冲着去听他们的歌声去戏院看电影的，那因为宝莱坞的那个分工合作是分开的，是分开的，就是印度的宝莱坞呢是目前演戏的是演员，那幕后唱歌的是歌手啊。好的，下一首歌为你选播的呢则是来自于我非常喜欢的 Dolce Spontis 那个葡萄牙的法朵的天后，这首歌曲名叫做 Uma Madana Kaladi， 意思就是航海之风，一起来欣赏。

是的，听到这段乐曲，哇，真的让人觉得心情非常的激动啊！而且是这个现场演出，听到歌曲是来自于传奇的葡萄牙的法罗天后，她的歌声呢，有着剧场般的那种戏剧张力啊，被 BBC 誉为是就当代最伟大的歌唱家之一哦 ，Dolce Spunti 所带来的歌《Uma Murder na Sedale》。好，这是一个现场的版本，非常非常的难听到啊！而且我如果印象没错的话，这张专辑其实也并没有上串流，所以呢，你只有收听复兴广播电台音乐地球真的才有机会呢听到这些呢，可能已经在版权上面呢，或者是说在很多方面都已经就是不是那么

容易取得的一些精彩的录音档案啊。这首歌曲就是我自己非常非常推荐的歌啊。好的，下一首歌曲呢，要为您带来的作品呢，则是来自于Sinéad O'Connor 啊，这来自于爱尔兰的国民天后啊，她在不久之前几年前过世了，让非常多人对她非常的怀念啊。我觉得她的音乐呢是如此的深植人心，而且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最内心的深处呢毫没有隐藏的直接写在他的歌曲当中。我来听一首呢非常温暖动人的歌，叫 John I Love You， 约翰我爱你，来自于 Sinéad O'Connor。

这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啊，来自于 Sinéad O'Connor， 爱尔兰的民谣天后啊。她的音乐其实大部分是属于比较愤怒的，好，不过呢，她最红的几首歌反倒是情歌哦，所以呢，可能会让很多的听众会觉得说，她可能大部分是比较温暖，但其实事实上，你如果听她的一整张专辑啊，她的所有专辑，你会发现她其实整个基调呢是。基本上我觉得是在处理他的愤怒跟他年轻的时候，特别是小时候所遭受过的创伤，因为他就像爱尔兰的很多80年代的小孩一样，他就是成长于80年代，然后在爱尔兰就是非常动荡不安的日子过生活。那年代呢，爱尔兰本身也是贫富差距非常的巨大，然后他母亲又会酗酒，会对他家暴，所以他也是本身那这段童年的遭遇一直都在他的经历当中，让他怎么讲，就是因为呢，就是让他一辈子都必须要处理他这童年的创伤的问题啊。John, I Love You by Sinéad O'Connor。好的，下一首歌为你选播的则是来自于中国的歌手啊，他是崔健。我们来听崔健的歌，这首歌叫做《迷失的季节》，来自于他们的专辑啊，就是给你一点颜色。2004年，这张专辑呢是崔健呢他的在90年代的创造力到达一个巅峰的时候呢，所缴出的一张成绩单，非常的好听，一起来欣赏。

是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崔健的歌曲《迷失的季节》哦。在今天的音乐地球村为你所带来的这些世界歌手系列的歌手呢，基本上很多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声音，比较熟悉的创作哦。那所以今天比较没有那种就是比较独立的，或是比较那种另类的音乐，应该说大家都是另类，都是比较那种非流行。但是我选择的这些名字，绝大部分都曾经在音乐地球村至少介绍过他们几次哦，所以我相信对于他这个我们的听众来讲是比较熟悉的一次音乐的旅程。那这首歌曲《迷失的季节》是一首非常好听，而且充满着乡村气息，而且呢是充满这种土地气息的一首情歌，不是吗？嗯，好的，接下来呢要为您选播的下一首歌曲，在今天的音乐地球村世界歌手特辑呢，我们来听的下一首歌，则是来自于我个人也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来自于美国的民谣歌手，他叫 Sylvian Stevens。那 Sylvian Stevens 呢有非常精彩的一张专辑叫做伊利诺州，我们来听他的这伊利诺州这张专辑的开场曲 Come on, feel the Illinois。

有点像是让大家邀请大家来就是伊利诺州玩哦。那个之前他的那个52州计划呢听起来真的是很吓人哦，要花他一辈子的时间去为美国每一州写一张专辑。不过在他完成伊利诺州之后，这个计划就被 suspend， 就被终止哦。可能他觉得他已经做不出比这一张更强大的专辑了，因为毕竟伊利诺州这张专辑真的非常的厉害。从美国的视角来看，它真的是一张关怀土地，同时呢，有着深刻研究的一张民谣专辑，甚至为很多后来独立民谣的音乐作品呢，立下一种典范级的一种存在。大家都要去模仿，就是 Sovjan Stevens 在完成这张专辑时候所做的事情，花了半年的时间去研究、去采访，确保自己写的故事是确实的哦。这真的是。为了一张专辑做这么多研究哦，真的蛮厉害的。嗯，好，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音乐地球村，让我们化音符为翅膀，以音乐呢来遨游世界。接下来的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啊，那我觉得今天的压轴呢，我们可以把心情沉淀下来哦。为大家推荐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位来自于爱尔兰的新世纪音乐天后恩雅。哦，我觉得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就是想听。恩雅的歌曲，来听恩雅的作品，来自于她的专辑 Watermark， 抱歉，叫做 Shepherd Moons， 就是牧羊人之月里面的歌，取名叫做 Simonate， 来听恩雅的歌声吧。好了，节目到这到尾声，又很开心和你共度了一个小时愉快的音乐晚上，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音乐之旅，晚安，明天见，拜拜。

复兴之音，深得您心。两岸资讯，请听复兴。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节目播出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节目播出时间：周一0点到1点，听听西洋乐；1点到5点，两岸音乐天地；5点到6点，传统戏曲欣赏；6点到7点，两岸音乐天地；7点到8点 ，BBC 英语节目《What in the World》；8点到9点，生活网路两岸大看板；9点到9点10分，两岸新闻；9点10分到10点55分，两岸论坛；10点55分到11点，我的青春听的歌；11点到11点10分，两岸新闻；11点10分到12点。海峡爱生活，12点到12点55分，自然新世界；12点55分到13点，我的青春听的歌；13点到13点10分，两岸新闻；13点10分到14点10分，两岸生活志；14点10分到15点，两岸脉动；15点到15点10分，两岸新闻；15点10分到16点，飞行员的故事；16点到16点55分 Easy Listening 轻松听音乐；16点55分到17点，职场英语行不行；17点到17点10分，两岸新闻；17点10分到18点，有故事的歌；18点到18点55分，台湾大道；18点55分到19点，客家电台客家新闻；19点到19点10分，两岸新闻；19点10分到19点15分 ，ICRT 英语新闻；19点15分到20点，两岸脉动；20点到21点，越南语节目；21点到22点，

0: 探推理俱乐部，22点到23点音乐两岸风华尽现，23点到24点音乐启示录，好声音不漏听，复兴电台时时相伴。
1: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
2: 复兴广播电台。

现在说起来，让音乐没乐吃不了睡不着活不下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打给我台嘎呵，欢迎到我复兴广播台收听听听西洋乐节目主持人 DJ 日中。好的，今天进入到五月份，我们继续介绍的是1976年告示牌年终榜上面经典作品以及那些经典的翻唱版本。第一首乐风流行乐曲通通都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做呈现，所表述我们今天节目。好的，节目到2026年5月4号的听听西洋乐。

OK， 开场作品来自 Elton John 跟同样是来自英国的女歌手 Kiki D 一起合作 Don't Go Breaking My Heart。当年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跟英国金榜都是冠军单曲的，因为在告示牌1976年中榜跟英国金榜年中榜也都排在第二名。这首歌曲呢，其实艾尔顿强呢，他想要跟当时的魔神唱片的音乐风格致敬所创作出来一个作品。不过很有趣的就是，原本锁定的对唱对象呢是同样是来自英国女歌手 Dustin Springfield。不过只是很可惜，就是当时的 Dustin Springfield， 因为身体因素没有办法参与，所以后来就找了同样的来自英国的 Kiki D 这位创作型歌手呢，跟他一起合作这首歌曲。透过这首歌曲，让 Kiki D 这位其实当时并不是很知名的歌手呢，就此打进去了流行乐的市场当中。不过在这首歌曲之后呢，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艾尔顿强他跟这个榜首完全是处于一个无缘的状态。特别是如果是以个人演唱部分来说的话呢，他我算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枯竭期，这个冠军单曲这部分个人的部分啊。因为如果你要把合唱算进去的话，在美国的话呢，他是分别在1986年的时候跟 Dion Wake 还有非常多的歌手一起合作的 That What Friends Are For， 另外还有1992年的时候跟 George Michael 合作翻唱的 I Don't Jump 自己的 Don't Let the Sun Go Down on Me， 这些都被列为是合唱作品。而他在美国个人的冠军单曲的话，从1976年之后要一直到1997年才以 Candle in the Wind 的这个1997年版本呢，才再次获得了个人的冠军单曲。而英国金榜部分呢，Elton John 一直到1990年的 Surface， 这首歌曲才让他再次获得英国金榜的个人冠军。当然如果你有看过 Elton John 他的自传电影 Rocket Man 火箭人的话，其实你就可以了解说在那之后的 Elton John 是发生什么事情让他算是沉寂了非常长一段时间。好了，我们在前面讲到过今天的节目会介绍经典歌曲的演唱，然后还有一些翻唱部分，当然 Don't Go Breaking My Heart 也不例外。第一个翻唱版本其实在1994年的时候，这一年也刚好 Elton John 他跟美国非常知名的变装皇后 RuPaul 一起合作一个舞曲版本的 Don't Go Breaking My Heart。这个舞曲版本呢，它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最高只有到92名的位置而已，但是在英国金榜却非常受欢迎，有第7名的成绩。我们来听看这个舞曲版本的 Don't Go Breaking My Heart。

OK， 我们这一段最要听的 Don't Go Breaking My Heart 版本呢，是2004年时候的迪士尼的电影作品《麻辣公主》。当年是由安海瑟薇所演出的这部电影作品。对，可能很少人知道，安海瑟薇她本身其实也是从迪士尼的电影作品出道的。从2001年吧，没记错的话，当年跟知名演员同时也是相当知名的歌手 Judy Andrews 一起合作麻雀变公主，而且一合作就是两集啊。然后在2004年麻辣公主呢，是安海瑟薇她首次尝试这种演出而且还有演唱的部分。虽然说我们在之后的悲惨世界是知道她的确是能唱的，不过呢，在2004年的时候，他算是以这个青春偶像这种姿态的方式呢，呈现出了过去 Leo Sayer 所演唱过的 You Make Me Feel Like Dancing。 另外呢，他还跟

同样也是从迪士尼的这个作品当中出道的 Jesse McKenney， 对，他们一起合唱等会要听到的 Don't Go Breaking My Heart 这首歌。其实回头看安海瑟薇他的演艺生涯，我个人觉得他是很勇于去挑战脱离舒适圈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有需要的话他是可以一直去演这种迪士尼的电影作品一直到老啊，这是有需要的情况之下，不过他是很敢于挑战。在跟迪士尼约满之后，他后来演出的像是李安导演的《断背山》，另外还有像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啊，还有前面讲到过的《悲惨世界》，另外还有这些都演出的像是什么《星际效益》，还有跟劳勃·迪尼洛合作的《高年级实习生》，这些哇都是相当经典的电影作品。而在最近呢，他跟梅丽·翠普还有艾米·布朗一起合演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呢，在最近也上映了这个续集的部分。这部续集呢，是暌违了将近20年的时间啊，也是让很多人蛮期待，而且这应该也是梅丽·翠普他首次演出续集的作品。对，因为如果这样说演出续集的话，其实是可以把《妈妈咪呀回来了》这部电影也算进去啊，但是梅丽·翠普他在电影当中其实比较像有点像客串这种感觉，因为他是到很后面的时候才出现的。所以呢，穿着 Prada 恶魔第二集绝对可以算是梅丽·翠普他演艺生涯第一次完整的参与的续集的作品。而且呢，光看预告就可以感觉到梅丽·翠普她真的是。

欢迎回到复兴广播台听听西洋乐节目，是主持人狄烈宗。 OK， 刚才作品呢，这个是 The Miracle 奇迹乐团，这个当年在魔神唱片也是相知名的黑人组合呢所演唱的 Love Machine。 这首主要是走 Disco 乐风的作品呢，当年的告示牌的热门单曲榜是冠军单曲，另外在1976年年终榜这首歌曲呢则是高居于第七名的位置。不过呢很有趣的就是当时这首 Love Machine 呢其实并不是要给这个 The Miracle 乐团来演唱的。其实呢这首歌曲它在1974年的时候就已经写出来，那个时候呢创作者呢就刚好是这个 The Miracle 乐团的成员们。当时他们是为了要替魔神唱片即将推出的一个七人女子组合，那个组合呢刚好就是说 Love Machine。只不过遗憾的就是这个 Love Machine 的组合呢后来没有正式的被推出，所以呢就连这一首原本要给他们的作品呢也无缘发行。后来就是 The Miracle 乐团的成员们就决定将这首歌曲拿回来自己唱，并且收在他们的专辑当中，就没想到成绩相当亮眼。虽然就是这首歌曲它在 The Miracle 乐团专辑里面呢全长将近快七分钟，但是呢如果你看单曲发现当年可能是因为录制的方式的关系，所以呢唱片公司将这一首原本在专辑里面长达快七分钟的作品呢硬是拆成了两个段落。也就是单曲的 A 面呢是 The Machine 的 Part 1,B 面就是 The Machine 的 Part 2。不过不管是 Part 1还是 Part 2呢，这首 The Machine 呢都成为这个 The Miracle 乐团相当具代表性的作品。这首歌曲呢其实也常用在一些电影或者是一些电视剧当中，比方说像是80年代的《欢乐满屋》，另外还有90年代的《Friends 六人行》，还有艾莉的《异想世界》，另外像是皮克斯的动画《怪兽电力公司》的预告呢，也曾经使用过这首歌曲，所以可见这首歌曲它使用的频率算是相当广也相当多元的。OK， 我们有讲到说70年代特别1970年这时候呢是非常多这种 disco 乐风开始流行的一个年代。接下来要听的呢同样是走 disco 乐风，而且呢这个团他们被认为算是引领的这个当时的 disco 的热潮，是的，就是 Bee Gees。 来听这一首当年在1976年中榜排第31名作品，也是让他们一度被视为是 disco 团体的这首作品 You Should Be Dancing。

这首 You Should Be Dancing 呢，一开始收录在1976年时候，当时 Bee Gees 所发行的 Children of the World 这张专辑里面。后来这首歌隔年的时候呢，又被收进了 Saturday Night Fever 周末狂热夜这部当年由 John Travolta 所主演的歌舞片作品的原声带里面。这首歌曲甚至于在2010年的时候，梦工厂动画作品《神偷奶爸》里面呢，片尾也有可以听到这首歌曲。OK， You Should Be Dancing， 除了刚前面讲到这些事情之外呢，顺带一提，当年这首歌曲也是排行榜的冠军，也是当时的 Bee Gees 他们第三首的冠军单曲，而且这同时也是 Bee Gees 大哥 Barry Gibb 他首次呢以这种假音方式演唱获得冠军单曲的作品。对，我们都知道 Barry Gibb 他的这个假音是相当具有这种标志性的，不过呢比较早期的 Bee Gees 乐团作品呢，其实要听到 Barry Gibb 假音的部分其实并没有说那么的多，但是好像从这首歌曲开始，我们好像就可以很常听到 Barry Gibb 用假音演唱的次数是相当的频繁呐、频繁到我都觉得有点要怎么讲腻了嘛。不过真的听久真的

我觉得蛮烦的就是了。不过很久没听，再回来听一次又觉得说啊，还蛮值得怀念的了。 OK， 话题回到歌曲上面，我们在这一段最要听的是在告示牌1976年总榜牌第三名的作品 Disco Lady。 这是告示牌历史上第一首歌名里面有 Disco 的作品拿到排行榜冠军的歌曲。但如果仔细听这个歌曲，你会发现它其实并不会像前面这个 You Should Be Dancing 一样强烈的 Disco 舞曲节奏，它比较像是那种比较慢一点的 Disco 乐风，加上一点 Funk 灵魂乐的那种感觉的作品，但有点 R&B 的风格。因为这首歌曲让演唱人 Johnny Taylor 呢，在隔年获得了格莱美奖的最佳 R&B 男歌手的提名。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一首 Disco Lady。

您现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丁志忠。复兴广播电台呢，在全省你可以透过 AM 594来收听，另外台中地区你还可以再透过 FM 107.8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另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再透过复兴广播电台手机行动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更不要错过在每周午夜零点陪你度过美好时光的听听。

欢迎回到复兴广播台听听西洋乐节目，主持人杰宗。 OK， 刚刚作品来自 Bro Mac 佛利伍麦克乐团1976年的软性摇滚这样子的风格，或者轻摇滚，对，这样子是反响比较好一点，轻摇滚风格的作品。而这个乐团在1998年的时候入选摇滚名人堂的时候，他们所表演的正是这一首 Say You Love Me 这首歌，而且这首歌曲呢也很常出现他们的演唱会或者是一些精选集当中。啊，对了，提到摇滚名人堂，2026年的摇滚名人堂的入选名单在前段时间已经公布了。这一次我觉得其实现在摇滚名人堂你真的不见得要摇滚乐，你可以在流行乐，基本上不管是你走这种 hip hop 啊，或者是 R&B， 抒情乐，甚至乡村乐，它都有可能入选。比方说这个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我记得就是 Dolly Parton， 对，过往唱乡村音乐的也入选摇滚名人堂嘛。而在这一次入选摇滚名人堂的呢，除了以摇滚乐风格，像是这个铁娘子乐团，因为好像是英国知名的 Oasis 绿洲合唱团，他们也在今年入围。另外还有像是在九年代初期出道的这个嘻哈团体武当派呢，也进到了这一次的摇滚名人堂当中。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以抒情乐为主的 Sade， 对，我们过往也曾介绍过他的 Smooth Operella 这首歌曲，也是像经典的慢情歌作品啊，也在今年入选的摇滚名人堂当中。Billy Idol 等等这些歌手呢，也入选了这一次的摇滚名人堂。其中 Luther Vandross 他是首次被提名就入选的这个歌手。除此之外， Phil Collins 他其实早在2010年的时候就以这个 Genesis 创世纪乐团成员入选过摇滚名人堂，而这一次是他以个人身份入选的这个摇滚名人堂当中。我想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介绍这一次入选摇滚名人堂的这些歌手们的作品。其实像 Phil Collins， 其实我在自己节目当中也介绍过不少是他的经典作品，而且其实他也是我个人相当喜爱的歌手之一啊，所以我还真的不晓得要挑他什么经典作品的，蛮头痛的。总之就期待之后的介绍啦。好啦，刚讲到摇滚名人堂，虽然说有些乐团他们是以摇滚乐团为主嘛，当然是走这种摇滚乐风，不过他们有时候也是会唱一些不同于摇滚乐风格的作品，比方说这一首1976年告示牌年终榜排第25名作品 Eagles 老鹰合唱团的 Take It to the Limit。 它的乐风呢其实就有点偏华尔兹风格，而这个歌曲呢它的演唱者是 Eagles 老鹰合唱团早期的贝斯手 Randy Messner， 他也是这首歌曲的主要创作者。但这首歌曲的部分的创作呢也是来自于这个乐团的两位主要成员 Don Harry 跟 Grant Fred， 这两位也有共同参与这首歌曲的创作，不过主要还是以 Randy Messner 为主。而且呢当年这个以 Randy Messner 为主的这个演唱作品呢在当时也是很受到欢迎，只不过后来我记得以前节目当中有提到过，后来 Randy Messner 有段时间他不太想演唱这个作品嘛，那所以后来也导致了他离团这件事情。 OK， Take It to the Limit， 如果这样翻译就是有权利以 please， 但也

OK， 每一次到这个时候，其实都是会有一种很天人交战这种情况。怎么讲呢？对，天气越来越热了，真的会很犹豫说，我到底要不要开冷气呢？对，特别在四月份有段时间真的是热到一个，真的是会让人很天人交战，真的要开吗？但是开下去了，这

电费又很纠结。不过进入到现在这个月份，我觉得其实也不用纠结了，认命了，开吧。毕竟在家里头中暑真的是一个很丢脸的一件事情。而且其实现在很多的家里头应该都是用所谓的变频冷气，然后再加上温度调控之下呢，加上这个时间的控制，其实真正耗电量似乎没有想象中这么大。当然因为我们毕竟算是这种家用的话，其实真的是还好，但是如果是那种大公司的话，可能就真的是会非常有感了，真的。总之呢，进入到这么热的天气，就真的是多补水，然后开窗透风，注意一下吧。OK， 好，今天节目最后安排的转也是刚前面听到 Eagles 老友合唱团 Take It to the Limit 翻唱的作品。要听的这个翻唱版本呢，是来自1995年的时候，尤克里林，对，这个当年非常红的双人组合，在那年发行了一张英文翻唱专辑 Perhaps Love。而这也是他们演唱生涯的最后一张的录音室专辑，在专辑里面也翻唱这首 Take It To The Limit。 那么就用这个尤克里林版本的 Take It To The Limit 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 ending。 那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现在时间凌晨4点整。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

0: 现在时间清晨五点整。
1: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
2: 复兴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您收听复兴广播电台国剧天地节目。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安排播出的戏码是八义图，欢迎听众朋友愉快的欣赏。

0: 农民建造草原，也以军功，盖有将校楼一座，十分壮丽。天之宫登楼玉览，好，来驾，
1: 来驾。

0: 呀，不看江小楼，居高临下，满城风景一目了然，卿家之功也。
1: 职工请看，这楼下百姓闻得职工登楼饮宴，父老携友纷纷前来请贺。
0: 好，看清此后
2: 领旨。

0: 之功，为何天卑不引？
1: 啊，亲家，你必须想个法儿，你我怎样取乐方好？
0: 我不明美女，歌舞一回，一助酒兴呢。
1: 哎，那些个歌舞，孤在宫中早已厌烦了。是。
0: 阿之公，你我君臣何不大胆消遣？
1: 但不知怎样的大盘也，
0: 看楼下来往不信甚多，你我君臣各持弹弓一张，向楼下不信打去，打中头颅者为胜，不中者罢酒三杯也。
1: 哎呀呀，老爷有趣，看公胆伺候。
2: 领旨。

三心

心，我是

0: 回将军慢走。
1: 公孙大人请了。
0: 为将军慌慌张张，莫非我一子公在草原打胆之事么？
1: 我正为此事而来，
0: 你我一同面见的子公。
1: 行。将
0: 公孙出旧见家之
2: 公千岁，
3: 而亲平身
2: 也是公公
3: 啊。为亲，
1: 嗯，
3: 顾命你统领人马镇守边关，防御敌寇，来到桃园则胜啊。
1: 趁行至中途，见许多百姓抱头而逃，
0: 闻其情有方知匪之功，公胆大伤，故而同之桃园面见之功。
1: 常言道，民为邦本，本故邦民，之功万不可任意欺辱，上级百姓
3: 之功。
4: 大二位大夫，将这晋国百姓居士之公的子民，满血公胆无伤，就是打死几个又有何妨？你二人何必这样大惊小怪的？
1: 哦，安国，你用酒色诱惑之功，建造降霄楼，劳民伤财，今日胆大百姓，你先之功与不义吗？
0: 治黎民与大不权，
1: 是你这样祸国殃民之辈，
0: 死也问日公。
3: 老铁和混，
4: 哎，慢来慢来，
3: 为了消失，何必争吵？为安心，
1: 嗯，
3: 明日还要出征，一起去吧。啊，
1: 这令旨
0: 啊，臣妻之空，微臣年迈，不能在朝奉君，请恩准告之还乡。
3: 公孙大夫，年过七十，已是告老之年，好，准其所奏，还乡去吧。
0: 谢之公。

0: 臣赵盾见驾，只恐天而罪。
1: 老丞相来了，老丞相应臣
0: 谢之后。
1: 啊，老丞相来到桃园见过，有何国事议论？
0: 微臣有一事不明，要在子贡家前领教。
1: 当面讲来。
0: 子贡连日不上道朝，将国家大事置于不顾，直至心从天策，影响其路。这影响嘛，倒换罢了。为何还在高楼之上用弹弓上阵，直打得众百姓东逃西散，叫苦连天，是何理也？
1: 哎呀，我打什么大事，原来是小事啊。
0: 小事，小事不见积累成大事。况且主公身为一国之主，不知勤政爱民，凡用弹弓伤人，以此为乐，
1: 怎么还说是小事呢？这个老丞相啊，但打百姓，实为无伤，你又何必这样相逼太甚？难道你就忘了这君臣之分吗？
0: 万万啊，好金子，将你身居大夫之职，不思尽忠报国，反倒修建桃园，劳民伤财，引诱职工是不利朝政，引咎辞禄，胆大薄心，你真乃是无耻之辈也。

0: 王唐家本本是忠良将，昔日的王上的把朝纲，天子此话谈狂妄，当我赵国的七大英王，将军抓去唐国三，天子却一派
1: Yeah.

顿当面无君，就该将他治罪。本堂将他斩首，怎奈赵盾乃三朝元老，况且我先王在日之时，将我愚昧庄系公之，许他自招说。若是将他斩首，恐怕满朝文武不服，只共以我杀死赵盾，臣自有妙计。好，就依亲家去吧，准旨。

起重

0: 负你。
1: 有，
0: 老夫平日待你之何？
1: 待小人恩重日善，
0: 如今有桩大事命你去办，你可敢办得来？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好，今有赵敦，欺君无过，职公有职，命你刺杀于他。
1: 小人愿望。
0: 今夜晚间，你去到赵敦府中，趁其不备，将他刺死，老夫必有重赏。
1: 小人遵命。
0: 转来。事若不成，你是休想活命。

0: 乃夫人，到此。
1: 何事？
2: 老丞相不要害怕，小人名唤苏黎，乃是团谷府中一名家将，今奉主人之命前来行刺老丞相。
0: 什么？你是那团谷命你前来刺杀老夫的么？既然如此，你为何还不下山？
2: 是才见老丞相在此之告天地，方知老丞相是忠心赤胆，为国为民，故而不肯下手。
0: 听壮士之言，你倒深明大义，怎奈你空手而回？那屠万国他岂肯与你善罢甘休啊？
2: 哎呀，且住！想俺奉知公之命前来行刺，违背圣命乃是不忠，残害忠良乃是不义。

0: 老丞相，那旁有人来了。
1: 啊，在哪里？哎呀，师傅，家人快来！
0: 老丞相。

俺在朝廷了使君，临老身穿安泰乐品。还是老王

0: 军主公，
1: 微臣有天机本章启奏，
0: 有本奏来。
1: 昨晚三清石门出暗谷，命刺客刺杀微臣，那刺客依然足怀而死，主公快快将他治罪。
2: 这个
0: 臣妻之功，既有人天机心刺，哪有刺客犯主怀而死之理？赵盾所奏不实，就该将他治罪。
1: 赵王，你且治了。那刺客严道乃是你府中的家将，名叫祖尼，他见我乃是忠良，不忍下手，有私无以复命，故而主怀而死，任你口死悬河，你难逃这谋杀大臣之罪。
0: 问你，你将我的家将杀死，把来诬告于我，任你舍日离任，也难逃有蒙君之罪。
1: 你真是大大的奸臣！
0: 你是奸臣！
1: 你是奸臣！
0: 你是奸臣！
2: 拿来拿来！
0: 忠者自忠，奸者自奸。也罢，孤有一灵敖神拳，乃外邦所禁，他能辨忠奸？
1: 哎，谁忠谁奸？主公，你深信民间，何必用恶拳来辨别忠奸呢？
0: 不必多奏，内侍
3: 有
0: 宣。裴豹带领灵敖神拳上殿。
3: 领旨，裴豹带灵敖神拳上殿呐。
4: 领旨。俺请主公千岁。
0: 裴豹，
4: 哎，
0: 命你将灵敖神拳放出，以便忠奸。
4: 神拳了与我。
0: 来，命臣下殿，领旨。

0: 把刀子满门插，一只刀子刀斧个把。这是武家把花打，快请驸马出来。
1: 有请驸马。
0: 驸马大事不好了。
2: 何事惊慌？
0: 老丞相不知为了何故，被屠岸库见此一剑劈死曹操的满门去了。

天还好与我赵家报仇。

0: 虽是曹贼人，可是破皮大衣，如今你已驾贼是心态，我岂能袖手旁观？我有意等公事分明之后，我将婴儿抱着我家抚养，将来替你找家报仇雪恨。
1: 陈平生，如此大义，请上说我肚皮一拍。
0: 你可不敢。

批出去，摆成公事分明之后，就在宫门之外三下忙问，上设公事之下不辞之政，看你素十二五次招曹氏一人进宫调职，那时节我接下忙问，应聘进宫，将运儿到处里看。

0: 先生，拿着一人顶斧从后门踏我走了吧，
1: 老子了。

0: 下
1: 听退。
0: 乖，听宣都诏曰：今有赵盾欺君无国，民图暗风，抄杀赵氏满门，驸马闻此一死。庄姬公子随旨进宫，只一多把王赵谢恩。
2: 哎呀！

说，只有尚方宝剑，你死定了吧。朝国军前还重量又杀了我赵氏满门，我恨不得吃你吃肉放下我心头我之恨。叫我来将赵硕斩首，将他的满门家眷与我斩尽杀绝。赵仙子

0: 府满门，赶紧杀去。
1: 提过了。
0: 好。
1: 赵氏满门，被我斩尽杀绝，这才取了老夫的心头。

兵杀了赵将三百口，吃掉元将对头人，光机依然真有准，我岂能叫他离我后跟？倘若是生下了儿或女，那是借我进宫门来收拾孤儿斩草，叫我吃

0: 谢喜公主产下一子，我也曾将榜文张贴在外，至今还不见程先生到来，是何缘故呢？什么人？
1: 有一曹子一人接了榜文前来与公主调治病症。

此事取名赵武，先生快快将他救出宫去，以后。

For you I sigh, for you dear only. Why haven't you seen it before?

您希望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为多彩多姿，变得更为丰富吗？李杰在生活网络两岸大看板等着你。

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复兴广播电台生活网路两岸大看板节目，我是李杰。生活网路两岸大看板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播出，今天节目进行史记故事馆系列单元，欢迎您一块收听。